0: 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中环路的外圈阳高南路立交入口至金科路的下匝道，中环路的外圈真南路的下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九九零早新闻您将听到。
2: 黄浦江畔的中国扇激起澎湃艺术热浪，上海大歌剧院首轮演出票24小时售出近80%，票房已超1300万。下月开启压力测试，10月盛大启幕。
1: 陈清宁出席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强调优化服务保障，展示一流城市形象。王文涛讲话，公正主持。
2: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决战三季度跑好下半场，全力巩固经济向优向新向好态势。
1: 市委金融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公正主持，强调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
2: 市发改委发布公告，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拟于9月7号举行。
1: 中心城区正优化二手房收购，徐汇、浦东和静安三个试点区已收购551套，带动住房市场活跃度。
2: 静安区区长翟磊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表示，城市精细化治理要在既要又要还要中找准平衡，把好事办好。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徐汇区区长王华。
1: C919 高原型载护首飞，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国产大飞机迎来高原专属版本。
2: 上海派员赴台北出席小熊猫见面仪式遭拒绝，国台办谴责民进党当局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1: AI 软剧登上卫视荧屏引发热议，技术试水还需内容兜底，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2: 因不符合国标，智驾小蓝灯或将被禁用，部分车企回应已知晓，将严格遵循规定。编辑推荐一同关注。
1: 日本熊本7.1级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
2: 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环球马上说带来介绍。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歌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全球观众同步拼手速，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歌剧《玫瑰骑士》除公益票外已全数售罄，阿依达、托斯卡除公益票外售出近90%。这座黄浦江畔的中国扇何以激起如此澎湃的艺术热浪？请听报道。
4: 首轮开票涵盖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三部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16场演出，票价从180元到1280元不等。乐迷钱女士早早就做好了攻略，守着开票提醒，果断出手。
5: 像玫瑰骑士在上海其实从来没有演过完整版，所以我就放在第一个点进去。第二个呢，我放在购物车里的就是阿依达，因为其实姐夫就是杰夫他带马林斯基在2023年的那个尼布龙根指环的原版真的气势恢宏。第三个最后抢的是托斯卡，我能抢到的票价档位确实就不多了，就是上海的观众太懂行了。
4: 三部歌剧演出票尽收囊中，但最令他惊喜的是亲民的票价。
5: 我在2018年去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时候，我3层看台，票价基本上也要达到880到900多。我这一次抢票的时候，其实我很惊讶，就是880，其实在上海大歌剧院已经可以坐在2楼了。
4: 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制定票价时已将不同楼层、区域的视线差异全部纳入考量。每场演出还预留了近100张80元公寓票，将于后续发售。 让更多观众走进剧院。首轮开票的成绩离不开高规格的剧目和阵容，来自歌剧制作三大重镇的原版制作在同一剧院开幕季集中亮相尚属首次，而且他们绝非精简的巡演版本。阿依达是2025年全新版本的亚洲首演，舞美道具要装满20个集装箱。玫瑰骑士是2020年制作版本，将以307人的全编制阵容来访。
5: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玫瑰骑士的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4: 反过来看，世界顶尖剧团为何愿意全编制新制作奔赴上海？不仅因为上海已积淀出稳定的受众基础与专业欣赏水准，上海大歌剧院4200座的剧场集群可实现多剧同台、快速换景的亚洲首个六宫格舞台，以及专业的运营团队构成国剧剧院纷至沓来的引力场。张孝丁说，从8月15号开始，大歌剧院将启动10场压力测试，覆盖三大演出空间、多种剧目品类。
5: 比如说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进行这个音乐会的演出，上海歌剧院呢既有全景歌剧演出，也会有音乐会版歌剧的这个演出，包括上海芭蕾舞团、上海话剧中心、上海京剧院等等，对整个的舞台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运行和调度情况呢做以充分的这个准备，也测试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观众动线啊、我们的服务配套啊等等运行情况。
4: 压力测试尤其聚焦观众服务全流程，完整测试观众入场动线、场内服务、需求响应、散场疏散等多个环节，演练和打磨是为了更好地承载观众的期盼。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洁静期待着玻璃幕墙为观众开启的那一刻。
6: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4: 国际高规格阵容、亲民的票价定位、精细化的运营保障，使得上海大歌剧院尚未开幕便已汇聚全球目光。从10月17号到明年2月20号，总计47台、82场国内外精品演出将在这座人民城市文化客厅集结。当中国扇的扇面缓缓打开，上海大歌剧院不仅为全球歌剧版图画下崭新坐标，更以一场场幕起幕落书写国际文化大都市更开放的新篇。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曹梦雅报道。
1: 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火了，24小时售出近1.9万张票。黄浦江畔这把中国扇还未完全展开，已经扇起了一阵旋风。国际乐团全部重装上阵，全编制原版制作的阿依达、玫瑰骑士、20个集装箱的舞美、300多人的演出阵容，答案并不仅仅在于一座崭新的剧院。从4200座剧场集群、亚洲首个六宫格双向车台，到开幕前10场压力测试、专业的运营保障，上海提供的是国际一流的文化基础设施。而180元起的票价，公益票持续投放，又让世界级艺术能够走进普通市民，高品质与可及性在这里找到了平衡。这恰恰是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最珍贵的竞争力。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地标，不只是拥有顶尖舞台，更能够培育稳定的观众、成熟的市场和持续生长的艺术生态。今天的大歌剧院与大博物馆、大美术馆、大剧院共同构成的，不仅是一张文化地图，更是一座全球城市参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把扇子打开，风从四面八方来。当世界顶尖乐团带着最重头的制作集结于此，当观众用秒杀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投票，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剧院开门迎客，更是一座城市新的文化叙事。从这里出发，上海连接世界的不只是航线和产业，更有艺术、思想与文明。
2: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昨天举行扩大会议，市委书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进博会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劲头，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标准，全力推动城市服务保障工作迈上新台阶，全面展示一流城市形象，持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确保第九届进博会成功、精彩、富有成效。会议以部室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主持会议，副市长卢山就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做具体部署。陈吉宁指出，进博会是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次检验，要对管理服务措施再优化、早提升，按照精细化要求一体推进市容环境整治、生态绿化景观设计、道路交通改造，结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对窗口行业开展抽查巡检等工作，确保市场平稳、服务优质。王文涛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办工作，坚持务实高效，坚持首展首办。龚正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配合，提升服务质效，放大综合效应。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经强领导下全力以赴完成好三季度和下半年经济运行目标任务，推进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各区各部门要强化经济稳增长的实干担当，对照目标找差距，对标先进学方法，对表任务抓落实，奋力决战三季度，全力跑好下半场。
2: 2026年度市委金融委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金融委主任龚正主持会议并指出，要纵深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配置全球资源，赋能实体经济，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成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龚正指出，要推动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持续健全离岸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机制，要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周期接力式的科技金融服务，要强化金融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更好地满足各类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要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更加有力地筑牢上海金融安全屏障。
1: 上海上半年金融数据昨天最新出炉，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超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2: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下午闭会，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三件法规和决定，批准2025年市级财政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1: 在昨天召开的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上，市财政局局长王卫静受市政府委托，做了关于上海市2025年市级决算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今年1至6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3.3亿元，增长5.5%，为预算的57%，财政收入运行起势良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0.7%，支出进度较去年同期快3.1个百分点。报告还汇报了本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2025年，财政部核定本市政府债务限额为11446.2亿元。截至2025年底，本市政府债务余额为10420.1亿元，债务规模适度，风险总体可控。
3: 早间点击，
2: 早间点击来关注国产大模型全量开源。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最新消息，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近日，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 这款模型总参数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介绍，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7: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

0: 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那么什么是全量开源？科技博主包坤介绍说，
2: 真正的全量开源呢，通常意味着你要开放更多模型权重、代码、训练方法，甚至训练数据和数据处理的方法也都尽可能的公开。这一次 K3 开源到什么程度？其实更准确的讲，它是把完整的模型的权重开放了，而且模型的架构、推理部署代码、很多的训练方法也都公开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个 2.8 万亿参数的大模型下载下来，自己部署、微调，甚至做二次开发。这个开放程度啊，已经算非常高了。
3: 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开源和闭源究竟有哪些区别？在最近的 AI 发展中，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见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我国的 Kimi K3、 DeepSeek、 千问等等都是开源模型。
3: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众多企业为赶上新的发展浪潮，积极采用前沿的闭源模型。然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企业所推出的模型，在能力快速迭代的同时，使用成本也愈加高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承受。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四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
1: 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的 DeepSeek、 月之暗面公司的 Kimi、 智谱公司的 JLM 的模型正在持续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美联社报道说，智谱和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已经与 OpenAI 等企业的前沿模型几乎同样智能，使用成本却具有显著优势。当前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分析指出，
4: 为什么走开源呢？原因有两层。第一点，这是我们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第二呢，是开源也是商业上的一种战略选择。那美国先发，投入巨额资金搞闭源模型，靠卖 API 收钱；那中国后发，直接开源，那你收钱我免费，你闭源我开放，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评估体系。
1: 以上是早间点击。
5: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1: 静安区区长翟磊昨天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接听市民来电。面对共享单车占道、公园安全管理、繁忙路段停车等民生关切，翟磊表示，城市精细化治理要在既要又要还要中找准平衡，把好事办好，以开放姿态广纳群众智慧，做到件件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请听报道。
6: 共享单车是城市治理的一块试金石。节目中先后有两通电话指向同一个困扰：武泾路因紧邻工地，路幅狭窄， 共享单车占道，导致行人无路可走。而延平路老小区出入口仅两米宽，单车有时会堵住弄堂出口。属地街道、城管及交警多方回应，
7: 我们和共享单车单位做一些沟通和设置一些禁停区域，看看是否能够电子围栏。
8: 那么也是进一步完善规范他们那个集中停放点的一些配置。
9: 共享单车呢有这个高峰期、低谷期，那么从我们来说，城管这一块呢，我们确保他们在第一时间呢能尽快的把多余的这个清运掉。
6: 翟磊表示，要在满足使用需求与维护市容环境、保障行人通行之间找到平衡点。
10: 在既要又要和还要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很难，停放点和一个临时的周转点科学论证 好吧科学选择，大家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意见建议欢迎提供给我们。
6: 城市治理的另一道考题是如何把好事办好。静安青年体育公园是全市首座以青年运动健身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开放后深受周边居民欢迎，但有市民反映儿童健身区域与地面存在约15厘米的高差，仅以黄线警示，且夜间照明不足。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主任林应良说，
11: 下一步我们来将沿高差边缘增设17.5米的这个安全防护栏杆，把这个三处出入口呢改成无障碍的坡道，那么沿呢兼顾到老人的通行。游乐核心区域啊，新增有7盏的庭院灯，
10: 就是软硬的协同。我们在软性的服务和管理上也要提升。儿童是我们最柔软的群体，他的这个安全保障，应该说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6: 而大宁公园近期举办荷花主题游园会，晚间创新推出非遗打铁花表演，吸引了大量游客。市民蔡先生提出，有游客为抢占观赏位置，从一处斜坡冲下赶往观赏区域。
12: 我们上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在这么美丽的公园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的。
10: 安全是一，其他的都是零。有短时的大客流，一定要花百倍的努力，越精细越精细越好。因为我知道最近你们也花了很多精力，植入很多活动啊，这都很好，但是要把好事情要办好。
6: 城市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在老百姓当中。家住曹家渡街道的华先生骑着自行车跑遍周边，带来了一份调研报告，就新闸路夜间扫码停车位开放时间延长、武定西路学校门口占道停车等问题提出建议。
13: 这个华先生他不是投诉，他是人民建议征集，做了很好的调研。
10: 调研，对对对，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啊，会专门约您的时间，专门坐下来，您把您详细的这个调研思考的成果，也贡献给我们，好不好？我们一直讲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走到一线都是办法，
13: 都是办法
10: 啊！走到一线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6: 从共享单车的平衡求解，到公共服务的好事办好，再到人民建议的群策群力，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翟磊表示，
10: 节目里大家反映的每一件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记录下来啊！再难的事也要想办法，再小的事也要办到位，努力做到渐渐有回应，渐渐有落实。
6: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中心城区老旧弄堂产权混杂，小微小区零散分布，长期缺乏正规物业，是基层治理普遍存在的民生痛点。徐汇区区长王华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徐汇区创新开展片区物业管理一体化模式，已在恒富风貌区实现7个片区全覆盖，依托区属国企连片托管精细服务，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物业治理新解法。请听报道。
14: 走进天平街道梧桐片区高安路六弄，平整宽阔的沥青弄堂干净整洁，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与历史建筑相得益彰，智能停车道闸、标准化门卫室、非机动车停车棚有序排布，曾经逼仄杂乱的贯通式弄堂实现面貌蝶变。居民李阿姨非常感慨，
15: 我们原来这个小区的花草长得很高，人都走不进去，后来街道跟里委帮忙一道跟物业一起划的以后，这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物业呢帮我们每天有人打扫卫生，天天干干净净的，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很幸福。
14: 蝶变的关键就在于推行物业管理一体化。王华介绍，在梧桐片区共有47条弄堂，7000多户居民，片区物业管理一体化就聚焦居民的急难愁盼，对路面、墙面、管线、绿化等整体提升，更新雨棚、晾衣架等便民设施，让弄堂面貌焕然一新。
16: 我们从去年开始推行物业管理一体化，已经形成了一套正向的循环，现在呢做的就更加 精细了。街道、物业、居民群众，大家坐在一起充分协商，对我们弄堂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更新。在管理上也通过像错峰共享这些方式来释放弄堂里的停车资源。
14: 高安路六弄的喜人变化，正是徐汇区推进物业管理一体化的缩影。王华表示，推出这项民生举措，正是基于辖区老旧弄堂物业服务短板。在恒富风貌区，共有300多条开放式弄堂，治理难度大，原来仅依靠

0: 自治组织弄管会粗放管理，物业服务存在空白，非线充电、楼道堆物、占绿毁绿等顽疾反复。
1: 徐汇的住宅小区啊，类型复杂，物业管理的水平呢也是参差不齐。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规范专业的物业服务，我们呢就鼓励相邻的小区啊，特别是一些零散的小小区联合起来，可以组团选聘一家好的物业公司，物业呢也能通过做大规模降本增效。
0: 今年恒富富茂区作为重点，已实现七个片区全覆盖，涵盖4937幢、2.87万户。及36个居委，围绕服务、管理、收费三个标准化，推动物业服务可控、可数、可评。嘉兰片区今年正式落地了物业管理一体化，恒富物业把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的服务从只管公房拓展到了弄堂，让片区内的123条弄堂、1.6万户居民的居住环境有了显著改善。恒富物业物业部负责人韩烨介绍：“
2: 我们重点去守牢我们的安全观、环境观以及我们的服务观，我们也通过。”精细化的保洁和我们的绿化养护，去让我们风貌区的名片进一步的擦亮。
0: 物业管理一体化并未止步于恒富风貌区，王华表示，在凌云417、乐山、华富等片区也已经因地制宜的推进。徐汇也提炼出物业管理一体化的6字民生方法论，整合、提质、共治，为全市零散老旧小区基层治理提供可推广、可借鉴的徐汇经验。
1: 整合，我们化零为整，统一管理，实现物业管理的片区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提质，从基础的四保拓展到生活服务，比如像提供一些物业加居家养老的服务。共治，建立党建引领片区治理的机制，我们以满意物业建设作为抓手，推动区级部门、街镇、居民区三驾马车与群众一块儿共商共议。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徐汇区区长王华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4: 市发改委昨天发布公告称，计划在9月7号举行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该票价机制适用于全市轨道交通，不包含磁浮线、金山铁路、市域机场线及后续新建市域线。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共23名，其中消费者代表12名，通过自愿报名、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另有市消保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1名，专家学者2名，交通行业协会、国资委、财政局、九市集团各1名，申通地铁集团2名。即日起到8月6号，市民可以通过邮寄信函或电子邮件2种渠道报名，报名登记表可在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下载。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中心城区保租房房源供需矛盾突出，今年2月上海启动二手住房收购，用于灵活填补中心城区保租房的供应缺口，同时为居民增加一条卖房渠道。截至7月25号，徐汇、浦东、静安3个试点区共完成551套二手住房收购，16户居民完成置换并购入新房。试点进一步扩围，黄浦、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自5月起相继启动收购。在咨询渠道上，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热线962269进行政策咨询和需求转接。
4: 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年入夏以来，本市已出现3轮持续高温天气，断更2天的高温昨天又续上了。偏南风作用下，全市最高气温多在34到37度，至此今年35度以上高温天数已有15天，37度以上7天，极端最高温度38.9度。今天最高气温还要升，预计最高可达38度。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预计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8月6号前后，6号以后海上东风气流较强，本市高温有所缓解。
3: 上海持续高温，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各医院门急诊就诊量都有一定程度上升，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主，发热、腹泻患者数量也有上升。医学专家提醒，有基础疾病患者要遵医嘱规律服药，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请听报道。
5: 这些天，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周达新每次门诊都要看到晚上7、8点，看诊数量明显上升。 以老年患者为主，不少人是因为擅自减药或是停药，造成心脏基础疾病出现波动或是

0: 病情加重。
1: 冬天的血压会飙起来，夏天血压会扩张，血压会低下来，但是这个病并没有好。好多人呢，他认为病就好了，我血压不高了，尤其是老年人，他就不吃药了。在某个节点上，比如生气，在外面阳光啊晒下，会引起心血管的疾病。血压是在血管里波动的，它会导致一些本来的中央硬化的斑块啊破裂，血管紧急的狭窄。
0: 高温暴晒、情绪波动会造成人体血液浓缩、血压骤变，极易诱发心梗等急症。另外，慢病患者擅自停药的风险极高。周达新建议，有基础疾病患者夏季可在医生指导下减药，遵医嘱规律用药，同时避免在阳光直射时外出。
1: 特别是老年病人，不要到这个阳光下这个直射。阳光下直射以后呢，会大量的出汗，我们体温升高，会中暑。尤其是高龄的病人，出现头疼、呼吸困难、烦热这种中暑，也立刻要到急诊。但是预防胜于治疗啊，避免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到外面去走动。你实在想散步，在阳光晒得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出去散步。
0: 周达新提醒，中暑和心梗在发病初期均有胸闷、出汗、乏力表现。容易混淆，一些老人会误以为太热造成的身体不适，吹吹空调或是在家躺躺就好了，这样会延误心梗救治。
1: 他心梗，他没有明确的心绞痛，他就心口闷，他会有心口压住的那种感觉，心闷伴有出汗，这个是心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一定到急诊室查个血，做个心电图就能够帮你判断。
0: 受持续高温影响，各医院急诊就诊人数也出现一定上升。中山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郑吉利介绍，除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外，长时间吹空调、空调过冷导致的发热咳嗽以及腹泻患者也有所增加。
2: 中午的剩菜到了晚上可能就会发生变质，饮食还是要注意的，特别是冷菜啊，那些凉拌食物啊，尽量炖炖清，不要有隔夜的，冰箱不是保险箱。那另外腹泻的话要根据情况看，是如果说超过两次以上是要到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要验血、要化验、要进行一些补液的。
0: 郑吉利说，中青年熬夜、作息不规律、爱喝高甜度饮料都是健康隐患。近日就接诊了一例年轻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这种疾病会造成脱水休克、脏器损伤、意识昏迷。
2: 很多人是肥胖合并糖尿病，是比较隐匿的，他的酮症酸中毒增加，因为他以饮料来替代了常规喝水。夏季不要把甜的饮料当成补水的一个必需品，还是尽量减少糖分饮料的一些摄入。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3: 最近，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每周都会迎来一群特殊的数字创作者。26名残障学员走入全市首个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AIGC 多模态设计师培训班，在 AI 短剧脚本生成、分镜设计、数字人配音等前沿领域开启技能学习之旅。他们中有人看不见屏幕，有人听不见声音，却都在努力追赶时代浪潮，用行动证明残障不是能力的边界，而 AI 正为他们拓宽通往未来的路。请听报道。
4: 有可能就是算错了，还是
5: 可能算错了，建议你啊重新再申请一下。
6: 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409教室，白色长桌整齐排列，学员们紧盯自己屏幕上复杂的 AI 画布，时而操作鼠标，时而举手求教。
7: 上一节课是一个小说，把它先做成人物、道具、场景、灯块的一个提示，第一章里出现了哪些，分别生成图片。今天呢，再把它做成故事化的脚本，然后生成一个15秒的一个短视频。
6: 作为该中心深化订单式、定岗式培训探索的重要举措，培训班邀请全国自强模范庄重及其创立的上海图曼信息团队授课，通过10天80节课，教会学员 AI 产品的基础逻辑运用。该班原定15个名额，但报名远超预期，最终扩招至26个。庄重说，最近高温酷暑，但出勤率很高。
8: 从文字到图片到视频到音频，4种模态我们都会去讲，主要是帮助残疾人来完成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 AI 宣传片以及 AI 的广告等等。
6: AI 技术的发展正深刻改变残障人士的生活和职业想象。从宝山赶来的知残学员张女士，原本是3维动画师，后来因工作强度大辞职，如今相关工作在 AI 辅助下如虎添翼，她也在考虑学成后是否重操旧业。
9: 以前生成的各种图片啊、视频啊，都是一点点画出来，很繁琐很繁琐。正好有这个班，然后就过来看看。如果有机会能够从事这方面，我再找找。
6: 而绝大部分学员与人工智能短剧等行业并不相关。徐汇区康健街道残联副理事长陈宇凤身高不足1.3米，

0: 他说自己日常会简单运用 AI 工具提升工作效率，这一次是主动来充电。
1: 自己想掌握一门技能，与时俱进，后面再看怎么样把它带到日常的为残疾的服务当中。如果宣传社区残疾当中一个典型，拍一个小故事，用这个方法肯定是可以做的。
0: 从事 AIGC 影视工作的培训志愿者韩李晨曾在青年夜校授课，他说残障学员的成长速度与普通学员无

0: 非常通顺了，质感也非常的强悍，媲美了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画面了。
1: 所有学员中，视障者的参与最引人注目，他们看不见屏幕，如何跟上课程进度？视力全盲的学员张振宇说，利用读屏软件和 AI 验证等工具和方法，自己同样能完成剧本创作以及分镜和提示词的修改，完成图片视频生成任务。
2: 就我刚才用这个提示词生成了这样一个东西，你来验证一下它完成了到底是80%、90%，好的地方是什么，坏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再去调整提示词，我觉得应该就能做完善，我可以比别人多花5倍、10倍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1: 张振宇说，这次学习的意义不在于立刻变现，而是打通一条更宽广的路。
2: 就是我们不靠别人的情况下能够把一个视频做出来，未必我一定能以后靠做短剧干嘛干嘛，但是这个逻辑是相通的，就是用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做其他的想做或者能做的事。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昨天起，上海的货车、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拥有了5处新家，这些新家由上海市总工会打造，室内服务面积均在30平方米以上，配备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充电排插、桌椅、躺椅、卫生间、淋浴间、洗衣机、烘干机等设备设施。上海全年将建成20个综合型上海工会司机之家。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4: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上海市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合规指引首次明确，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开展广告宣传的，应当依法履行标识义务。对于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问题，合规指引要求广告中的提示性用语应当真实、清晰、显著，重要交易条件和限制性信息应当完整、准确提示。住宅小区电梯广告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此次合规指引关注的重点之一，明确要求加强广告内容和播放时段管理，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发布，同时合理控制广告播放频率、单次时长、内容切换节奏以及音量、亮度等，避免高频循环、长时间连续播放以及噪声扰民、光污染等问题。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纪念作曲家黄准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黄准是新中国第一位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女作曲家，创作了《娘子军连歌》《劳动最光荣》《一支难忘的歌》等传世经典。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4: 昨晚，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在卢湾体育馆继续进行16进8轮次的争夺，两场中国德比同时上演，最终赵新彤与吴一泽均以6-2的相同比分，分别战胜丁俊晖和司家辉，携手强势晋级8强。当现场两张球台同属中国选手，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斯诺克的换代已经发生。请听报道。
5: 赛前，球迷们就对这两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对决充满期待。下班后，从嘉定紧赶慢赶才在开赛前匆忙赶到的市民白先生说：“
6: 提前看了赛程表，感觉今天应该会是丁兆慧，像今年刚夺冠的世锦赛夺冠的吴一泽嘛，然后还有前两年的赵新彤。其实中国球员是表现越来越好了，而且都很年轻。
5: 还有一位坚持19年、年年到场的老球迷唐先生则感慨：
7: 以前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所谓75、3级。”很多人从小看他们，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国选手也已经能够说就是走到比较后面的这个位置了。其实从现场也能感受到，以往可能是一些知名选手可能观众人气比较高，但是像今年我今天看的是第4场，我之前看的3场，我感受到就是中国选手本地选手的一个人气已经是更高一些了。
5: 现场座无虚席，比赛开始，这场世界顶尖赛事仿佛一瞬间变成了中国斯诺克的主场。在率先结束的焦点战中，赵新彤展现出世界排名第3的恐怖火力，全场他轰出3杆破百、3杆50加，连胜5局，直接拿到赛点。尽管丁俊晖在第6局以单杆103分做出回应，并在第7局冲击147魏国止步112分，但赵新彤在第8局再次用破百终结比赛。另一张球台上，作为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吴一泽面对同样00后的司家辉，也以6-2胜出，赢了比赛。这位零零后 后小将脸上却没有太多的喜悦，吴一泽坦言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为自己而来。
8: 拿完这个摄影发冠军之后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

0: 压力啊！今天刚开始进到赛场，发现对面的海报就是自己，那种感觉并不一样。对，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吧。希望自己能做好自己。我觉得所有新生代的球员都有一股冲劲，对于自己技术的自信，个人的自信。
1: 今年恰逢上海大师赛创办20周年，从丁俊晖一人扛起，到如今赵兴同、吴怡泽的集团冲锋，再到司家辉等00后的紧追不舍，中国斯诺克的换代已经实实在在发生在球台之上。丁俊晖说，
2: 我可能需要一个机械手吧，还能像小童那么准。所有的这个时代更替都会有他们一套新的打破这种传统打法，或者说打破上一代打法的这种不同的一种技能的发挥。我们应该是向他们看齐一些啊，看到他们有一些创新的打法，看到一些更高效的这种对局。
1: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嘉应报道。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下面播送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
6: 近日，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引发关注。商务部昨天回应称，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值得注意的是，清单此前制裁范围主要针对军工背景院校，这次首次扩展到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还包括一些战略科研国家队以及高校国防重点实验室。被列入清单的机构，按规定从2026财年开始，将被禁止与接受美国防部经费的学者、实验室及研究项目开展基础研究合作、共用设备或联合立项。此外，几乎所有美国联邦科研经费渠道都会对清单内机构关闭，与清单机构合作的美国本土科研人员也面临合规审查风险。对于这一动作，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
5: 昨天，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上海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国台办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对上海赠送方赴台无理刁难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8月28号。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5: 昨天，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
6: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空中飞行1小时59分钟，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据介绍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用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8月12号，国航将用 C919 开通北京至乌兰巴托的首条常态化国际商业航线。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5: 近日，有网友发现安徽卫视开始播放 AI 剧集，成为国内首个播出 AI 剧集的上星卫视。安徽卫视也

0: 被网友称为最会过日子的电视台。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1: 安徽卫视播出的这部 AI 短剧名为《桃花潭记》，7月22号开播，每晚播出，共20集，每集约10分钟。这部短剧以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108道工序为叙事基底，讲述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潜伏泾县苏家纸坊，在与女匠人并肩破局权谋阴谋中，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
0: AI 短剧第一次出现在地方卫视，对于电视荧屏而言，这是全新现象。但是在短剧行业， AI 短剧早已不是新鲜事。业内的共识是，2026年春节过后， AI 短剧开始井喷。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
1: 对于安徽卫视的这次尝试，网友们的态度也大致分成了两种。支持者认为 AI 技术省时省钱，为行业降本增效，对电视台同理。而质疑者指出，碍于目前的技术进展， AI 生成的人物神态生硬，缺乏真人演绎的情感，甚至出现了播放卡顿、声音缺失、画面不稳定等技术问题。
0: AI 短剧省钱，这是真的。有从业者算过这样一笔账，目前一部 AI 仿真人剧每分钟制作成本大约5000元， AI 慢剧更便宜，每分钟1200元到1500元。按照每部短剧100分钟计算，这意味着 AI 短剧冲击的是那些2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真人剧。即使有些 AI 剧的算力成本和真人实拍差不多，但 AI 省时间。一部真人短剧从筹备到上线得1-2个月，交给 AI 不会超过2周。
1: 降本增效， AI 短剧或许做到了，但是在剧集质量方面， AI 短剧为人诟病的问题还有不少。有制片人在审核过一些 AI 短剧作品后表示，目前的问题主要有2类。一是人物形象不稳定，常常莫名其妙侵犯真人明星演员的肖像权；二是空间概念很飘忽，前一秒还在眼前的人物，可能下一秒就跑出去很远。
0: 不过，这也恰恰能厘清人与技术的关系。AI 剧播出后，很多人都会以为以后写剧本、做画面、配声音全交给机器，人只负责点生成。这次的作品恰好说明，事情恰恰相反。AI 参与的环节越多，需要人把关的节点就越多。审美取向要人定，瑕疵纰漏要人修，情感温度要人给。技术可以把繁琐的工序接过去，但接不过艺术判断。把 AI 当成甩手掌柜的借口，出不了好作品。把它当成得力的助手，才有可能事半功倍。门槛看似降低了，对创作者的要求实则更高了。
1: 从行业大势看， AI 内容走向大屏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多家省级卫视都在布局 AI 剧集，赛道已经铺开。接下来拼的不是谁动作快，谁先抢到首部的名头，而是谁能沉下心把作品打磨好。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近日有媒体报道，因为不符合国标，乘用车安装小蓝灯或将受到限制。这个所谓小蓝灯啊，就是指部分车企为标识辅助驾驶系统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的蓝色指示灯。目前已经有多款车型都配备了类似的装置。而现行的相关标准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用途等有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也就是说，从现有标准来看，小蓝灯并不属于国标既定的外部灯光颜色范围。对于这一消息，不少车主表示不喜欢小蓝灯，夜间行驶部分车型小蓝灯亮度偏高，容易晃眼，干扰后车司机的视线。但是也有大量的网友表示顾虑，蓝灯虽然不规范，但至少有个提醒啊，我一看到旁边车蓝灯亮了，知道它在智驾了，我开车的心里就有数了。现在一关，开智驾的车跟普通车怎么区分呢？ 这些观点看似有分歧，其实大家都是在呼吁智能驾驶快速普及，道路参与者迫切需要一套统一规范安全的

0: 车辆外部提示机制。堵漏洞的同时，也要尽快补齐标准的空白。将来不是各家车企自己装灯，而是在法规层面明确智驾状态该用什么灯、什么颜色装在什么位置。到那个时候，这个灯再亮起来，就不是车企的营销装饰了，而是有国家标准背书的合规安全信号。小蓝灯的风波是智能汽车高速发展下新技术跑在现有标准前面的缩影。新技术迭代速度快，法规标准天然存在滞后，监管、车企、公众之间就需要良性互动。唯有加快标准供给，给创新画好安全边界，才能让智能驾驶更好服务道路安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2: 路透社昨天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
1: 据日本共同社昨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共同社的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此外，由于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2: 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莉娜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另一边，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声称，针对阿根廷国家队的批评，有关其球迷存在种族主义的指控，以及指控国际足联暗中偏袒梅西所在球队的阴谋论，背后都是一场有组织的反阿根廷运动。环球马上说，就来聊聊这件事儿。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针对阿根廷足协的调查，除了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外，还涉及阿根廷队击败英格兰后，在赛场打出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横幅的行为。目前，国际足联已经给了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后续将由纪律委员会作出裁决。这事儿本是足坛范畴的纪律事件，阿根廷总统米莱却直接把它定性成了针对阿根廷的政治阴谋。米莱声称，所有针对阿根廷队和球迷的指控背后都是一场有组织的反阿根廷运动，更是直言这场运动由美国民主党、巴西和墨西哥左翼政府出资支持，就是看不惯自由理念在阿根廷取得成功，其中巴西卢拉政府出了最多的钱。其实阿根廷分析人士早就戳破了米莱的小心思，米莱上台后虽然一度控制住了通胀，但失业率攀升，腐败丑闻频发，总统支持率已经跌到了上任以来的最低点。抛出这套阴谋论，本质就是转移公众对自身治理问题的注意力。更何况米莱此前刚去给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极右翼竞选人弗拉维奥站台，还公开辱骂卢拉是小偷囚犯，这套说法也刚好能配合盟友个选战，帮自己在国内的文化战争叙事里拉到支持，把国内矛盾甩锅给外国敌人。这套操作用得再多，最终还是要拿老百姓的生活成绩说话，光靠甩锅可解决不了阿根廷的实际问题。

0: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汇报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8点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将超过37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欣、李璐，感谢您的收听。
1: 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2: 在梧桐掩映、底蕴悠长的徐汇区恒富历史文化风貌区，品质焕新有序推进。片区一手打造特色电影街区，一手坐实精细化基层治理，勾勒出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高品质生活圈。作为上海首个电影主题街区，武康电影街区坐落于武康路、安福路、乌鲁木齐中路、淮海中路等多条特色马路交汇处，汇聚50多处电影相关历史建筑。街区常态化开展主题展览、城市漫步等活动，让百年光影文化浸润街巷。这里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为此片区加快拓展离境退税功能，在武康亭、武康路、安福路等区域持续扩容退税商户，升级境外游客消费体验。片区依托微网格落实精细化治理，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通过景观微改造、公共设施提质、空间微更新，让老洋房与老街巷焕发新生，文旅、商业、生活相得益彰，既守住历史文脉，又释放时尚活力，绘就独具魅力的梧桐生活圈。
3: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4: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3: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3: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3: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检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平台。

0: 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未免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既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1: 早上好。
2: Morning。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宾，我是佩蓉。
5: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6: 我是实习播音心雨。
2: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是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0%到85%。来关注内容提要。开学准备基本就绪，上市加分新校舍9月启用。新设智能汽车技术晋升体系，15万家复合汽车人才解锁职业通道。理论加文艺再结硕果，春潮的刻度原创理论专辑从舞台走向社区。来关注今日话题。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数学题一样，相信是不少人同感。近日新京报的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你有类似的经历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
7: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昨天，嘉定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接受高湘因工作变动辞去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张宇翔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张宇翔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经过紧锣密鼓的建设，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新校舍已全面完工，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作为上海市五个新城教育配套重点项目，上师加分秉持永远奔跑、追求卓越的校训，践行成就每个人的精彩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成为一所面向未来的优质高中。上师加分新校舍位于嘉定区马路镇汝水路388号，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错落分布，教室内宽敞明亮，电子黑板、投屏器、空调等设施一应俱全。除了一般高中常见的生化物实验室外，学校还设置了2间通用技术工程教室，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撑。
8: 我们一致认为手脑并用将会促进智慧的发展，所以我们将把我们的工程教室打造成一个除了上通用技术课、劳技课以外的相当于学生的工作坊。
2: 学校操场建在综合楼屋顶，通过空中连廊与教学楼相连，下层还设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室内场馆，为学生提供了多层次开放性的活动空间。

0: 学生宿舍采用干湿分离独立卫浴，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今年九月新校区投用后，此前借址就读的首批四个班级将整体迁入，2026年新招收的六个班级也将同步入住，届时学校办学规模达到10个班级。教学方面，学校构建了多元课程体系，并依托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讲师团资源，开展项目化学习和跨学科探究，让不同禀赋的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我们提出我们上师加分的育人规格是身体好、性格好、学习好三好学生，希望在我们这里孩子能够不断地寻找他的兴趣，持续地激发他的热爱，让他孩子成就自己的一个精彩的高中生活、精彩的人生。
0: 据了解，作为上师大附中分校，总校实施大手牵小手一体化管理，由总校校长兼任分校校长，派出优秀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全程参与，实现资源共享、质量共抓。自2025年9月借址办学以来，上师加分学生已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等赛事中斩获国际、国家及市区级奖项100余项。6月25号，关于开展2026年度上海市工程系列机电与智能汽车技术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工作通知，嘉定区正式发布，在全市范围内首次将智能汽车技术作为独立专业纳入职称评审体系。这意味着横跨机电、软件、算法、电子等领域的复合型汽车技术人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户口。一个月已吸引近100名汽车从业人员踊跃申请。
2: 在松江区未来汽车北松公路服务中心内，技术负责人许华荣一边忙着手头的活，一边关注着自己的申报情况。刚入行时，对于学习汽车营销出身的许华荣来说，转型走技术路线确实有不少困难。经过数年钻研和学习，他开始对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技术、智能座舱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还撰写了相关论文。
3: 自驾呢，涉及到我们很多一些软件啊，或者硬件的一些更新迭代，所以相当于我们传统汽车来讲，现在的车会更加智能，啊，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看到有这个智能汽车的一个中级评审，那我就报了。
2: 设立智能汽车专业技术人才专属评审通道，不再让技术人员在机电、软件、自动化等旧框架里拆开屏，而是以融合视角认可跨学科解决复杂问题的真实水平，是打破传统壁垒、破解评价困境的制度创新。
4: 以前我们的申报的话，关于汽车方面的人才是主要以机电为主，像这软件、通讯、仪表都分拆在各个传统的评审委员会，我们智能汽车没法确定自己专业的人才。
2: 根据要求，在智能驾驶算法、车载芯片、车载软件、智能座舱、智能充电桩与充电技术测试与验证6个专业方向有作为的汽车从业人员都可以申报。而在继续教育方面，理论加实操的考核模式也为复合型技术人才打通了清晰的职业培养和晋升路径。
5: 围绕着车载软件和智能座舱技术、智能汽车测试与验证的技术、智能驾驶和算法等5个核心板块，聘请了行业一线的资深专家来授课，保障这个课程专业性与权威性。
2: 嘉定区作为上海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的核心承载区，目前汽车产业从业人员规模超15.68万人，其中�汽车专业人才9万多人，全市汽车从业人员也有50余万人，复合型汽车专业人才超15万人。嘉定区在全市首次推出智能汽车技术中级职称评审专属申报通道，填补了复合型汽车技术人才晋升通道的空白。
6: 对，咱们的产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人员也好，同时呢，提拔出来优秀的专家人才也好，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途径，为未来我们整个上海市区的这个相关人才的这个发展，也能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同时也激励他们。
2: 据了解，2026年中国汽车生产行

0: 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转型，人才需求总量预计将突破120万。其中，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车载软件与电子电器架构三大领域成为人才争夺的核心战场。行业正从传统制造业迈向科技驱动的新周期。
1: 近日，海派儿科推拿入驻黄渡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以手代药、以血为方的专业中医儿童调理服务。
2: 吃饭好吗？不好。睡觉好吗？
3: 在黄渡党群服务中心，原本有些紧张的孩子经过医生的推拿后逐渐放松下来。
4: 平时夏天高温了，然后他吃饭吃得不怎么样，然后每次体检都是消瘦，所以我们就想说凑着今天的这个过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这个少儿推拿呢。
3: 针对孩子的情况，医师推拿时运用了补脾经、揉板门等经典手法，以调节脾胃功能。配合儿童三伏贴，通过推拿加贴敷的综合干预，不仅能有效预防秋冬季常见传染病，还能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
5: 推拿还会提供妈妈班的培训，让妈妈回家可以对小朋友进行一个的保健。
3: 记者了解到，海派儿科推拿自六月在安亭镇黄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至今，已接诊患儿近百余名。
6: 周二、周四的下午，我们都会常态化去开设。后面的话，我也会跟针对那些妈妈的群体啊，包括老年人，我们开展更多的一些服务，给到周边的居民。
7: 暑假期间，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有了更多打开方式。日前，一教同行同享佳音夏令营开营，一群小小探索者走进嘉定区妇幼保健园，在互动体验中解锁健康知识，收获属于自己的健康成长礼。
3: 急救技能培训课堂上，专业老师化身急救指导员，带领孩子们学习心肺复苏、伤口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
8: 我们学习了三角巾包扎头的方法，然后呢，还有那个 AED 除颤机使用的方法。
3: 中医药知识普及课堂同样充满探索乐趣。一位位常见中药材被摆上桌面，孩子们通过观察外形、触摸质感、辨认气味，了解不同药材背后的功效和文化故事。在老师指导下，大家还化身小小药师，挑选药材，制作属于自己的香囊。
9: 我认识了很多药材，比如说我没想到丁香也还可以，丁香、玫瑰还可以做药材。
3: 除了职业体验等课程外，孩子们还走进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嘉定区文化馆、区内部分科研院所等地，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医学、艺术与科学的魅力。
10: 我们这个暑假呢，准备呢是举办3到4期这样的活动，当然每一期的活动不完全一致啊，就是把我们党建共同体、三建三建共同体当中这些单位的一些优质资源拿出来共享给我们嘉定的这些青少年。
1: 眼下，嘉定地产翠冠梨进入成熟期，为市民夏日增添一抹清爽甘甜。
0: 位于刘塘镇白墙村的四季家园里，沉甸甸的翠冠梨缀满枝头，散发着淡淡果香。摘下一枚，轻咬一口，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暑热烦闷一扫而空。
11: 口感非常好，葫芦也很甜，家人们都很喜欢。今天趁着成熟季，特地带孩子来果园体验采摘。
0: 据介绍，四季家园的翠冠梨种植面积约有40亩，采用露天栽培模式，同时搭设防鸟网代替果实套袋，预计今年的总产量可达20万斤，
11: 甜度可达13到14度。翠冠梨在7月中旬正式成熟上市，到8月初采摘完毕，销售期可持续到9月份。
7: 近日，有市民通过夏令热线节目反映，在盛兴南路与嘉秀路交界处长期存在大规模夜间占道设摊现象。得知情况后，相关部门迅速回应，第一时间展开核查处理。目前整改进展如何？记者进行实地探访。
3: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经过前期整治，

0: 该区域市容环境和道路秩序已有明显改善。此前反映的流动摊点聚集、占道经营现象暂未出现，街道两侧整洁有序，车辆行人通行顺畅。据介绍，该区域地处三个街镇交界处，摊贩容易流动，给治理带来一定难度。
1: 这次呢，我们去统一协调，实现一个跨区域集中整治，就联合三个街镇同时开展一个固守。第二个一个巡逻，机动巡逻，确保这个该区域一个交通秩序一个规范和卫生死角进行一个消除。
0: 记者了解到，该区域周边居民区较为集中，而最近的商业综合体距离约3公里，如何在规范管理的同时满足群众需求，也成了治理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问题。
2: 2026年1月呢，出台了我们这个嘉定区的设摊经营管理的办法。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督促三个街镇找一个相应的合适的场所来接纳这些流动摊贩，把它合规的变成一个我们有效的一个管控的一个点位。
0: 下一步，区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踪该区域治理成效，在加强执法监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疏堵结合的长效机制，回应群众需求，推动城市环境治理更精细、更有温度。
3: 近日，上海闵行一对八旬老人轻信信箱小广告，花费1000元修洗衣机，险些落入家电维修套路。记者调查发现，此类路边维修陷阱多发，提醒市民，尤其老年群体，维修家电务必选择官方正规渠道，谨防上当。
4: 看得到就是看到，看不到的就算了。
5: 7月11号，家住闵行区89岁的彭爷爷和老伴儿发现家里洗衣机舱门无法闭合，于是翻找出信箱里的维修小广告，拨通了百姓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后，收取300元定金，并以缺少配件为由，于7月13号再次上门维修。
6: 他说没有材料，还要去买材料。第三天呢，他就过来了。600块钱就600块钱了，是不是？我们不会跟他讲价了，我们也不懂的。他说你这个洗衣机呢有点甩的哐啷哐啷哐啷，他说要换掉，花多就400块钱，这一共加起来1000块钱，就要他写张保修卡。他不写，他说没有关系，保证不会坏。换掉以后洗了，也是这个洗衣机也是哐啷哐啷响。
5: 平时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儿子彭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察觉其中存在问题。
7: 应该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装饰框其中的一个，这是换了一个东西，然后两个垫片我估计是在下面的还是什么地方的位置，一个这个门框，这个才几十块钱一个，这个我都查过19块一个嘛。
8: 所谓的这个维修工啊，他们应该是设了套路，把老人就是说实际上套进去了。那找他们联系人呢，也对我不理不睬的啊，还回复我这个价格还说不贵。
5: 记者按照维修卡片标注的龙明路1258号及固代路1100号实地走访，并未找到这家维修企业的实体店面。
9: 这家家电维修这里没有啊？
10: 没有啊，
9: 这里没有。
11: 那你这个卡片上写的那个地址全都是假的咯？
12: 好多店都没有。对，确实是没有，过去的就算了，再讲前面的也没有意义。你看一下要退多少钱吧。
5: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维修家电要找官方渠道，可通过12345市民热线、12315消保委热线、962512上海家电服务热线，不要轻信小广告，谨防被骗。
8: 让大家包括老人啊，还有所有的上海家庭啊，再不要上这种当了啊，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想法。
1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

0: 唠唠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早晨最低气温达到了28.7度，白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大家要注意提防。那么相对湿度是85%到40%，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可达到38度，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多多补充水分。那么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要持续到8月6号前后，极端最高气温可达到38到39度。由于气温高，大气当中不稳定能量积聚，容易出现局地雷阵雨天气，并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未来一周呢，最低气温多在29到30度，早晚也不凉快，还请大家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半年上海生产总值2.79万亿元，同比增长5.6%。遏制钓鱼市索赔，关键在于清晰地划清正常维权与恶意投诉牟利之间的边界。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惩治钓鱼市职业索赔，让基层诊所安心行医。7月29号举行的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关于2026年上半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态势，主要指标韧性增长，就业物价保持平稳，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2.79万亿元，同比增长5.6%。其中工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9.1%和10.2%。财政收入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0: 5%，其中税收收入增长9.6%，占比88.2%，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报告指出，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稳步提升，继续保持全国经济中心城市首位度，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截至6月底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000家，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持续提升。上半年全市主要金融市场成交额达到2269.2万亿元，同比增长24.1%，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提质升级，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快打造全球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国际航运中心资源配置能力持续提升，上半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6.2%，上海机场航空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分别增长3.1%、13.6%。国际科创中心测源功能不断增强，全市高质量孵化器累计达到19家。上半年科技服务业营收增长5.7%，下半年本市将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进一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振有效需求，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7月29号，上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上海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态势，经济总量、规模和质量效益同步提升。上半年上海市生产总值达到2.79万亿元，同比增长5.6%，其中工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9.1%和10.2%。报告显示，上海全力深化5个中心建设，改革创新取得新成效。2026年上半年，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经济中心城市首位度，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海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截至6月底，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万家，国家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000家。
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持续提升，成功举办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上半年全市主要金融市场成交额达到2269.2万亿元，同比增长24.1%。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提质升级，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域建设，加快全球打造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上半年上海口岸贸易总额达到6.6万亿元，增长22.4%。
2: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资源配置能力持续提升，加快航贸数字化重点应用场景向长三角推广，国际航空中远程及一带一路航线不断拓展。上半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6.2%，上海机场航空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分别增长3.1%、13.6%。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策略功能不断增强，深化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实施植物科技成果权益分配改革、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等政策措施，全市高质量孵化器累计达到19家。上半年科技服务业营收增长5.7%。
0: 上半年上海高水平改革开放稳步推进，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完成率超95%，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落地率超85%，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领域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建设。上海发布实施优化营商环境9.0版行动方案，聚焦涉企行政检查等十大领域攻坚突破。文商媒体展联动效应持续放大，上海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乒乓球、嘉年华等120余项节展赛事活动，全国首个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顺利启航。上半年国际旅游入境人数531.5万人次，增长27.8%，其中过夜游客502.2万人次，增长31.2%。上海外贸外资展现韧性，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增长20.1%，进口增长

0: 7.4%，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4.5%，新三样出口增长一倍。出台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政策，上半年全市十大外资92.4亿美元，增长8.4%，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1家，外资研发中心29家，累计分别达1107家、665家。
1: 上海工业增速稳中有升，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增长7.7%，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33.9%、20.6%和9.3%，千帆星座 AIS 卫星系统完成组网，国产大飞机、高端船舶加快交付。
2: 上半年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产值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分别增长19.5%、21.8%、7.2%。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建立1+4+16制度体系，以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为牵引，完善四类开发区配套政策，健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产业布局、生态培育和空间资源整合。
0: 炎夏日 G25 深海高速加松出口附近，一辆辆重型卡车卷着热浪驶入西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刚停稳车的张书宽师傅跳下驾驶室抹了把汗直奔休息室。这里不仅能休息吃饭，还有洗衣机、烘干机，有这么个地方能歇一歇，心里就稳当了。7月29号，全市首批5家工会司机之家同步投用，为酷暑中奔波的大货车、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撑起一片清凉休憩地。今夏暑运高峰叠加，持续高温，货车、网约车、出租车司机长期户外作业，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吃饭难、洗澡难尤为突出。市总工会在前期排摸中锁定这些极难筹判，将建设20个综合型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列为2026年服务职工实施项目，其中7个选址于物流集散地、批发市场、高速服务区，服务长途货运集卡司机；13个依托充电场站、停车场、物流园区，主要服务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
1: 作为全市首家综合型工会司机之家，西上海工会司机之家位于嘉定区外港镇，距沈海高速加松北路出口仅1公里，地处嘉昆泰交界，日均往来重卡密集，站内72平方米室内空间划分休息、活动、洗浴等区域，食堂提供平价餐饮，室外配有192个大型货车停车位和38套直流快充桩，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躺椅、淋浴、洗衣机、烘干机等一应俱全，长途司机可在此洗热水澡、换净衣、吃口热饭。张书宽跑长途货运已有16年，最难的就是下雨天要抢着盖雨布护货物，浑身湿透，就盼着能有个地方冲热水澡，把衣服洗了晾干。张师傅对站内设施很是满意，站内工作人员介绍，该站日均服务350台次货车，其中过夜车辆超过150台，站点将定期提供义诊、免费理发等服务，我们能想到的都尽量给师傅们备上。
2: 首批同步启用的另外4家主要服务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分别位于黄浦区龙华东路充电站、普陀区新阳居高和强生综合驿站、宝山区广汽超充站，室内面积均超30平方米。除基础生活设施外，还统一提供扫码入会、就业招聘、法律援助、技能培训、健康咨询、微信院等工会特色服务。在运营上，司机之家采取属地管理、多方参与模式，由所在街镇总工会、基层工会或场地方担任日常运营单位，并实施站长责任制，负责日常维护、应急处理和投诉反馈，确保服务持续在线。据悉，后续15家司机之家将于10月底前陆续投用，力争让每一处站点都成为奔波路上的温馨驿站。
3: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4: 要欢迎光临，
5: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

0: 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1: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2: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0: 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3: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地基层个体诊所接连遭遇执业索赔。例如，一名男子到诊所购买中药丸，趁医师忙碌，诱导对方未开具处方，事后发起投诉，诊所最终赔钱和解。同类套路不断上演，有人要求药品拆零分装，随后以违规拆分药品举报。相同处方辗转多地诊所反复使用，还有诊所因药品标签瑕疵、处方记录不全等细微问题接连被投诉。这类索赔者熟悉监管细则，伪装成普通患者寻找流程漏洞，不少诊所担心耗费精力影响声誉，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对基层诊所的合理投诉是群众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基层诊所扎根社区，长期依靠邻里信任开展诊疗，日常工作重心放在看病施治，容易出现重诊疗轻抬账的情况，处方留存、药品管理等环节容易出现疏漏。在此背景下，民众合理的监督投诉可以倒逼诊所规范运营，消除潜在医疗风险。此外，投诉还能平衡医患双方权益，推动基层医疗服务持续走向规范。但是钓鱼式职业索赔不仅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反而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这类人群就医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而是带着预设的套路，刻意诱导医护人员出现程序性疏漏，并专门瞄准不直接危害人身安全却容易被判定违规的细节下手。职业索赔团伙形成跨区域运作模式，把投诉当作牟利的工具。许多基层诊所营收有限，人手紧张，应对投诉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担心影响声誉，因此往往不管是非曲直，干脆选择花钱摆平了事儿。职业索赔不仅自身获得非法利益，还会动摇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不明就里的人看到诊所被投诉和索赔，可能误以为诊所存在问题，因此面对陌生患者故意找茬儿。不少诊所医生最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提供便民服务，而是提防落入圈套，由此原本灵活有人情味的基层诊疗服务被迫收紧，一些便民举措不敢继续推行，医患互相戒备，最终受损的是周边居民。如果诊所的职业环境持续恶化，从业者信心受挫，部分诊所缩减服务项目，甚至直接关停，居民就近就医的便利将大打折扣。
4: 遏制钓鱼式索赔，关键在于清晰地划清正常维权与恶意投诉牟利之间的边界。普通患者接受诊疗后遭遇权益损害，依法投诉，寻求纠纷调解，理应得到充分保障。而职业索赔者刻意设局，批量投诉，反复施压索取赔偿，已经偏离维权的初衷。监管部门处理相关投诉时，应当建立甄别机制，区分真实纠纷与批量恶意举报。对于涉嫌敲诈勒索的团伙，应当及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置，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并实施跨区域信息共享，避免这类团伙换一个地方故伎重演。
5: 此外，还要引导基层诊所完善内部管理，做好诊疗流程留痕，补齐台账管理短板，从源头减少漏洞。息事宁人，不敢直面控诉，是诊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有关方面也要针对诊所广泛普及正确应对无理投诉和恶意索赔的方式。例如，当索赔金额达到一定的数量，明确诊所不得私了，即使双方达到和解，也必须经由监管部门和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审查与备案。基层诊所是医疗体系的神经末梢，承担着慢性病管理、便民医疗等职能，维系着基层居民最基本的就医需求。治理恶意职业索赔，守护住合理维权的边界，才能尽早刹住钓鱼式索赔这股歪风，让基层诊所安心行医，为周围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诊疗服务。

0: 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数学题一样。相信是不少人同感。近日，《新京报》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你有类似的经历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网友对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有些哪些观点想要发表的啊？有一位朋友说，看个电视更加复杂，没有本科的水平算不明白 ，VIP 都是无效的。这位网友说到了我们的痛点，我们现在的电视啊，好像都被闲置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开机的时候发现我们开机广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关，然后不是像我们以前啊，打开电视就能马上看到电视的画面啊。还有朋友说到，包装箱子看着挺大，其实没有多少瓶，过度包装，确实是啊，有些包装它甚至的非常花里胡哨，里面牛奶的克重可能有的也不是说特别精准的。还有朋友说，除了牛奶，纸巾也是，抽张的张数要换算，面积也不一样，增加消费者的决策成本啊。其实很多问题都说到了当下的一些购物的痛点。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去超市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一货架全部都是牛奶，而且有的是生牛乳100%，有的可能是调制乳等等其他的不同的种类。然后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是不是费时费力啊？就有很多朋友都去超市的时候，都感觉很焦虑，我买东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买了。就是增加了我们选择的成本。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实习播音心语，你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吗？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好纠结。
2: 有的，就是他可能一样东西他分了好几个不同的价格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就会犹豫，然后不太知道。像他上面写的这个牛奶吧，因为对他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像他说的什么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这些，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差别不大，然后就随手买一个。
1: 你随手买一个了，就不会再去细看了。因为有些配料表它比较隐蔽，包括我们生产日期也是啊。有时候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想找一下它生产日期啊，看看有没有过保质期，但是我找了半天，找来找去找不到。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孟雨你有吗？你购物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包括小小的烦恼。
3: 其实我们家里对牛奶这方面还挺重视的，所以每次去买牛奶一些奶制品等的时候，都会先做一番研究再去。
1: 哦，你们是先研究然后再去选择，这个还挺好的，省去了去超市购买的时候的麻烦啊。其实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到了抽纸，其实我们抽纸现在我是在网上去买抽纸的，然后我发现我在买抽纸的时候真的是算数学题，有的是什么 SML， 它还抽纸还要分大小码，然后它的长度、宽度、厚度也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纠结，我说怎么给我们设置这么多的麻烦。你们在就是网上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小烦恼？买东西的时候觉得好难选择？心语，
2: 其实是有的，就比如他确实标了一些尺寸啊，比如说这个东西的长宽高，但实际上我对这个东西它这个数值吧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的。可能说买回来以后，然后如果不适当的话还得再退，其实也挺麻烦的。
1: 那孟雨呢，在网购的时候有哪些小纠结和小烦恼？
3: 在网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那种 货不对版的，一些零食啊、食品啊都有，这些就每次都要去找那种商家去
1: 索赔维权。就退换货也是本身很麻烦的，而且就是以前我们的话题也探讨过我们的女装退货率，就是看起来图片非常的精美，衣服质量特别好，怎么拿回家穿到自己身上就感觉货不对版，就跟视频当中的模特穿的效果一点都不一样，然后就买了就退，买了就退，真的很麻烦。然后现在我是买衣服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商场去试穿，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费时间，与其你退货浪费时间影响心情，还不如去商场试试好，买一个质量很好的衣服，穿的也时间久一点。心语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我现在也都是就是线下实体店去买，就网上它有很多，甚至你就是买过来都不说版型的问题，可能色差都差得非常大，就实在是，区别的和可能图片上面是有一点点照片的成分了。
1: 那孟雨呢，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在网购的时候？
3: 当然有，它这种现在这种货不对版经历还是蛮多的，每次都是

0: 还得看网购的时候还得看好它能不能退，不然的话它有些都买到到手不一样的东西还退不了。
1: 是的，就是拿某宝来说吧，有一个退货宝，然后我觉得蛮实用的，我买东西先看看有没有退货宝，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先买下来比较放心一些，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更加的慎重审慎了。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要统一计量单位，无添加的做出明确且明显的标识，其他有任何添加的都不能放此标识，还有非纯牛奶纯果汁不得在包装上放牛和水果的图片。这位网友啊，急着给我们出招了，给我们的商家出招了。其实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流行一种果汁叫做 NFC 果汁，但是相关报道很多的商家，他说的是100%NFC 纯果汁，但实际上纯果汁的含量非常之微小，所以还是涉嫌我们的广告欺诈的。所以说我们下次再去买 NFC 果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了，看看是不是涉嫌我们的广告的欺骗行为。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时候可能更加纠结，成本更高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喝果汁的话，是不是可以转入新鲜的水果自己榨汁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健康的。心雨你觉得呢？
0: 是的，我也觉得。我们家最近已经榨了很多那个汁了，就是什么西瓜汁、葡萄汁、梨汁，然后自己喝起来其实就是感觉它很新鲜，而且就是全部都是那个水果的味道，因为本身就比较喜欢吃水果，然后可能商场里面的话就是会兑一点水稀释掉那个水果的味道。
1: 而且我觉得商场里面的那个破壁机啊等等可能不如家里的干净卫生哈，还是在家里面是比较健康的。你就像我们夏天买很多水果榨榨汁，尤其是你刚才说的西瓜汁，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代替到我们外面买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原料的果汁，这很好的选择。那么梦雨，你在居家的时候也会不会像有一种果汁啊你自己去鲜榨，而是不选择去买那种 NFC 果汁呢？
0: 会的，我们家里专门买了那种榨汁机，然后就是还有时候会自己创作一下，就是放一些不同的水果一起放进去，然后呢会有一些特殊的搭配，还是挺好喝的。
1: 现在还有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每次买牛奶总会有导购人员过来推销，不停说话打断思考，最后因为不想继续听唠叨就随手拿个牛奶就走，也不是自己想要的。我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在逛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就会旁边的阿姨就说你买这个吧，买这个吧，你尝一下这个很好的，然后他有的时候奶上面还给你放一个碗，给你放一个杯子，然后我一看这保质期都快过期了，所以我就不会选择去买它。我就觉得我去超市我希望能够自己独立的去完成购物，而不是听导购的一些宣传，我是不希望的。心语呢？
0: 我也是，就不管是在商场里面或者说像服装店这种，我一般是习惯性自己逛，就是可能碰到自己喜欢的再去了解它，不是就是说可能过多的听取别人的给的模糊的意见。
1: 还有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我从来不买乱七八糟的饮料和零食，或许是我年龄大了。他说的这个乱七八糟，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术语叫做深加工食品，就包括我们的饮料很多都是含添加剂，包括我们的果糖小孩子吃了就是会增加肥胖的风险，我们家长还是应该管控一下的。就包括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牛奶，其实牛奶它也分很多种啊，在超市的货架上，像纯牛奶呀、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鱼龙混杂。所以说尤其是我们小孩子，我们家长在给孩子选择牛奶的时候，当然生牛乳100%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是要去超市就是慎重的选择一下，就像刚刚木雨说的，我提前先了解一下啊，到时候去超市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买哪个。其实有时候你喝完一个品类的牛奶之后你就觉得还不错，其实你下次直接就会买相同品类的，就不太会换了。就像我就是啊，我要是喝同一个牌子的牛奶可能觉得很不错，我下次就会再复购。就是有几个品类的牛奶是我就是喜欢喝的，我就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去购买其他的，因为购买其他的实在是成本也是挺高的。那心雨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0: 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就我不只是喝牛奶，我如果喝到奶茶就是比较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我都不会换，就是我觉得不会喝腻。
1: 就奶茶也是有很多添加的成分啊，其实也应该审慎一些，多选择一些。对，尽可能在家里面喝还是比较健康的，对吧？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不少产品都玩文字游戏，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标注牛奶，关键信息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那么现在超市当中

0: 中的奶类啊，通常分为三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那么根据国家标准，纯牛奶配料只有生牛乳、调制乳，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那么大多添加糖和香精；含乳饮料以水是主要原料，仅仅是风味饮品，三者营养价值相差很大。可三类产品外包装设计都很相似，消费者稍加疏忽就会误导，将乳饮料当作纯牛奶购买。那么有媒体此前也针对网红水牛奶做过专项调查，记者抽检20款标注水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采用的是100%的生水牛乳生产，大多混合普通牛乳，却普遍不标注水牛乳实际的添加比例。这让我想到了，其实有些我们在包装上，包括之前有一个新闻是千和零添加酱油、生抽等等，它是一个品牌，当时我真的天真的以为，哦，这类酱油啊、生抽、醋包括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其实最后媒体也披露出来，这个千和零是它的一个商标，并不是零添加，千和零就是它的一个品牌的名字嘛，其实也是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以为，哦，这个品牌多么多么好，其实有一点点消费欺诈的一点感觉啊。其实部分品牌将水牛配方注册为商标，刻意制造产品全部为水牛奶的错觉，让我们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不断抬高选购门槛。那么相似的包装设计也进一步混淆视听，对于老年人、忙碌上班族而言，读懂密密麻麻的营养参数，区分各类营销概念也成了负担。当下的突出矛盾在于，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概念，细分产品赛道，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自觉。许多品牌将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的噱头，不愿在包装显著位置上标注产品真实的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部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那么消费者应该建立在双向信任、互相理解之上，生产商不应该要求普通人变身食品鉴别专家。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应当做到信息直观、边界清晰。一方面呢，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强化食品标签监管，打击模糊品类、误导消费的宣传行为，整治刻意混淆调制乳、含乳饮料与纯牛奶的营销套路，也督促企业落实标签清晰化要求。另一方面，如企业应该厘清营销边界，概念创新不能单靠信息差获利，比拼奶源、优化工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消费者。大众期待的从来不是无限繁杂的产品线，而是透明易懂的选择。当选购一盒牛奶，不再需要像解数学题一样一层一层的甄别，市场竞争才能回归品质本身，消费者信任才能稳步建立。也感谢网友给我们的留言。那么今天早安家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佩蓉。
1: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2: 我是实习播音星宇。
0: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4: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6: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与嘉定区人民法院联合打造的普法专栏《我来问法官》，我是主持人庆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今啊，各类新型毒品不断的翻新伪装，上头电子烟、网红奶茶粉、减肥药等花样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极具迷惑性。青少年的辨别能力比较差，极易落入涉毒陷阱。那么，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认清新型毒品危害，也是当下禁毒宣传的重中之重。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一些真实的涉毒案例，全方位的拆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各类涉毒行为对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啊，也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送上实用的防毒自保指南。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嘉定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徐怡南，非常欢迎徐局长。
1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6: 还有我们南校人民法院法 官葛维维，非常欢迎葛法官。
17: 那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6: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通过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上海嘉定 APP 客户端嘉定法院微信公众号音视频同步推出，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经历或者是困惑，咱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
15: 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6: 好，非常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提起毒品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陌生，比如说像这个海洛因啊，然后鸦片啊，这些其实大家都是还是挺熟悉的，常听到这些词儿。但是你说新型毒品到底是什么？哎，我还真的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哈，或者是说不上来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所以在我们节目的开始呢，先请徐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新型毒品到底都有哪些，它的概念又是什么，您来给我们明晰一下。
18: 好，首先讲到新型毒品呢，我们肯定先要讲一个毒品的一个概念。
16: 嗯，
18: 那我们国家的刑法和禁毒法呢，其实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毒品呢，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6: 嗯，
18: 那截至到2026年的7月1日，我们国家呢已经列管了32种药用类的麻醉药品，96种药用类的精神药品，412种非药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个整类物质，合计是540种加三大类。那新型毒品的概念呢，其实我们是说是相对于一个传统毒品而言的，那么主要呢还是指以化学合成为主的精神药品，像我们大众耳熟能详的冰毒、摇头丸、 K 粉都可以归入此类。那目前来说，新型毒品的种类呢其实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比如说开心水，它是一种新型的液态毒品，那它是无味透明的液态状，是由冰毒、摇头丸和氯胺酮这些新型毒品混合而成的。还有奶茶，它是一种新型的粉末状的一种毒品，因为它跟这个咖啡奶茶相似呢，所以经常会包装在这个咖啡奶茶茶叶包里面来作为一个演示。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氯胺酮和 MDMA 等等，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像邮票啊、听话水等等。那这些新型毒品呢，其实他们都会披着一些时尚啊、潮流甚至无害的一些外衣，更加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
16: 我发现它其实更有隐蔽性，
18: 对。
16: 对吧？
18: 是的。
16: 就刚才听到您说的这些名字的时候，好像在有一些这个电视剧里听到过。
18: 是的，是的。
16: 你猛一听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联系到它和毒品到底有什么关系，觉得最多可能会不会就像香烟一样，就难以戒掉。但是其实它其实就是新型的毒品了。
18: 这就是新型毒品的危害之处所在。
16: 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它做一个了解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聊一下，我们嘉定法院啊审结过哪些关于新型毒品的案例，有哪些类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请葛法官来说一说。
19: 那么从2020年以来的案件数据来看呢，我院审结的新型毒品案件的罪名呢，主要有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走私毒品罪、引诱他人吸毒罪、非法经营罪等等。那么案涉毒品较多的呢，也涉及到刚才徐局长介绍的冰毒、摇头丸、氯胺酮这些。然后我再介绍一下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犯罪的一些特征吧。一个呢是案件数量的话是整体进行了明显的下降的趋势，那么新型毒品案件在整个的毒品案件数量中呢也是占比上升了。那贩卖毒品罪仍为主要案由，但占比整体是下降的，跨境跨区域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是增加的。第二个呢是毒品的种类就是变得多样，迷惑性比较较强， 像刚才徐局长介绍的，毒品形态已经不再限于传统的这个晶体粉末状的形式，伪装的形式呢也是层出不穷，电子烟啊、减肥药啊、奶茶都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三是一个手段交易呈现一个网络化，以前这种毒品交易多是面对面的直接交付，或者通过这个快递的方式进行一个交付、那么现在的话就可以发展为用这个快递智能化的这个

0: 自助终端设施来进行一个非接触式的交易，那么运输方式也是更为隐蔽了。
1: 嗯，
0: 还有一些购贩人员往往通过翻墙，就是通过这种境外的社交软件，比如说推特、电报等软件，用暗语进行一个接洽，然后利用这个境内的支付通道完成这个独自的支付交易呢，就是一个匿名化了。这个呢也造成了这个公安机关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也增加了。
1: 嗯，
0: 第四个呢是一个次生风险较高，就是新型毒品吸食新型毒品后呢，更易引发这个寻衅滋事之类的暴力犯罪，还有不法分子呢可能利用这种新型毒品犯罪作为一个犯罪辅助手段，实施这种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犯罪。
1: 嗯，所以其实它的社会危害性还是非常强的，就是因为它隐蔽性更高，其实危害性更强，比传统的，因为提到传统的那些这些毒品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有概念，而且像我们这些年来做的这个禁毒宣传，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除了就是我们的一些禁毒宣传片之外，包括我们禁毒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集体的活动，还有就是把这些禁毒的知识送到校园里，其实都为了让孩子们去更多的去了解它。所以禁毒宣传我觉得到位的，但是挡不住它层出不穷的这个毒品的品种，包括新型的这样的一些犯罪。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结合一些我们嘉定区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啊，或者一些典型的案例，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具体都有哪些这种犯罪的这个套路啊，或者说是这个涉毒类的犯罪套路吧，来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首先我们请徐局长来分享其中的一个案例。
2: 好的，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是一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案例。
1: 嗯，
2: 那这个也是我们嘉定法院自己办的一个案件。那么案情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1年8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陈某某他是经人介绍得知黄某某是想要购买上头电子烟。
1: 嗯，
2: 那么他是从网上呢，向张某以人民币400元的价格购买了电子烟的烟杆一根和烟油一瓶。那么之后呢，就将这个购买的烟杆一根装满了烟油，大概是在0.42克左右，通过同城闪送的方式加价贩卖给了这个吸毒人员黄某某。公安机关经侦查以后，确定被告人陈某某呢，他是有一个重大作案嫌疑的，也是根据线索去把陈某某抓获到案了。
1: 嗯，
2: 在他的住处是另外扣押了烟油2.74克，经鉴定，这些烟油都是含有合成大麻素类的物质成分。被告人陈某某到案以后呢，对相关的这个事实呢也是供认不讳的。那么我们嘉定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陈某某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烟油一共是3.16克，那么他的行为已经是构成了贩卖毒品罪。据此呢，是判决陈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那么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在案的毒品予以没收。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上头电子烟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合成大麻素。那么在2021年7月1日，我们国家是正式的将合成大麻素类这个类物质，它是整类的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的一个增补的目录。那这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呢？所有品种的合成大麻素类的物质，它都属于我们国家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那吸毒违法犯罪就是有罪。那么根据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吸食毒品的，那么是根据情节严重是可以处罚款行政拘留。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的第347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不论数量是多少，都应当是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的，最高还可以判处死刑。那么对于新型毒品，我们一般是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定罪量刑呢？
1: 嗯，
2: 因为新型毒品呢它数量是比较多，那么所以呢对于我们新型毒品的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呢，我们一般是分为3个情况来去做一个认定。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刑法还有我们的司法解释是有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那么我们肯定就是按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标准来去做一个认定。那么如果说对于刑法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那么我们是参照已有的折算标准去综合考虑这个毒品的危害性、滥用情况、受管制的程度、纯度还有犯罪刑事交易价格等等因素来去做一个定罪量刑。那么如果说刑法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也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折算标准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委托有关的专业机构来确定涉案毒品的致瘾性、毒害性、纯度，那么再

0: 综合考虑这个毒品的滥用情况，还有受管制的程度，以及他们交易的形式、交易的这个价格，来去做一个综合的认定，依法来定罪量刑。
1: 徐局长，我刚才听完您介绍这个案例之后啊，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会知道这个是毒品呢？因为您像就是这个电子烟，很多人朋友都会抽的，对吧？然后如果说他真的就是表面上就像一个电子烟一样，就是通过这个快递，它其实是不是查处的难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就是因为新型毒品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刚才我们的韦伟法官他也介绍了，所以对于侦查机关来说，这个查处也是非常的难。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听起来就觉得是很有难度的，但一旦查到之后，它的定罪量刑不会因为它的隐蔽性而打折扣。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葛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个其他的案例，还有什么样的？
2: 那么我介绍一个案例呢，主要是一个对于居间介绍促成毒品交易的一种行为的处理。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刚才徐局长介绍的案例一的一个关联案件，就是在上述案件中呢，陈某某想要对外贩卖上头电子烟，那么被这个被告人邱某某得知，随后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某，并将张某的联系方式推送给陈某某，让陈某某找张某购买。那后面陈某某与张某就谈妥以400元的价格来购买这个上头电子烟烟杆一根及烟油一瓶后，由张某寄至上海市杨浦区某处蜂巢快递柜内，最终这个烟杆和部分烟油都被陈某某加价贩卖给了黄某某。那公安机关在黄某某处查获了烟油0.42克，公安机关后面经侦查抓获了被告人邱某某。邱某某呢，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贩卖毒品的事实，但是在法庭审理当中呢，他是当庭翻供，辩称自己不知道陈某某购买的以及张某贩卖的毒品是含有合成大麻素的这个上头电子烟。
1: 哦，他说我只是在中间做了一个这个对接， 对吧，然后一个商品而已。
2: 对，而且他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电子烟，并不是新型毒品。所以后面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张某、陈某某归案后的供述和被告人邱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在被告人邱某某介绍张某、陈某某贩卖上头电子烟的细节上都是相吻合的，而且有查获的相应的毒品进行一个印证，足以证实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又基于这个邱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所以最后依法是判处邱某某贩卖毒品罪，判处拘役2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那么这个案件中呢，被告人邱某某的行为呢，属于一种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一个行为。那这个居间介绍买卖毒品，通常是指非毒品交易双方，就是一个第三人，就是这个居间人，向毒品交易的买方、卖方或者双方提供各种交易信息，包括这个介绍交易对象、协调一个价格、数量或者提供其他的帮助，从而促成毒品交易的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的话，如果这个居间者受贩毒者委托为其居间介绍贩卖毒品的，那么是与贩毒者构成一个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如果明知购毒者以贩卖毒品为目的购买毒品，受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的，与购毒者构成一个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如果他同时与贩毒者、购毒者共谋联络促成双方交易的，那么与贩毒者还是一个构成一个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
1: 也就是说这个中间的介绍人其实他也是有这个责任在的，
2: 对，他是存在一个共同犯罪的一个认定的。然后对于这个居间介绍者呢，还有一个那个主从犯的一个认定，法院呢一般会从他介入毒品介绍交易的这个程度、参与作用的大小来进行一个评判。对于这种仅牵线搭桥、聚众撮合的，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次要辅助作用的，那么一般认定为从犯。但是如果对交易中实际超出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交易的发起或达成起重要作用的，那么比如积极参与了双方关于毒品交易的数量、价格、交易方式、地点的沟通和协商，转交毒资、毒品，那么通常可以认定为从犯。那么在这个案子中呢，邱某某的话仅是向上下家传递一个信息，然后推送了一个联系方式，那么我们法院是最终认定他是一个从犯，根据相应的规定的话是从轻减轻处罚的。
1: 其实就看他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2: 对，
1: 对吧？如果他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就不是简单的从犯了，
2: 对
1: 吧？
2: 对，
1: 但如果说他只是发挥了一个非常

0: 简单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作用的话，那可能就是从犯。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他都是要承担这个法律后果的。
1: 对，
0: 哎，但是我们有的网友就会问了，他说有些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具体要什么，比如说他们之间有暗语，然后我只是哎在中间我知道他卖电子烟，我知道你要买电子烟，我就给你们做了一个介绍，哎，我真的不了解情况，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法院肯定也会综合整个案件的事实，对吧？来对他的一个主观故意来进行一个认定。如果说根据这个交易模式，他的在这个整个交易中的一个行为，能够推断出他明知上下家是在进行一个毒品交易的，那么是具有一个主观故意的，那么最终还是可能会认定一个贩卖毒品的一个共同犯罪。
0: 其实我觉得作为成年人，就是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所以我们法律上面有一个词叫应当知道，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就假装不知道就可以被认定为不知道，你要应当知道。比如说他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隐蔽，比如说他们就是要刻意去避着一些人，那这种情况下就你可能已经感受到不对劲了，你还要继续帮忙去对接，那显然你就有纵容它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在，可能也是难辞其咎的，对吧？所以在涉及到这类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发现身边有朋友在做这种交易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甚至要进行举报或者是报警这样的处理。好，我们接下来再请徐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下一个案例。
2: 好的，下面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案例是跟笑气相关的一个案例。那其实笑气呢，它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就是不是我刚才所介绍的毒品或者是新型毒品的一种。但是呢，虽然说没有列管，但是不代表不能管、不该管。因为笑气呢，它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贩卖笑气也是可能构成犯罪的。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我们嘉定法院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件。在2021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被告人何某建，他是在没有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是向我们上海市多地的一个人员去销售了笑气，那么供他人去吸食使用，累计的销售金额呢是达到了9万余元。那么在2022年的2月份，公安机关呢是根据线索将被告人何某建抓获了，那么并从他使用的车辆中去查获了1300多瓶的笑气。何某建到案以后呢，他也是如实供述了相关的犯罪事实。那我们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被告人何某建呢，他是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危险化学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那么是构成了非法经营罪，判决被告人何某建呢，是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2万元。在案的违法所得还有犯罪工具以及扣押到的这些笑气，也就是危险化学品，是一并予以没收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所说的笑气，它其实就是一氧化二氮，它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一个气体，它通常呢会被我们用于这些医疗啊或者是食品加工的领域。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一氧化二氮呢它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这个目录。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危化品它其实实施的经营是实行一个许可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没有许可的话，我们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是不得经营的。而且同时呢，笑气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麻醉功效的。人体吸食笑气以后呢，会因为缺氧而产生头晕、胸闷、肢体失控等一系列的症状。长期大量的吸入笑气呢，会产生幻觉、神志错乱，那么甚至有可能造成视听功能障碍、肌肉的机能衰退。严重的情况下呢，还会导致这个躯体的瘫痪，危及到生命安全。那么笑气它虽然说没有被列入到这个成瘾性物质里面，但是呢它因为有一定的这个麻醉功能，所以呢会容易被不法分子作为毒品的替代物质进行吸食，也是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的。所以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说因为这个笑气它没有被列管成成瘾性物质，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把它这个贩卖这个笑气的这个行为认定是一个毒品的犯罪，但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于制造、贩卖、吸食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的行为，也是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就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本院就是对于不具有销售危化品资质而大量对外销售危化品笑气的何某建，是予以这个非法经营罪予以了刑事的规制。
0: 嗯，确实是啊，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做相关的节目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跟我讲，为什么校纪他很难做到一个完整的管制，是因为可能很多食品当中啊，对吧，很多内容当中，它可能合法销售的产品当中是存在这种东西的，那也会有一些人就是为了牟利而铤而走险，甚至有些人做一些提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完全的去禁止，好像是有难度的，对吧？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合法销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就是我也是觉得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哈、啊，就是针对于这种新型的毒品也好，还是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也好，就对人的身体产生一些损害的这些物质也好，我觉得还是要加强这种警惕的心理的哈。嗯，我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青少年的毒品预防啊，那么在青少年毒品预防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就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原因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会去接触到这些毒品或这些内容，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会深陷其中呢？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肯定是有别有用心之人，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的监护人提个醒，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可以让孩子去远离这些东西呢？徐局长，您这边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说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第一你肯定还是要做一个科学的一个引导，对吧？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要普及一个毒品的一个知识，而且还要更新相应的这个毒品的知识，那么让我们的孩子呢就是能够提高自己的一个警惕性和一个判断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网络呢其实还是鱼龙混杂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在监管孩子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把好这个网络关。那么对于网络来说，要让孩子学会去辨别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虚假的一些信息，
0: 对，
2: 那么去杜绝这个有害的这些信息来伤害到我们的青少年。
0: 尤其是在暑假的阶段哈、啊、我觉得不要觉得哎孩子放假了，我是不是作为家长我此刻可以放松警惕了，其实往往是在孩子放假又不在学校老师又管不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长要打起120分的这样的注意力的时候了哈。一方面就是要就是管好孩子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呢也要去关心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他们具体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尤其是在暑假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家长在上班孩子在上网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甚至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他有一些这个金钱的处置能力了，对吧，在网上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他买了一些什么，我觉得家长、啊、还是要多多的去关心和关注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葛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下一个案例。
1: 那么下面这个案例呢是2026年6月最高院发布的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发布会中一个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是贵州省铜仁市某县法院的一个案件。那么案情呢主要是被告人金某与被害人龙某呢是17岁，两人系朋友关系，经常通过线上平台购买普瑞80、玉美片两种处方药。2025年8月28日，金某与龙某携带上述两种药物看望朋友杨某，三人一同超剂量服用上述药物，其中龙某就是被害人服用了玉美片12粒，金某服用了普瑞808粒，杨某服用了普瑞804粒。半小时后龙某药效发作，金某搭乘出租车将意识模糊的龙某带至其暂住处，趁龙某意识模糊身体乏力之际脱光龙某衣服，欲强行与龙某发生性关系，后面因客观原因未得逞。那么法院经审理 查明认为，被告人金某明知普瑞80玉美片超剂量服用会使人意识丧失，仍与被害人共同超量服药，后趁被害人陷入意识模糊无力反抗之际着手实施经营行为，欲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那么金某强奸未成年被害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后金某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金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那么综合以上，依法判处被告人金某有期徒刑2年10个月。那么本案中的话，被告人与被害人所服用的普瑞80和玉美片虽未被国家规定管制，但两者都是有一定的成瘾性的，超剂量或以非医用医疗目的服用可能引发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如幻觉、意识模糊等， 长期滥用则易导致身体躯体依赖和戒断反应。那么鉴于此呢，2026年4月13号的时候，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普瑞80

0: 等药品管理的通告，决定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预美制剂实施全链条监管，以遏制这个药物滥用风险。那么本案呢，是一个未成年人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导致意识模糊后遭到性侵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被害人来说呢，滥用药品不仅是对个人身体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损害，也是给不法分子一个实施性侵的这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可谓是教训惨痛。
1: 其实我还想说哈，就是像这些处方类药物，它其实是要有处方才能买的，那它能通过网络平台上买大量的这种处方药，其实对于平台来说，它的监管其实也是缺失的。
0: 对，
1: 还存在一些问题的哈，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平台的监管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些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源头都对这些药物有一个严格的管控，我记得，比如说以前我从网上想买一个这个处方药的时候，你都要先去和这个网络医生进行聊天，对吧？你要有处方，他才能给你开处方药，不然你就要去医院里去开。对不对？不然如果说以前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哎，这样是不是不太方便？比如说我知道我上一次吃的什么药，然后这一次我怎么就是在网上就不行，必须得这次再开处方。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你不知道我这次的病和上次病是不是完全一样，没有经过科学的检查。其次就是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案子，如果说有别有用心的人，我靠买这个药来进行一些非法的、违法的用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确实是应该处方药要严格管控的。所以，无论是平台还是其他的什么机构，在卖处方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从严管理，才能够从源头上杜绝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啊。好，我们再请徐局长分享下一个案例。
2: 下面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未成年人，他受了境外毒贩指使，然后参与走私毒品，最后遭受到刑事处罚的一个案件。那么就跟刚才伟伟法官他所介绍的这个案件一样，他也是被列入在2026年6月份这个在发布会中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情基本是主体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4年8月份，这个被告人徐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么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呢，通过他人介绍，也是通过网络的社交软件和境外的毒贩卡某取得联系，这个卡某呢是身份不明的。那么他受雇呢是帮助卡某去走私毒品，在8月中上旬的时候呢，他就先后在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分别收取了卡某所寄送的2罐共计320颗毒品大麻软糖，16张毒品邮票的包裹，并且按照这个卡某的指示，埋藏或者放置于一个指定的一个位置。在8月16号的前后呢，徐某又按照卡某的指示，伙同他人到成都市的一个公园，就是挖取埋藏在此的2包毒品大麻以后，又转埋他处。到8月20号的时候呢，徐某按照卡某的指示，又伙同他人到了成都市某小区，拿取藏有毒品的包裹时，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抓获的。那么这个包裹呢，是从海关进境的，申报的品名它就是奶粉。包裹里面呢是有2罐所谓的奶粉，分别是都是净重200多克。然后这个2罐奶粉里面呢，我们公安人员发现都检出了这个四斤大麻酚的一个成分，那么这就是毒品的一个成分。那么案发期间呢，这个徐某他其实一共收到的报酬也就折合人民币6000余元。经检验呢，这个徐某应该也是一个吸毒人员，因为他的尿检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四斤大麻酸的一个成分。我们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呢他是违反了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和海关的相关的法规，伙同他人逃避海关监管，帮助他人跨境走私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其行为已构成了走私毒品罪。那么对于被告人徐某呢，是以走私毒品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那我们国家其实对于毒品犯罪一直都是一个从严打击的一个基调，也是严厉打击跨境走私新型毒品犯罪的一个行为。当然我们在打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会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对幕后的像境外的这些毒贩，我们是要严厉追责。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利诱被雇佣的未成年人的底层参与人，那么我们也会结合他的一个犯罪的动因、他们的地位、危害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来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从宽处罚。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徐某他案发的时候他其实是未成年，没有满17岁。但是呢虽然未成年，但

0: 是他已经满了毒品犯罪刑事责任的年龄，他是应当要对走私毒品这个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也考虑到他作案的时候他是一个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呢，其实又是受到了境外毒贩的一个指使，那么是受雇佣去参与了犯罪，那么也是处于一个次要辅助的一个地位。那么到案以后呢，其实徐某的态度也是可以的，那么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还能够认罪认罚，那么我们人民法院呢也是在依法惩处的同时也是予以了从宽处罚。
1: 嗯，就感觉他还是有这个悔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对吧？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或者什么样的性质。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他其实是符合了这个涉毒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起刑标准的，那我们这个他的这个标准大概是多少岁？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毒品犯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刑事犯罪的话，他是14岁，他就应当要
1: 14岁，
0: 对，14岁。对于一些严重的，就是比如说故意杀人啊、抢劫啊，
1: 对，
0: 就这种的话，可能性就
1: 好，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虽然他还是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起刑的标准了。但是你看，我们国家其实除了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外，像前几年出台的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哈，一方面是要保护未成年人，一方面就是预防他们就是犯罪，就防止他们犯罪，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哈。好，那最后我们再请葛法官再分享一个案例。
2: 那么我今天分享就是最后一个案例，是一个人民法院案例库的一个参考案例。这个案例呢，主要是一个涉及麻金药品的一个贩卖的行为的一个处理。那么案件呢，情况是这样子的：被告人张某的妻子王某患恶性肿瘤，就医期间在医院购买了盐酸曲马多缓释片，也叫舒敏，和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也叫奥司康定。王某去世后留下了上述未服用完的药物。2022年6月22号，张某在明知上述药品为处方药，属于国家管制类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售卖信息。有吸毒史的人员文某某通过微信与张某联系，确定交易价格及快递邮寄等事宜。为掩人耳目，两人通过闲鱼 APP 以耳机链接进行一个交易。张某后将一盒盐酸曲马多缓释片、一盒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以人民币220元的价格转卖给温某某并发货，后来被公安机关查获。那么经鉴定，张某销售的盐酸曲马多缓释片中检出曲马多成分，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中检验出羟考酮成分。那么这个案子呢，是辽宁清明市法院审理的，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宣判后，这个张某还是提出了上诉的。那么二审的话，还是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这个案子的话，给我们的启示呢有这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按医生处方可以用于治疗这个疾病，不当使用或者滥用呢，会使人形成瘾癖。所以国家对于这个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都是实行一个严格的管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国家规定管制没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金药品的，一般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明知是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吸毒人员，而向其贩卖国家规定管制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那么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所贩卖的盐酸曲马多缓释片、盐酸羟考酮缓释片都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张某的话对贩卖上述药品的客观事实是没有意见的，但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则根据在案的证据、当事人对麻金药品的认知以及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情节综合来判断认定，最终是认定张某明知案涉药品系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也明知购买的相关药品的文某某并非用于医疗用途，而是向具有吸毒 使得人员贩卖国家管制的这个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主观故意，所以张某是构成了一个贩卖毒品罪。
1: 嗯，所以还是要去具体的去分析这个案子的哈。嗯，其实你去看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爱人已经去世了，那他留这个药又没有用了，当时开的肯定也不便宜，他想把它转

卖掉，他可能是出于一个就是不要浪费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如果说他是明知对方，哎，是用这个用途的，就是为了吸毒的，然后他还进行买卖的话，那显然他就是明知故犯了。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讲，我只是一个不用的东西在闲鱼上售卖，它又是不一样的概念了。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些

0: 首先第一个，笑气没有列入毒品名单，吸食售卖笑气都不是违法行为。徐局长，这个答案对吗？
1: 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刚才我们在案例中也介绍过了。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对于没有取得经营许可情况下去贩卖笑气，达到情节严重的，我们一般都是以非法经营罪来打击的。那么对于非法持有吸食笑气的呢，那么因为笑气也是属于一个非法的一个危险物质，那么也有可能去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拘留罚款的一个行政处罚。
0: 嗯，好，这个大家概念要加以明确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上头电子烟只是潮流电子烟，不含毒品，偶尔吸食也没有什么危害，这个说法对吗？葛法官。
2: 那这个说法呢肯定是错误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含有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或其他毒品的上头电子烟吸食的，那么根据情节严重，可处罚款、行政拘留；贩卖的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后果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说法，只是帮忙介绍买家卖家，不赚一分钱，所以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这个说法对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哈。我又不赚钱，就像我们以前提到的很多法律概念，我只是在其中，比如说我介绍他们认识，或者说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盈利，我只是帮朋友一把，那这个时候我就应该不承担任何责任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认知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徐局长？
1: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你去帮忙买介绍买家和卖家，他其实这个行为他就是属于一个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一个行为，那么它一般通常我们都是跟交易的一方是构成共同犯罪的。那么是不是获利，在里面有没有赚钱，其实并不影响它的一个犯罪构成。
0: 所以要看结果而不是看过程，不是每一个法律概念它都是等同的。所以在涉毒的这类案件当中哈，不是你不赚钱你就不承担责任，要看最终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样的。
1: 只要他明知道他介绍买家卖家是为了要贩卖毒品的，那么他就是会构成这个相应的这个犯罪。
0: 对，不管你赚不赚钱。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说法啊，医院开出的麻醉处方药自家闲置后转卖他人不违法，这个说法对吗？葛法官。
2: 那么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那么刚才在案例中呢也进行了一个介绍，这个麻醉药品这些都是国家管制的，所以在那个案例中呢也已经说明了，明知是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是吸毒人员，而向其贩卖国家规定管制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是以贩卖毒品罪进行一个定罪处罚的。
0: 对，你看他其实并不是如此哈，你不是说我家什么闲置的东西都能去买卖，对不对？他不是我家闲置的一个婴儿床，甚至是他不是我家闲置的一个婴儿的用品或者是食品。虽然它好像看起来，哎，不就是都是食物，都是吃的，它虽然是药，它虽然是这个食品，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就可以随意去进行买卖。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就是在闲鱼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二手平台上买卖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加以注意的。好，最后一个啊，新型毒品伪装成零食饮料，只要自己不主动购买就不会沾染，是这样吗？徐局长。
1: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0: 我不买不就行了吗？
1: 因为新型毒品它其实是非常具有伪装性和迷惑性的。如果你仅仅依靠我自己不主动购买来防范，那肯定是远远不够。因为我们比如说在社交场合，我们可能会被被动的喂头，熟人的无意分享，也有可能有商家的一些恶意的添加，
0: 还真的是，
1: 对，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你去被动的摄入。所以呢，就是我们不仅仅要不自己主动购买，同时我们还要提高对于伪装毒品的一个辨别能力和警惕性。
0: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可以怎么做，可以去避免这些就是危害的产生呢？比如说，是不是我在公共场合打开的这个水，如果远离自己视线一阵儿之后，我就不要再去。
1: 尤其是你去娱乐场所的时候，像 KTV 娱乐场所，那么如果说你的饮用水离开了你的视线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就是最好还是不要使用了。
0: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就告诉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吃，
1: 对
0: 对吧？对，其实包括再大一些的孩子，我觉得甚至身边人给的东西，如果你对他不是足够信任的话，也尽量不要使用，可能这才是最安全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挑一些我们的网友们都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啊，也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帮忙进行一些解答。有网友他说，在 KTV 聚会的

0: 时候，陌生人递来的奶茶、彩色的糖果，我该怎么妥善拒绝呢？哎，你看，就提到了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确实是，就是当别人跟你表示友好的时候，哎，你觉得我就是把别人推开，也觉得很不礼貌，所以这个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拒绝才算是妥善的呢？我们请葛法官来分享一下。
1: 那么，因为在这种场合的话，这个像这种奶茶、彩色糖果极有可能就是一种新型毒品的一个伪装，所以对于这个来历不明的零食的话，我们要牢守底线，绝不入口，不要担心因为拒绝而显得不合群。因如果对方执意纠缠的话，可以借口上厕所啊、接电话、走到人多的地方寻求他人的帮助。
0: 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去处理这个事儿哈，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抱有什么样的目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其实如果说只是一块普通的糖，可能也不吃也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别有用心的话，那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相对来说，尤其是女孩子，还要选择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哈，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朋友问，他说孩子网上看到有人卖这种助眠啊、减肥啊这种特效药啊，他说我觉得不是很安全，那我们家长应该如何来开展这种禁毒教育，或者说是帮助孩子去避免栽入这个毒品的陷阱呢？徐局长，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嗯，其实刚才我也分享过一部分，那么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吧。一个呢，还是加强一个科学的引导。我刚才也说过，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普及和更新一个毒品的一个知识。
0: 是的。
2: 第二呢，还是要牢住一个网络的一个防火墙。那么从这个网络上来帮助孩子来去过滤一些不良的一些信息。那么第三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家长还是可以注重孩子的一个心理和生活上的一个疏导。因为助眠和减肥呢，你要让孩子去知道并没有一些特效药或者是神药，那么还是要在日常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督促孩子要通过比如说体育锻炼啊、规律作息啊，那么这些方式来调节自己的一个身心状态。
0: 对，确实是，我觉得要和孩子还是多聊聊天，了解他们的一些心理。因为现在可能网络上面有的时候，比如说打游戏啊什么的，就是他无形当中会给孩子输入一个，哎，我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一些结果。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并不是如此。我觉得作为家长，还是要多和孩子去聊聊天，然后告诉孩子很多事情，或者你想要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要靠努力来达成的，而不是说网上说这个东西都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特效药，对吧？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具有迷惑性，尤其是对于我们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会觉得哎，这个事儿我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这个结果，我想去尝试一下。但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就是跌入这个毒品的陷阱了。像我们刚才其实还提到什么聪明药，这些名字听起来你就会让人觉得啊，我只要服用了它，我是不是就能变聪明，我就能达到我想要的这个结果。但实际上它其实就让你上瘾的这些毒品，就是新型的这个毒品哈。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的家长都要引起重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有网友他说，如果帮别人代收的快递里面是毒品，我该怎么办？他提到这个代收快递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中间人的问题哈，中间人显然他如果知道的话，他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但如果哎，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哎，我最近不在，我要邮寄一个东西，哎，你不要打开，我有一个东西，你帮我代收一下，然后代收一下，我过两天去找你去拿。然后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代收的人来说，我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防备心理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这种事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如果说假如里面是毒品的话，会不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呢？会吗？
1: 这个的话也是还要考虑到一个案件的实际情况嘛，看主要是看这个接受的人是否有这个主观故意。所以就是如果说帮别人代收快递，然后又发现里面是毒品的话，那么第一时间我们肯定不能说根据这个委托人的要求去把这个包裹交给谁，也不要随意把这个包裹丢弃掉，第一时间就要报警，把这个包裹交给警察，然后同时也要留好与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就是能证实自己的确是不知情的，对这个情况不知情，然后只是一个代收的行为，那么警方到时候 可以调查取证后来对案件做出一个判断。
0: 嗯，就是还是如果说你确实是不知情，而且在法律上也不符合应当知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其实还是不用过多的去担心的啊。但是我觉得凡事还是要留个心眼的，如果对方的行为非常的诡异，不符合乎常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选择拒绝，就是不要去替他当这样的一个桥梁，
1: 对
0: 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有朋友说发现身边有人贩毒贩卖这个伪装毒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举报最安全有效呢？110吧，是吗？
1: 是的，
0: 局长。
2: 是的，有几种途径我们可以去这个举报。一个呢是我们可以直接拨打110的一个报警电话。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上海禁毒一些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入口，那么去提交线索。
0: 嗯。
2: 那么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去拨打上海市还有各区的一个禁毒委员会的禁毒热线，那么来去做一个咨询和举报。
0: 嗯，还是有很多这个途径的，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便捷的。如果大家记不住那么多，就是110，它是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些日常容易踩坑的涉毒场景啊这类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给我们解答一些法律后果。网络上朋友圈发布售卖上头电子烟、奶茶、毒品的广告，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我还真的是没有见过哈，徐局长。
2: 上头电子烟和奶茶毒品，它因为含有合成大麻素那个依托米酯，那么都是属于一个新型的毒品，在朋友圈去发布售卖毒品的广告，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轻则是会被治安处罚，重则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比如说贩卖毒品罪。
0: 哎，这种一般它是比较隐蔽的话，你一般在网上去发售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也不会就是很明确的去，
2: 如果说有人看到有这样子的广告的话，也要记得打110举报。
0: 嗯，确实是。好，我们再来看啊，容留朋友在自己家中出租屋内吸食新型毒品，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呢？这个问题，葛法官。
1: 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可能是会构成一个容留他人吸毒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0: 嗯，所以不只是你自己不能吸，也不能容留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别人给你借房子，或者说是借出租房的话，其实也是要明确对方的这个用途。嗯，像其实有很多这种轰趴别墅，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了解到过哈？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在这个轰趴别墅进行玩耍。其实这种啊，它就是不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租借或者是这种形式，它更多的是一种经营的行为。那经营的行为其实也是应该加以注意的，并不是说我朋友之间我借给别人的时候需要注意，我经营是不是就反正我是赚钱的，基于他在里面干什么我不用管，也并不是如此，对吧？也是要加以注意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网购境外不明精神类药品通过快递入境，会涉及走私毒品的相关罪名吗？以前我们好像更多的是提到的，比如说像海洛因啊什么的，它按克数，对吧，来权衡它到底是涉及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刑事责任。但是这种新型的毒品，它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相关规定呢，徐局长？
2: 是这样子的，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说是走私国家规定它所管制的没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精神药品的，那么一般是以走私毒品罪来定罪处罚。那么如果说你网购入境以后，你除了自用还向他人去做贩卖，甚至有可能是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所以还是要注意。
0: 所以并不是说新型毒品它就会量刑上面就会给你减轻，并不是如此哈。好，我们再来看啊，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尝试各类新型毒品，法院量刑时会从重处罚吗？
1: 这个说法是肯定的，因为我国法律的话对侵害未成年人的毒品犯罪始终是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那根据刑法第353条的明确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这就意味着只要犯罪对象是未成年人，无论其尝试的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都要在法定幅度范围内判处更重的刑罚。
0: 所以这个坑害未成年人啊，相对来说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其实是更严重的，对吧？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分享了很多的典型案例啊，包括也为大家解答了一些这个常见的误区，也解答了我们网友啊关于这个涉新型毒品类的犯罪的一些相关的疑问，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徐局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哈，除了这些典型的案例普法，我们法院围绕青少年的禁毒防护还会推出哪些这个校园的普法，从源头上去治理一个配套的举措呢？
2: 是这样子，除了我们典型的一个案例普法

0: 普法之外，我们其实还牢牢地将法制副校长这个角色是作为我们筑牢校园禁毒防线的一个好抓手。
1: 嗯，
0: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是一个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像比如说我们在开学季的时候，我们的法制副校长就会到各个学校去给孩子们上开学的第一课，那么系牢第一颗扣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打破传统的一个单向说教的一个模式，并不仅仅是去给孩子们上课，我们也会邀请孩子们到法院来去参观我们的一个旁听我们的一个庭审，那么也会呢组织一些模拟庭审的一些活动，那么就这个禁毒主题，那么做一个模拟庭审，那么让孩子呢能够在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来感受到，第一，我们的司法权威；第二，是我们的毒品的一个危害，以及涉及到刑事犯罪的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除了我们去做一些校园普法之外呢，我们其实从我们法院的角度来说，我们还会去找病根。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执法司法建议的一个方式，那么在办理案子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发现这个案件的背后有一些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一些短板，那么我们也会和我们的有关部门一起来从源头上去堵住毒品靠近青少年的风险，为护航下一代健康成长贡献我们的司法力量。
1: 其实提到孩子的成长啊，我觉得我相信每一个家长啊，或者说是我们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相同的共识，就发现现在的孩子的成长速度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相比啊，他们要快得很多。同样的年龄，可能他们了解到的知识比我们多，但同时他们遇到的风险也比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要遇到的更多，这是社会的一种发展。可能有人在说，哎，这社会的发展难道只给孩子带来了风险吗？其实不尽是如此哈。这孩子，无论是智力的发育还是情商的这个提升，他其实都是有所进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来防止孩子跌入这些陷阱？那一方面啊，是我觉得，作为家长监护人，他永远是第一责任人，就是你要给孩子去经常的去跟他聊天，去了解他，然后去告诉他风险所在。其次我们说学校，我们常说家校合作嘛，学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经常给孩子去讲述这些，就是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做，应该如何来预防风险。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全社会，包括我们法院、检察院、司法的其他的机关，其实都是如此哈，都是有责任和义务来保障我们孩子这个在青少年阶段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那我们也希望哈，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提高警惕，远离一切不明的新奇饮品啊、药品啊，还有电子烟。那么我来问法官，每月底周四上午的10点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结成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0: 给您掉链子。
1: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2: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4: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9: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7: 9:83，
9: 苏炳添领先，
7: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9: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7: 十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十年，
8: 中国向全世界
7: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8: 取得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社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和于明晶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子月带来的故事分享，村头的小溪。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神舟23号发射成功了，说说你的想法吧。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买明星的周边妈妈很不高兴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5: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6: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7: 大家好呀，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
16: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季宗泽。
17: 初夏风暖，草木葱茏，毕业的序章悄然奏响。读一实小的5年级毕业生们奔赴绿意盎然的加菲农场，开启了一场专属毕业季的劳动实践之旅。小记者卢晨瑞见证小伙伴们在沉浸式劳动中收获成长，在欢声笑语中定格独一无二的毕业美好。
18: 以劳动滋养初心，用实践陪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卢晨瑞，专注于我们5年级。

0: 毕业时间活动正式启程了。
1: 毕业的夏日阳光正好，微风温柔，如意视角五年级的孩子们怀揣满心欢喜，结伴走出校园，向着加菲农场快乐出发。告别课堂的喧嚣，奔赴自然与童趣，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农场里，同学们亲手制作着专属毕业的礼物，用稚嫩的双手定格美好，珍藏独一无二的童年毕业记忆。人间烟火气，最抚少年心。大家分工闲作，手动包馄饨、煮馄饨，在劳动与欢笑中体验生活乐趣。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盛满童真与温暖，为难忘的小学毕业时光添上了最治愈、最温暖的一笔。
0: 姐，你对这次活动有什么感想吗？
2: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忘的校园活动，我从这里知道了我们的劳动不分大小，从今以后我也会在家庭中主动参与家庭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对于这次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学生，你想借这次劳动说了什么呢？
3: 我想书本是教会知识的，劳动呢是塑造品格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永远保存着耐心踏实的态度，遇事肯干动脑把这种毅力坚持下去。
0: 劳动是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实践是人生最深度的课堂。愿如意视角的少年们永远保有劳动的热忱，坚守向心的初心，不负朝华，逐光而行，带着田间与创作间收获的感悟，奔赴前路万丈星光。
4: 夏风微拂，星光点点。近日，在嘉定镇街道丽景社区的我家邻里中心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温情涌动的景象。作为这次活动的特邀小记者孙君雅，有幸见证了这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小小音乐会，有艺术的力量叩开了社区居民的心门。
5: 现场观众已经陆续进场，他们都是来自丽景小区的居民们，其中呀还有不少退役军人。刚刚我近距离观察着小伙伴们正做着演出前的准备工作，看着他们虽然有一些稚嫩，却又无比专注的神情，我真的要为他们点赞。
6: 这一刻记录下的不仅是新闻素材，更是小伙伴们那份纯真的爱国情怀。当晚，来自马路小学的30名小学生化身红色小使者登上舞台，他们虽然年纪尚小，但眼神中都透露出坚定与庄重。音乐会在口琴重奏表演中拉开序幕，这些音符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和平生活的赞美。随后，一群身着鲜艳服装的小朋友们带来了充满活力的舞蹈，他们用灵动的舞姿传递着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台下们的爷爷奶奶们都看得津津有味，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脸上都洋溢着欣慰的笑容。缅怀先烈的朗诵，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屏息凝神，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7: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小朋友们冒着酷暑到我们居委来进行慰问演出，这不仅是对你们的教育，自身的教育，也是对广大居民同志一次很好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说历史告诫我们，作为中国人千万不能忘记历史。
5: 刚才演奏时你紧张吗？
8: 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是这是给先辈的礼物，我一想到是给他们的，我就一点不紧张了。
5: 今天你们作为志愿者感受是什么呢？
9: 我们一致认为为居民服务非常的高兴，
10: 非常荣幸。
11: 对，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5: 作为一名小记者，我深深感受到铭记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珍惜当下，将这份爱国情怀与和谐友爱的种子播撒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夜深了，音乐会的帷幕缓缓落下，但那份温暖与感动却久久回荡在丽景社区的夜空之中。
4: 烛光成长，志气星辰。武宁路实验小学五彩未来携 AI 奔赴，2026届五年级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少年们呀，携五彩韶华，用 AI 逐梦，在科技与成长的交融中告别小学时光，奔赴崭新未来。
12: 创意 AI 作品、智能科创展示、青春逐梦展演，

0: 五年级的学子们尽展风采。这次毕业典礼以 AI 科创为核心，融合科技探索与青春成长，让同学们在沉浸式氛围中回望五年成长，感受科技魅力。大家立足所学，大胆创新，用科创作品诠释少年热爱，在探索实践中提升创新思维与科学能力，彰显了五小学子敢想、敢创、敢探索的青春风貌。以少年之名赴 AI 星辰，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结束，更是全新的开始。愿每一位五小少年怀揣科创梦想，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热爱与勇气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子月呀，是一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少先队员。作为学校学生代表，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同学们服务。在日常的生活中，非常热爱阅读，喜欢跳舞、唱歌等等。多年来坚持学习舞蹈，先备考中舞六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村头的小溪》。
5: 明媚柔和的阳光穿过层层薄云，一缕缕轻轻落下来，落在满树葱茏的绿叶上，落在软绵绵绿油油的青草地里，最后静静躺进我儿时最爱的乐园，村头那条温柔的小溪。我们村头的小溪安静又动人，溪水澄清透亮，寻不到半分泥沙杂质，水面平平整整，像一面打磨光滑的明镜。蜿蜒的溪流绕着村子铺开，又似一条随风轻飘的青丝带。这般清秀可爱的小溪，每次走近都让我心里满是欢喜，久久沉醉其中。春风一吹，整条小溪更是添了别样温柔。一群小巧玲珑的小鱼甩着尾巴在水里自在穿梭，一会儿凑到石边躲迷藏，一会儿又成群浮到水面透气。岸边的小草早早褪去冬日枯黄的旧衣裳，换上一身鲜嫩翠绿的新衣，挨挨挤挤地探出头，忙着装点溪边整片土地。我总爱约上村的伙伴，蹲在溪边看水里倒映出我们一张张笑脸，趣味十足。大家捡来大小合适的扁石头，捏在手心，俯身贴在水面，用力一掷，石头便贴在溪水，一跳一跳向前奔，是我们最爱的打水漂。一群孩子你追我赶，笑着闹着，谁也不肯认输。清脆的笑声顺着溪水飘出好远，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记得一天午后吃过午饭，我独自沿着溪边慢慢散步，轻柔的微风拂过水面，漾开一圈圈细碎温柔的波纹。水底的小鱼儿时不时吐出一串串泡泡，浮上水面，像滚落的细碎珍珠，轻轻一晃就散了。眼前的光景安静又暖心，暖融融的阳光铺满溪流，各色野花挨在溪边随风轻轻摇晃，我仿佛能和它们一起自在嬉闹。岸边的老柳树像一位温柔的姑娘，总把长长的枝条垂进溪水，风一吹，片片柳叶悠悠飘落，像是特意送给我的小礼物。它慢悠悠梳理着柔软的长发，我便坐在

0: 青石上伴着潺潺流水，独享溪水送来的阵阵清凉，心头满是悠然闲适。美丽的小溪给朴素的村庄添上一份清秀风光。活泼的小溪是水里鱼虾、岸边花草朝夕相伴的玩伴，温柔的小溪更是装满我童年点点滴滴回忆的老地方。时光悄悄往前走，我也一天天长大，可这条小溪永远停在我的记忆深处。任凭岁月流转，人事变迁，村头的小溪永远清亮鲜活，永远守着我最珍贵最柔软的年少时光，岁岁年年明媚如初。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烈焰划破戈壁夜空，火箭何以冲破地心引力奔赴星海呢？精密仪器精准运转，万千数据如何托举载人飞船平稳的遨游？航天呀，从不是遥远陌生的宏大概念，它藏在每一次的演算、调试、仰望星河的热诚里。你的心底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震撼的瞬间呢？让你忽然懂得，科研与坚守从不止于实验室，是代代航天人默默耕耘，撑起奔赴苍穹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五十小学子一同回望神舟23号升空的高光时刻，读懂藏在飞天征途里的科技力量。
4: 我们班那天老师专门放了直播，倒计时的时候，全班一起喊3、2、1，火箭升起来的那一刻，真的鸡皮疙瘩全起来了。然后火箭越飞越高，最后变成一个小亮点。我们班有人尖叫，有人鼓掌，还有的同学眼眶都红了，就那种感觉，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特别骄傲。
5: 对，我跟我爸一起看的，我爸说他小时候看卫星发射还是黑白电视，信号还断断续续的，现在我用手机就能看超高清直播。他说你们这代孩子真幸福。我突然觉得我平时抱怨这抱怨那的，但其实现在能看到神舟20号的时代真的挺幸运的。
6: 我关注的点比较奇怪啊，我特别想知道航天员在天上吃什么，听说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还能喝果汁，我就想，那他们吃饭的时候菜会不会飘走啊？筷子夹得起来吗？我跟我妈说我想去太空吃顿饭，我妈说你先把碗里的饭吃完再说，别挑食。哎，大家的观点永远和我不一样。
7: 好，太空外卖骑手是火箭。我妹看完发射之后，我问我一个特别天真的问题，她说哥哥去天上了，那他们暑假怎么过呀？天上放暑假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过后来想想，航天员要在上面待半年，确实没有暑假也没有寒假，人家在天上上班呢。这么一比，我复习就复习吧。
8: 我有个特别不成熟的想法，你们别笑我。航天员去太空那么多天，他们会不会想家啊？就晚上窗外一片黑，只有星星，地球远远的，会不会特别想回来？我自己去夏令营就想家了，他们在上面待半年真的不容易。
9: 我觉得最燃的是航天员里有两位是第一位上太空，是第一次上太空，他们训练了那么多年终于飞上去了。我那天看完发射就在想，一个人为了一个目标等那么久，准备那么久，最后真的实现了，那得有多开心啊。反正我期末考及格我都能开心两天。
6: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 主持人你好，我是7年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很喜欢一个明星，觉得他演技好，人长得帅，总是会花很多钱去买他的周边，我妈觉得我非常浪费，因为这个事还经常和我生气，我该怎么办？
2: 小玲，有喜欢有欣赏的人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被他出色的演技吸引，心里有喜欢向往的人，这份喜欢本身没有错，但无节制花钱买周边和妈妈发生矛盾，确实需要调整追星的方式。首先咱们先读懂妈妈生气的原因，妈妈反对你大量购买周边，并不是阻止你喜欢明星，而是有两层顾虑，一是你们现阶段没有独立收入，零花钱都来自父母辛苦付出，大量花费在周边上，在他人眼里是不必要的开销，二是他担心你把过多精力金钱投入追星，耽误7年级的学习，影响你的生活重心。你们争吵的本质是双方对追星的尺度看法不一样，其次试着调整追星方式，减少金钱消耗，不用靠买周边来表达喜欢，低成本不花钱的追星方式同样能收获快乐，多看他的影视作品，学习他认真打磨演技，他是工作的态度，把这份优秀当成自己的榜样，保存图片，剪辑片段，摘抄他采访里正能量的话语，用笔记本记录，不用购买实物周边，设立零花钱规划，每月只预留极少一部分预算，只入手一件真正喜欢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其余零花钱存起来，用于文具书本等刚需，在此主动和妈妈沟通化解矛盾，找妈妈心平气和地聊一次，不要争执，真诚说出你的想法，告诉妈妈你欣赏这位明星身上的闪光点，他能激励你认真学习，和妈妈约定零花钱使用规则，主动承诺不再盲目囤周边，让她看到你的懂事，主动用成绩家务证明，追星不会打乱你的学习和生活，打消她的顾虑。最后我想和你说的是，要树立理性追星的心态，追星的意义不是收集周边，而是向偶像身上的优点看齐，你现在正处在打基础的初中阶段，优先把精力放在学业上，把对明星的喜爱转化为前进动力，等你长大拥有自己的收入后，再自由为爱好消费才是更合适的选择，适度的喜欢能治愈情绪，但过度消费只会带来矛盾与愧疚，学会克制，懂得体谅父母，你会找到更舒服不伤人的追星方式。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5: 哈桑要回宫殿看望七个妹妹，临走时叮嘱妈妈看好那件雨衣，别让神王公主跑了。可是呀，这句话却被神王公主听见了，她用计谋引起了王后祖白绿的注意。现在呢，王后要求哈桑的妈妈回家将雨衣取过来。哈桑的妈妈慌慌张张地说，
6: 没有呀，没有呀，我们家没有什么雨衣。

0: 王后以为他不乐意呢，就拿出一盘金币赏给他说，就让我看看这场惊艳的舞蹈吧，多么令人期待呀。哈桑的妈妈跪下了，王后娘娘，真的没有，不要听他胡说。神王公主说，王后娘娘，那件雨衣就藏在家里，前几天我的丈夫离开家里之前和他说的，他之所以不敢拿出来，是觉得我只能跳舞给他和他的儿子看，不能给外人看。王后的耐心也没有了，生气地说，美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呀，我只是想看你儿媳妇穿上漂亮的衣服跳支舞，你也不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就派人去你家搜吧。说着就派出卫兵和侍女几十人一块儿去了哈桑家里，不一会儿就真的在一个暗格的柜子里把那件漂亮的雨衣找出来了。神王公主是不是很聪明？她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找不到这件雨衣的，就故意借了王后的力量把这件雨衣成功地找了出来，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所有的人一见到她穿上这件衣服就惊呆了。王后惊叹道，你简直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呀，世间怎么会有你这样美丽的女人呢？神王公主对她行了个礼说，实不相瞒，尊敬的王后，我的确不是凡人，我原本是神之国国王的女儿，是神王公主，结果被这个女人的儿子哈桑偷走了雨衣，才被迫嫁给他为妻。现在我要走了，请你们转告我的丈夫哈桑。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2: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辑主持人余伟。上一集我们讲到1948年，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派出只有一年教育经验的青年教师张昌格到南翔华少学校去创办中学部。辣辣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定的情况下，再加上严重缺乏办学经费、没现成的良好学堂环境、师资力量匮乏等多重困难当中，张昌格先生创办起了南翔镇义务职业学堂，成就是延续了黄渡乡试的办学风格。校园内贫困学生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人人掌握了生产劳动的一技之长。实质上，从黄渡乡试或者讲安定师范学科大市上，南翔华少、嘉良中，甚至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民办社区高级中学，侪是一脉相承，从安市迭块大市上开出来的繁花朵朵。十年前建立房队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四集：枝繁叶茂，一树繁花。王老师侬好，
1: 哎，余伟侬好。
0: 上一集侬到搿结束课提到了嘉良中老校长张昌格先生，
1: 对，
0: 哎，
1: 尊敬的老校长，
0: 老校长，而且我觉着家庭教育界是排得上。因为据我了解，解放前头个就是徐淑敏，
1: 徐淑敏
0: 啊，这个是淑敏中学创始人，
1: 教育家，
0: 啊，教育家，
1: 哎，老校长，
0: 而且曾经做过嘉定地方官了，
1: 对，
0: 不难公司哦，
1: 行政长官，
0: 行政长官，自家走路到这个员外门里去办公，人家这个门口头这个站岗拿伊拉下来了。
1: 所以现在的目的还在苏明中，
0: 还在苏明中，是的，我是苏明中毕业，虽然我读书不大好，后来稍微好点了。嗯，那么你再回到这个
1: 张昌格，
0: 张昌格先生啊，
1: 新中国成立以后，
0: 哎，家庭教育界是，
1: 假设讲要评，
0: 哎，
1: 家庭教育界的教育家，
0: 哎，
1: 那么张昌格肯定是第一位，
0: 第一位，
1: 肯定排第一位，
0: 哎，
1: 而且是。

0: 老窑厂，
1: 当之无愧、
0: 当之无愧。伊这个老窑厂是名副其实的老窑厂。那么我接下来要讲，伊自家要求主动到黄渡乡村师范去当老师，培养上职。
1: 侬想，伊明明好到洋里去上班的。
0: 对，英文又好呀。
1: 英文好呀。
0: 英文又好。
1: 而且名牌大学毕业的。
0: 对对对。那么当老师，就是1948年以后。一年以后呢，实际上伊是黄渡乡试委派伊。
1: 委派伊。
0: 委派伊到南翔。华少教育院办综合部
1: 哦，准备就是讲是当时南翔没综合，
0: 没综，但是这个综叫伊去办综合部，我估计呢，伊这个综合部也带点师范性质的，伊也是培养学生子嘛，也带点一个性质，所以从搿一年高头来看啊，实际上现在搿只嘉亮中，搞园丁师范，搞黄渡乡试，还是有也是有渊源的，因为为啥呢？因为当初阿拉拍过去一个种子啊，张昌阁，
1: 侬搿能一讲华少推的还有关系，
0: 还有关系啊，华少教育院，去办综合部，
1: 是个是个，
0: 对吧？综合部以后，后来因为这个综合部解放了以后，刚解放嘛，资金清仓停办，停办了以后，张昌阁帮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创办易师，对吧？搿金耀祖伊肯定讲过，
1: 讲过，
0: 搿是第一次创业呀。
1: 搿易师是当时有眼实质，有眼农药性质的，
0: 农药，
1: 也教伊拉搿种生存技能。那么我听下来就讲王老师，像侬前头讲的，就我觉着张昌阁先生，伊当时南翔创办易师啊，搿种教伊拉搿种生存技能啊啥，延续了黄渡乡试搿种风格，
0: 哎，
1: 对，
0: 就是一脉相承，
1: 一脉相承，
0: 而且和当初的教育思潮，也是吻合的。
1: 对，就是讲侬这个高师先生还有一个生活的技能，有一技之长，
0: 对，
1: 葛么帮工人啊，帮农民能够融合了起来，
0: 当成一批，
1: 当成一批，
0: 是个意思。
1: 嗯，
0: 所以以后呢，不是第一次办我私立的，对吧？就是艺术，
1: 艺术，
0: 也不收费嘛，第二次就是陕西。民办高中，
1: 以
0: 两趟创办，两趟当校长，家庭没人，的确老校没，阿拉讲伊老校长，老校长，是没人
1: 比这，
0: 当之无愧的老校长。
1: 所以我前头搿个系列就是专门介绍张昌阁先生的，对伐？我迭个访谈题目就叫永远的老校长，
0: 永远老校长。
1: 伊拉就讲屋里向家族子女非常认可的，觉着搿个题目起得好，恰当。
0: 我帮伊写过篇文章，
1: 我看到过。
0: 我采访，我是讲阅读老人的感觉。
1: 王老师，侬写出来这个有眼搿种诗句气啊，有眼。
0: 那么我帮张昌阁对伐？我帮老先生，有渊源的，大概有几趟。就首先，因为我勿认得伊啊。但是呢，就我老师，就唐杨生老师认得伊。
1: 唐杨生老师。
0: 唐木拉爸爸。
1: 唐
0: 老师是我高中，是我初中、高中的老师。等那天我要介绍，
1: 园
0: 丁师范为啥哪能考啊？为啥要考安师？
1: 侬也是园丁师范培养出来，
0: 跟伊有关系。
1: 跟
0: 唐老师有关系。
1: 好，
0: 那么唐老师呢？伊后来是到教师进修学堂，教师进修学堂师训培养教师的，
1: 我是
0: 帮老师上课的。
1: 认得搿位老先生
0: 是吧？
1: 唐老师，我认得。认得个，因为唐老师哪能呢？就讲是。一个是我采访过唐梦，第二呢，因为我姐姐也是原来是有段辰光做老师的。
0: 对，帮伊就，帮伊介绍蛮多。
1: 我姐姐大概拿了我写的几首诗了啥，拨伊
0: 去看，
1: 拨伊看，伊一看是，伊觉着一个哦哟赞的。
0: 因为我帮㑚渔民也认得。
1: 我姐姐我姐姐有高两中也做过老师，十年中也做过老师。
0: 对教师是有感情。
1: 有感情，再讲我屋里向两位舅舅侪是老师，侬想安定师范出来的。
0: 那么我对老师也有感情。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其实我从学堂里向调出来，调到工研室。
1: 工
0: 研室当初也是来教师进修学堂。
1: 那
0: 么帮唐老师两只办公的，伊师训嘛，我工研嘛。那么唐老师后来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我就帮伊讲，那么侬就到我工研室来。我搿搭办份实职，家庭教育。
1: 对，侬聘请伊。
0: 我聘请伊。我讲侬到我搿搭来。我正好手头没人办搿份开房，我太忙了嘛。我讲唐老师侬来办。肯定比我背得好，我完全放心的，的确是比我背得好。
1: 好。
0: 那么伊过来以后呢，就是讲，我记得有一次，伊是去采访，张昌阁的。
1: 哦，
0: 因为张昌阁是伊个老师。
1: 哦。
0: 所以伊对张昌阁也老有感情的。伊是嘉亮中。
1: 哦。
0: 伊最早，唐老师最早嘉亮中嘛，张昌阁是伊老校长。
1: 嗯。
0: 伊后来调到嘉一中去，所以伊对张老师，阿拉是也是很崇敬，很感恩的。所以伊去采访过，伊写了一篇叫《殷殷办事情》。
1: 办事情，
0: 办事人情，就是老校长。
1: 嗯嗯，
0: 殷殷办事情。那么，搿只家庭教育风靡，对吧？搿就是一个风靡。 特别吸引我。
1: 为啥？
0: 所以到现在，我觉着搿只方面最帅。
1: 嗯。
0: 用现在话讲，最帅。
1: 嗯。
0: 徐志章唱歌老先生。

0: 侬想想看，搿能介个教育先行啊！
1: 哎，看张有钞票，
0: 能够到家庭里开创家庭教育的这种交关先河。侬想开搿个叫啥个？农药养个啊？
1: 对对，
0: 义务教育，
1: 真的不容易。
0: 民办教育。
1: 那么我又看了唐老师写个这篇文章，
0: 嗯，
1: 我对张校长有点了解了，
0: 嗯嗯。
1: 第二趟我碰着伊，相当感动，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辰光我科研社主任嘛，
0: 嗯嗯，
1: 科研的主任呢要指导学堂里向开展课题研究的，
0: 哎，
1: 课题研究的。那么有一趟我开会。组织学堂上科研社主任开会，
0: 嗯嗯，
1: 大概我因为我总归早一点去嘛，
0: 嗯嗯，
1: 我边头办公室人来，伊讲有个校长来了，到了，
0: 嗯，
1: 用我来问你只，伊来边头，
0: 哎，
1: 伊讲有个校长来了，我们啥人？伊讲张张个校长，
0: 嗯嗯，
1: 咁么我激动得了不得了，侬想我开个学堂里向个科研社主任个会议，
0: 嗯，
1: 一个校长亲自来，伊个辰光是加两种，哦，不是加两种校长，伊个辰光首席高中，
0: 哎，
1: 首席高中个校长，
0: 嗯，
1: 一个民办高中个校长，
0: 嗯。嗯
1: 一个加有资格的老校长，
0: 哎，人家重视呀，
1: 加重视科研，
0: 嗯嗯，哎，
1: 就像侬刚刚讲，就告伊当初辰光老学堂，搿点老学堂，
0: 嗯，
1: 是分勿开，伊重视教育科研，
0: 是个是个，
1: 中西文化交流了以后，对伐？
0: 伊
1: 就觉着教育科研一定要重视，
0: 伊而且是等于讲，伊说重视科研，等于讲伊一直辣辣要想创新，
1: 哎，对对，通过科研研究提高课堂个教育质量，
0: 嗯嗯，
1: 就告老早办职校啊，办迭个叫乡村。有点不一样，
0: 嗯嗯，
1: 对吧？有点不一样，因为侬现在新时代了，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搞伊了，
0: 哎，
1: 对吧？
0: 搿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
1: 度。哎，对对，侬想，伊办迭个首席高中学堂，伊退休了呀，
0: 是个，
1: 退休了伊再办，因为伊就觉着，介许多介好的高中的小囡，
0: 嗯，
1: 我一定要让伊读书。
0: 伊中小囡差个一分了，差几分呀？
1: 等于公办进勿去，
0: 哎，
1: 我一定要想办法，侪是伊自家迭个去。外头去跑个，
0: 嗯嗯，
1: 也是化缘。阿拉人家讲化缘得来个，侪是明白个，伊不没政府投资个，相当感动。
0: 嗯嗯。
1: 第三趟，葛末局里向拨我个任务，
0: 嗯，
1: 要去采访张张哥。
0: 嗯。
1: 那么我帮唐老师一道去个，
0: 哎，
1: 就局里向要写几个著名校长、老校长，
0: 老校
1: 长。张张哥第一位，
0: 嗯、
1: 第一位呢，我有辰光因为毕家庭教育，
0: 嗯，
1: 过年嘛，
0: 哎，
1: 叫我去采访，采访嘛，正好唐老师帮我在办公室嘛，
0: 嗯，
1: 我讲唐老师，侬帮我一道去。
0: 哦，葛末像。老校长这个张昌格先生，伊讲到过这个黄土乡村师范的这个情况吧？伊才工作了一年了，
1: 伊工作了一年，
0: 哎，
1: 但是伊对搿一年生活的吧，
0: 哎，
1: 伊也是很怀念的。
0: 哦，怀念，
1: 很怀念，因为
0: 刚刚工作一个辰光。
1: 对对，第一个是刚刚工作，
0: 嗯，
1: 第二个是伊自愿去的，
0: 哎，
1: 第三个伊搿段工作对伊今后，
0: 哎，
1: 办学堂进来，侪是有帮助的。
0: 哎，葛末伊想是伊是过去做老师，勿是做校长呀？
1: 哎，做老师。
0: 哦。
1: 因为年轻刚刚毕业出来嘛，伊不可能做校长的。
0: 哎，
1: 但是后来伊年纪以后，
0: 嗯，
1: 对吧？他必须担负起校长责任来。
0: 等于黄土乡村师范派伊去一个开创学堂，
1: 开创学堂。
0: 搿辰光已经要，
1: 但是一个综合部，
0: 综合部已经要应该讲，
1: 嗯，
0: 培养做校长意思。
1: 还是分部，阿拉是搿能介讲，还是我黄土乡市的分部。
0: 哦，等于讲一颗石啊，爆出来的就讲。
1: 爆出来。
0: 黄土乡村师范后来是安定师范，实质浪向培养出来啥？加两种。华少学堂，
1: 华少，后来个安师附小，
0: 后来啊，安师附小，对对对，
1: 侪是以搿股子里向发生
0: 的，分出去，嗯嗯，对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第三阶段了，
0: 哎，
1: 因为解放了嘛，
0: 哎，
1: 对吧？1949年到1957年，
0: 啊，
1: 搿段辰光，
0: 嗯，
1: 那么我稍微讲一讲，
0: 啊，
1: 就是安定解放是5月。13号已经过掉了。
0: 5月13号，
1: 就1949年的5月13号。
0: 王老师，我想到一个问题，侬前头有一集里向讲到过啊，就是搿讲解放前头啊，就讲46年搿辰光，国民党搿对搿学堂控制蛮严的，上怕阿拉搿共产党利用进步学生啊，搞搿个啥个学潮啊，闹罢课了啥的吧？
1: 对。
0: 搿种情况下头，地下党，中共地下党还是派了6名学生。正大光明考试考进去，不是啥开后门啊，而且是估计这个考官还是国民党人嘞，对吧？凭自家真实才考进去的。
1: 对。
0: 到解放起过啥作用嘛？搿辰光。
1: 培养进步学生。
0: 哦，对对。
1: 培养进步学生就是，有交关学生十段十档。
0: 哦，蹲了以前，解放前头就是十段十档。
1: 有。侬勿单单是刚刚讲到的一个这黄土乡市，
0: 哎哎，
1: 实际上家庭好几种党，加一种也是。
0: 哦。
1: 加一种解放前头，
0: 嗯，
1: 就是有共产党的过去。
0: 是，我晓得。
1: 中光。中光中学，中信之光，其实伊拉当初地下党集会个地方，后来变成国策学堂，
0: 哦，
1: 多了，类似搿能介个情况多了。
0: 侪是讲起来是革命个火种，
1: 革命火种，
0: 而且是革命跟知识结合起来，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那么安定解放了以后，葛末搿只学堂就是拨 殖民政府接管了，接管了，接管了以后改名字了。

0: 改成讲苏南黄豆糍饭。
1: 哦，苏南黄豆糍饭。
0: 因为一个辰光家庭属于苏南苏北嘛。
1: 但是伊地方已经辣辣安定了，仍然叫黄豆糍饭。
0: 不叫黄豆糍饭。
1: 哎。
0: 就叫苏南啊，对对对，就叫苏南黄豆糍饭。
1: 哎哎。
0: 伊那个地域。他把那个大的地域
1: 嗯，
0: 把侬改过苏南，
1: 苏南的
0: 黄豆糍饭，
1: 因为当时也属于江苏省。
0: 对对对，因为侬像当初阿拉讲龙门寺有个辰光是苏松泰兵备道一个建一个，
1: 嗯，
0: 也是龙门书院，
1: 嗯，
0: 对吧？现在伊是
1: 苏南黄豆糍饭
0: 地区了，
1: 苏南地区了，
0: 苏南地区了，
1: 嗯嗯，
0: 哎，那么往伊搿只苏南黄豆糍饭，伊是帮安定正川中学、正川初中合并的，安定一个辰光是有正川有初中的，
1: 哦，
0: 合并了以后做啥呢？一个是师范部。一个是初中部，
1: 哦，
0: 所以尽管是师范，但是有中学部。
1: 嗯嗯嗯。
0: 那么1959年呢，还有几所学堂并进来，
1: 嗯，
0: 所以越来越壮大。就是讲青浦的、嘉定的、松江三个院，曾经伊拉办过检视的，简单的
1: 检视。
0: 搿只检视我勿晓得啥道理。
1: 检视还是算师范了。
0: 还是算师范的，我估计伊大概学制啊，或者是班级啊。毕竟嘛不大多，我怎么不一定不一定很全，也是能够简单的嘛，很简陋的。
1: 嗯，
0: 但是也属于师范性质的。
1: 嗯，
0: 那么那个点么子就并到黄豆师范来，就并到苏南黄豆师范来。
1: 嗯
0: 嗯。1950年。
1: 嗯。
0: 那么1953年的辰光，到1953年辰光就变成功，就正式命名
1: 约
0: 定师范学堂了。
1: 哦。
0: 所以搿只阿拉现在讲到正儿八经的正题，
1: 嗯，
0: 约定师范。
1: 约定师范。
0: 是1953年的。1953年辰光，约定师范。那么当初就江苏省教育厅就派了一个副校长过来，实际上是组织工作，实际上就是校长，姓王的，王阳杰，杨姓杨的杨，杰就是清洁的杰，
1: 王阳杰，
0: 就是伊辣海50年代到60年代辰光，就是约定师范校长，就做过，
1: 只是工作，
0: 哎，只是工作，因为我是听老一辈学长说的，那么我后来。高考恢复高考以后，第一个伊也是校长。
1: 哦。
0: 尽管阿拉接触不多。
1: 嗯嗯。
0: 阿拉接触多的教导主任啊啥的。
1: 哎。
0: 正教主任，校长接触不大多。
1: 嗯。
0: 但是我
1: 作为学生子接触到校长，侬要么是特别好，要么是闯祸了。
0: 哎对，要么是一般性伊不大帮侬带。
1: 不大会得帮侬带。
0: 一个辰光伊年纪啊，估计啊年纪啊有点大了嘛。
1: 嗯嗯。
0: 对吧？但是阿拉搿本毕业证书高头，
1: 哎，
0: 还是王娘杰搿只章。盖上去
1: 哦，是靠一个名字，
0: 哎，靠
1: 一个徽章，
0: 靠一个名字。
1: 嗯嗯。从上世纪50年代初改名为苏南安定师范学校开始，安定师范或者讲安师就正式出山了。据安师蔡秋家学生王卫儿老师回忆，听老一辈的安师学生们讲过。当时江苏省教育厅派出一位新四军根据地及担任教育科长的老革命王阳杰，担任过组织工作的副校长。后来作为恢复高考之后招收的第一批安师毕业生，王卫儿老师1979年的毕业证书上校长的大章刻的还是王阳杰先生的名字。直到现在，这本毕业证书一直藏辣了王卫儿老师屋里的樟木箱里。翻开折破的深蓝色封面，已经微微发黄的毕业证书，时间永远定格了一个无比折破、充满激情的年代。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汉歌》，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辣辣我的印象里向，辣花花的热天，好像没啥事体比汉歌更加轻松快乐惬意的了。每年到迭个季节，哪怕人到中年，我脑海当中常常会得想起小辰光辣辣外公外婆乡下头向朋友上看歌的场景了。从外公外婆屋里的村西头朝北看，远远瞧就好看到外婆屋里的瓜田，是一块东西长方形、地势高的，让庄稼人就要昂起头来看的地块。沿这个两侧有低的地接了一道，高低相差有一丈多的这个陡峭的地块，构成了瓜田的天然屏障。一条小河由南朝北，从东侧的低地旁边头穿越而过，远远瞧看高高的地块，就好像是家庭护城河边浪的一堵城墙，拿瓜田高高的托住。矗立辣辣瓜田另外一头的简易的宽阔旁，搿是像一座空中楼阁，辣辣广袤的田野浪向，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登上瓜田，立辣辣田头放眼望去，一只只圆滚滚、麦绿色当中镶嵌了条条花纹的西瓜，搿是独有一个躺辣辣绿油油的藤蔓之间。勿管天气有几火热，只要是钻进用竹棍、木板、麦草等搭起来的瓜棚里向，就会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随后从侬的身边头轻轻地绕过，搿是惬意极了。我坐辣辣瓜棚的木板上方头，看守了满地的西瓜，搿种感觉真是神仙一样享受。讲是讲看瓜，实质上更多的是辣辣看风景。辣辣瓜田当中，我常常是环绕四周，感觉骄阳爆射之下的玉米、芦苇、长生果等所有的农作物，侪辣辣疯长，碧碧绿、黑油油、黄澄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纵广交错的小河旁边，水草青青，杨柳飘飘，碧蔚无穷的天空，一些些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鸟辣辣空中自由的飞翔，树浪向知了还有野兔子不晓得啥大的不停的唱歌，一些些天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哈嚓嚓的腔调晓得马上就要变天了。一阵大风过后，暴雨倾盆而下，像是倒下来一样，庄稼地里就响起了哗啦哗啦悦耳动听的雨声。没一些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天边，引来种田人的阵阵的欢呼声。夜幕降临了，大地逐渐安静下来。坐了瓜棚里，我感受到凉爽爽的夜风，闻了这个悠悠的瓜香。耳朵里向钻进去的是瓜田里叽叽喳喳的虫子叫的声音，还有远远叫村庄里乡亲们喊小囡回去吃饭的吆喝声。抬头望是深邃的夜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云雾像一条密密麻麻的针织织成的飘带，好像辣辣滔滔不绝的讲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一轮明月从村往头升起来，越升越高，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西瓜啊，更加清爽的辣辣月光当中探出了头，像是一个一个调皮的小囡辣得侬半夜摸摸一样。再讲近似楼台先得月，看瓜人吃这把瓜，搿勿是随手就摘下来的事体吗？嘴巴干了，肚皮饿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就随便到瓜田里去挑挑拣拣。俗话讲，满路里挑瓜，挑得眼花。加上一个辰光我年纪小，勿识货好取，可是一只勿来事，再弄一只，把我糟蹋脱的瓜啊，没地方扛，就旁边挖只田地堆埋起来。后头来帮外公发现了，不过是等我骂两句，动手等我挂上来把我吃伤活，倒是从来也没过。一个热天过脱，我体重总归要减少好几斤。外婆讲吃西瓜水饱不长肉，吃瓜瘦人啊。
我欢喜看歌，还有另外一只小算盘，就是拿看歌当成了某种权力交换，等我小朋友们交朋友的好机会。平常道理，我的外公侄郎的小女道理啊，总归是有眼吃的、假的、白相的么子交往，吃了人家的么子多，自家也不好意思，总归想挽回人情。看歌期间啊，只要碰到小朋友，我就会得老豪气的发出邀请。

0: 想帮外公看瓜，哪有辰光才过来？伊拉也下起个落雨，三三两两的，有事体没事体，侪来瓜地寻我。迭能一来啊，就小朋友等我作伴，又好做神似人情。小伙伴们一到，我首先就以瓜来招待，一个一个吃到小肚皮时滴来滚圆，随后坐辣辣凉风瑟瑟的瓜棚里向打牌、捉棋、聊天。一百姓啊，就是大半日天。在我看来哦，实质迭个看瓜嘛，就是做做样子呀。告诉经过此地的人，迭块瓜地啊是有人看的。事实浪向啊，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瓜，从来还没碰到过一个大人来偷瓜的。有句闲话讲，君子慎独，就是讲旁边没其他人，侬一家头独处的辰光，还是要做好人，是作为一个君子。大家侪晓得。礼义廉耻啊，竹林有树，乡里乡亲的，啥人好意思落个石骨头的名声啊？哎，我讲出来哦，老底子农村里向有种讲法叫做“偷瓜不算拾”，走过路过啊，侬顺手牵只瓜摸只桃，主人家是不会得真的看重的。我想，这个恐怕就是当年淳朴的民风吧。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

0: 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6: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6: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8: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7: 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9: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0: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在很多家长的固有认知里啊，像胃痛呀，或者是一些慢性胃炎呀，好像都是成年人熬夜呀，或者是饮食不规律等等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感觉好像孩子的这个肠胃比较纯净啊，不太容易得胃病。但是啊，在我们的临床儿科的诊室当中啊，小儿胃炎已经成为了困扰儿童生长发育的常见的消化疾病。比如说像挑食呀、厌食呀，或者是晨起干呕啊，又或者是在发育过程中体型偏瘦、吃饭拖沓等等。很多这个家长能看到孩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往往就说是不是孩子太娇气了，喜欢挑食，这个或者是脾胃比较弱，是不是一些小毛病呢？那往往啊，这些小毛病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小儿胃炎的隐患。那由于孩子嘛，可能这个早期呢能力啊这个表达受限，包括啊有一些这个早期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所以家长呢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误区，往往很多孩子啊这个胃部炎症长期忽视之后啊，就被拖延成慢性胃炎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专家，带大家全面系统认识一下我们的小儿胃炎如何来进行防治。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瑞金医院南翔分院儿科主任医师苏宝宁。苏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0: 稍后呢，我们跟苏医生一起啊，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有关于啊这个孩童啊肠胃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也期待着与大家积极互动。

0: 好的，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啊这个胃炎啊，其实说到胃部的一些疾病，这两天大家蛮关注的，因为正好就是前两天大家看到那个著名的我们这个东野圭吾去世，然后大家看到是报道称是因为这个肠癌的这个原因啊。那其实有关于这个胃肠方面的疾病，那当然大家不想看到最后到达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地步，但其实早期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症状呀、疾病呀，还是老百姓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很多这个成年人吧，大家会觉得啊，这个胃炎，或者是我哪天胃偶尔不舒服，好像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但是放到小孩身上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小孩应该不会高发吧，他们顶多就是可能喝个奶呀、吃个东西今天不太舒服了。那首先让这个苏医生来跟我们说说，就针对于我们这个小儿来说，现在像胃部这种疾病发病率高吗？
1: 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是你们到这个诊室来，比如说带着孩子来看病，我有的时候说，哎，我说你这个孩子查完了以后，我说你这个孩子是有一点胃炎的，那么很多家长表现出来的一个
0: 震惊
1: 啊，怎么可能，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胃炎，对吧？
0: 对呀。
1: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那我反过头来就问一句，我说你这孩子有胃吧，对吧？那么有胃就是有这个脏器，那么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器官的这个变化。而且儿童呢，儿童的话最近这几年以后的话，这个发病率，尤其这个胃炎的发病率的话，的确是在逐步提高的。那么它实际上原则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统计来说的话是40%-85%的一个发病率。当然在每个年龄段呢，它这个发病率的话还不是很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问一下这个苏医生，就是你看小朋友，比如说他有婴儿时期，然后学龄前的时期，然后上学了之后，
1: 对，
0: 它这个发病率不一样的话，有比较集中高发的一个时期。
1: 对，那么它这个集中高发的时间有三个年龄段。实际刚才的话，这个主持人实在提到这三个高发的年龄段，基本上都提到了。但是它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更高发的，实际就包括两个，一个是学龄期，一个就是这个青少年期。
0: 青少年期
1: 。那么婴幼儿时期的话，因为往往有的时候的话，它这个表现的话比较隐匿，所以的话它这个症状呢表现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很多家长也忽略，然后包括医生的话认知呢也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位置，那么所以他容易的话就是误诊，所以发病率的话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前面两个，后边这就是这个婴幼儿时期的话还是稍也的确是要偏少一点的。
0: 这个也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提醒啊，特别是家有这种学龄前或者是青少年的这个家长啊，那这个要注意起来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孩子说我胃不舒服，是他就纠结，哎，是不是今天没吃好东西，隔个两天症状没有了就忽视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这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症状啊。
1: 对，他这个症状的话，实际上就是儿童的，就是在因为儿童的话难在什么地方，他分的这个年龄阶段太复杂，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表现的话的确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个家长其实有的时候就医的意识要有所提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现在的话就是在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感觉相较于以前，因为您一直在儿科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相较于以前的话，是不是其实家长意识也有所提高，他会意识到啊，是不是胃部可能出现炎症啊这种情况来就医的。
1: 就是涉及到一个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就是疾病谱的变化，就是实际有些家长的话还倒是目前来说可能还真的没有意识到，
0: 还没有意识到
1: 就是实际上我因为我是当比如我当小医生的时候的话，那时候的话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往下面想一下，就20年前20-30年前那时候的疾病的话，我当小医生的时候的话疾病是什么呢，是以感染性疾病为主。
0: 哦，
1: 比如说像菌痢啊，
0: 对，
1: 像脑炎啊这种严重的感染的话多的。那么真正的话就是这种就是包括寄生虫病，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很多我们小包括我小时候的话，对吧，就是会出现这个寄生虫病。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疾病谱在慢慢发生变化。
0: 是的。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包括到现在的话这种实际呼吸道的疾病的话也在下降。但是相对而言的话这种消化系统疾病啊，包括内分泌的疾病啊，包括这一方面包括行为异常的疾病，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好多抽动症的孩子现在都在增加。所以我们这个胃部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率相对而言也的确是在增高的。
0: 一个增高，一个可能有一些疾病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对，他现在的话就是包括你比如消化系统的嘛，我刚才说这个寄生虫病的话，那寄生虫病有些我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说有一些小医生的话可能都没有见过什么什么丝虫、绦虫啊，这个。
0: 但是好像我们小时候会进。

0: 常
1: 对那时候的话，你说那时候就是你说不你说谁不搞根蛔虫好像不太好意思，对吧？
0: 对，是的。所以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包括医学的进步，然后大家会发现其实疾病也是发生变化的，
1: 对，它疾病谱在发生变化的，
0: 是的。这也是我觉得提高大家一个就医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科普
1: 的
0: 一个方面啊。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说现在这个小儿胃炎的一个这个发病率啊。其实从医学的这个定义上来说的话，其实小儿胃炎它跟我们成人这个胃炎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它的发病机制啊，或者是发病的一个规律啊，特点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那肯定不一样的，就是它儿童的话，这个实际上就是小儿胃炎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你多种原因导致的一个胃黏膜的一个损害。
0: 对，
1: 那么这是一个小儿胃炎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定义。
0: 嗯，
1: 那么它这个发病机制的话，大家实际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都经常说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
0: 嗯，
1: 那么你小孩子的话，就是儿童的话，他这个胃的黏膜的话，这个屏障功能也好，还有这个腺体的分泌功能也好，那肯定较常人来说的话肯定是不足的。
0: 嗯，
1: 那么相对而言的话，就是他遇到这种外在因素的侵袭的时候的话，那么他这个胃部的这个功能就更容易失调。
0: 嗯，
1: 所以他就是发病的话要更容易一些，当然也就是这是坏的一方面。那么好的一方面呢，它这个黏膜的修复能力很强，所以它后边的话就是愈后娃娃的话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哎，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所以它跟成人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不能把儿童当成成人版的一个缩小版，就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在里边。
0: 嗯，是的，所以它治疗的时候也不能说只是按照缩小版来进行
1: 治疗。啊，那当然了，对的。
0: 嗯，好的，那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与成人这个发病啊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包括其实刚刚孙医生也介绍了，它其实愈后呀、治疗啊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其实我们知道成人这个胃炎的时候，它还可以分成特别多的类型，
1: 对，
0: 比如说急性的呀、慢性的呀，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什么糜烂呀等等。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它也会有这么多类型的分布吗？
1: 儿童也有的，就是但是儿童的话，所以这里边就是跟儿童的跟成人的区别就在于，就是儿童的这个绝大部分是以这个浅表性胃炎为主，
0: 浅表性，
1: 浅表性胃炎为主，就是所以有很多的话，包括做胃镜以后的话，得出来的结论也都是这个浅表性胃炎。
0: 嗯嗯嗯。
1: 真正出现这个糜烂性胃炎的话，这个发病率实际就明显降低了。
0: 嗯，
1: 那么到了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话，是就是在儿童来说的话就十分罕见了。
0: 嗯。
1: 但是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成人的话可能就是糜烂性胃炎啊，对吧？就是萎缩性胃炎的话，这个发病率的话就明显提高了。
0: 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成人忍耐力更强一些？
1: 嗯，它也不是，因为这个我就是人体的话，它是个消耗性的嘛。
0: 嗯，
1: 你越往后走，
0: 哦，
1: 对吧？你消耗的越
0: 使用的时间也很长
1: 了。哎，对，这就跟一个那个发动机一样的，时间长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几个，因为人体里面有几个脏器是不能停的呀。
0: 嗯嗯，
1: 对吧？一个心脏，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一个是这个胃的话，它是
0: 是
1: 不能停的呀。它停了以后的话，你没办法就是生存下去了，
0: 他们的肺
1: 啊，对，肺也是。
0: 是的，好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家长，他来分辨小朋友这种是不是胃炎，他其实会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些这个症状。比如说，家长会觉得不太分得清，像小儿积食呀，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是有点消化功能不好呀，对吧？我相信很多这个医生可能这个家长来看医生的时候也会就提到说，哎，我觉得他今天就是消化不好吧。
1: 实际上包括主持人实际这个提的问题的话，他你自己都犯了一个错误。
0: 嗯嗯嗯，
1: 就是实际上这里边的话就是像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包括胃炎也好，这种就是包括肠系膜淋巴结炎这些病名的话，这属于现代医学的一个概念。
0: 哦，
1: 而小儿比如说积食的话是一个传统医学的概念。
0: 哦，
1: 它实际并不能混到一起的。
0: 它其实是不是有的是症状？
1: 他实际上我简单的给大家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吧。就是因为时间所限嘛，对吧？就是就是小儿胃炎，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概念。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话，是因为你跟多种原因导致了一个胃肠道的功能失调，但是它没有炎症的反应。
0: 嗯，对。
1: 那么它这个的话，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肠系膜淋巴结炎的话，那么肠系膜淋巴结炎的话，对于儿童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它是肠系膜淋巴结的一个增大。
0: 嗯，
1: 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儿童的话，因为它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几率比较多，
0: 然后也有炎症。
1: 那么淋巴结它代偿性的就比较大。
0: 对。
1: 那么吃点冷东西啊，或者一剧烈活动，它腹痛就会出现。
0: 嗯嗯，
1: 它优先表现的腹痛为主。
0: 嗯嗯，
1: 它不是以消化系统为主。
0: 嗯，
1: 所以那么这个厌食或积食的话，
0: 积食
1: 的话，我有的时候给家长会开玩笑，
0: 嗯，
1: 我说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的话是补不完的脾虚，搞不定的积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实际上积食的话，在 中医里边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概念的话，就是你儿童的话是有这个病因，
0: 哦，
1: 要有原发因素。

0: 导致了食物在就是胃肠那里面积滞，然后出现这个
1: 情况，
0: 哎，出现了这种呕吐啊、腹痛啊，然后不消化这种症状，它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汇总，汇总。
1: 就是说，其实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小儿胃炎呀，或者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又或者是这个肠系，
0: 肠系膜淋巴结，
1: 对，膜淋巴结。它都有可能会出现积食的一个情况。
0: 哎，对对对对，就是积食的话，它可以概括这些东西在里边。
1: 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就跟我一样，一去就说啊，医生，我小孩积食了。
0: 对对对 对，
1: 赶紧给我治一治吧。
0: 是是是，对对对。
1: 所以如果发现这个情况的出现的话，我们还要去医院，然后来辨别一下是到底是哪种病因导致了我们
0: 这
1: 种情况
0: 的出现。对的，这个我一直就说嘛，你这个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
1: 的
0: 人来
1: 吃，
0: 来来来，
1: 不要觉得积食了我就吃一点这个消化的、
0: 对对对对，
1: 药物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是简单的跟大家来这个理一理啊，这个不同的胃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疾病吧，然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发病的一些这个因素吧，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家长也像刚刚提到的啊，就是比较震惊，说啊，我小孩怎么会得胃炎呢？这么小，然后平常感觉吃东西也比较注意啊。所以针对于这个小儿胃炎的话，它比较核心的一些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0: 实际上这里边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分为两大块吧。一块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急性胃炎和一个慢性胃炎。那我们急性胃炎的话，实际上更多的和跟感染有相关性的。比如我们很多就是在冬春季节的话，就是这有些孩子的话会出现呕吐的，就会出现急性肠胃炎。
1: 对，
0: 那大部分的话是什么呢？是一个肠道病毒诱发的。所以我们通俗一点叫胃肠型感冒。这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就是感染性因素的。当然就是明显的细菌感染，因为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好多人的话认为说，哎呀，我们家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我们家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1: 对，
0: 对吧？就是很容易偏向这方面去的。如果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明确的有病史，比如说我们全家人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都出现了胃肠道的症状，或者你即使面对其他人都没有出现，儿童出现了以后的话，有非常明确的病史，这个食物的话有腐败的这个病史，然后再出现这种呕吐啊、腹痛啊这种症状，那么这个的话属于急性胃炎。所以急性胃炎的话，大部分是以感染为主。那么慢性胃炎的话，它是这个因素就非常复杂了。比如说它慢性胃炎的话，当然也是感染，但是它这个病原的话就比较局限于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对，
0: 幽门螺杆菌。然后呢，就是或者你饮食的这个习惯不好，对吧？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长期的这种不规律饮食，这种因素的导致的。
1: 是的，所以也是要分急性和慢性的。
0: 对，要分这个病种。
1: 哎呀，其实急性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就是很容易发现，因为他有很多这个急症会表现出来嘛。然后慢性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可能要到了一个时期之后，然后去检查，发现已经啊成为这个慢性的胃炎了。但是早期的话，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大家其实现在慢慢也是意识有所提高，也会关注到一个指标，就是刚刚也提到的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成人体检的时候也会说，我要增加一项，我来看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对于这个儿童来说的话，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和成人的话，它会有区别吗？
0: 区别肯定是有的。就是那个首先的话，就是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实际上就是我上一周我的一个老粉丝，就是他爸爸妈妈就是在食堂里面就吃饭嘛，后边说是胃不舒服，然后做了一个幽门螺杆菌，然后是阳性。然后就说是带着孩子说，哎呀，苏主任，要不你再把我们这个
1: 孩子也测一下。
0: 测完了以后的话，也是阳性了。但是这个里边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实际已经提到了，就是儿童慢性的这种胃炎的话，就是胃部不舒服的话，有80%是幽门螺杆菌诱发的。这个诱发的。那么成人来说，相对而成人来说的话，成人的因素可能要更复杂一点。比如说有些成人的话，比如喝酒多的呀，
1: 对，
0: 比如我们男性喝酒多的，对吧？这个他或者吃辣子很多呀。那么儿童的话，
1: 吃辣椒
0: 吃辣椒也很、对吧？
1: 也有可能是吗？
0: 这个他对的。这个就是你这个它属于一个刺激性的。刺激性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儿童的来说的话，相信这方面的因素会少一些。那么他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呢，就是这样子。当然原发这个途径可能会跟成人不太相似。就是比如说成人的话是这个，因为他活动范围大嘛，那么他这个就是在食堂里面或者其他的。那么儿童的话一般也是这个就是口口传播，那么在家里家庭里面，比如说一般都是就是很，因为在我们国家很难做到严格的分食嘛，
1: 是的，
0: 对吧？就是这样子，一般这个诱发因素是这样的一个区分的。
1: 那其实对于儿童来说的话，您刚刚提到就针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它肯定口口传播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儿童

0: 它只是针对于比如说胃黏膜受损了、啊、这种是不是也跟他的日常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
1: 肯定也有关系的，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哎、对，你看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就会遇到一些、嗯、因为的确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对吧，压力很大就是父母有的时候、嗯、就是就照顾儿童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就有心无力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会交给保姆做啊，或者有的时候会让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来带、
0: 嗯、
1: 那么他这时候的话有的时候这个饮食习惯会导致你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比如说有些孩子、
0: 嗯、
1: 因为我们叫隔代亲嘛，比如说有些比如说现在天气炎热、
0: 嗯、
1: 比如一般父母来说的话对孩子来说哎呀少吃点冷饮之类对吧，
0: 对，
1: 那么如果爷爷奶奶说哎呀没事没事多吃点吧就是对吧，然后这时候
0: 降降暑、
1: 哎、降降暑，然后这时候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胃黏膜的收缩，然后这时候的话幽门螺杆菌反而会更容易感染，
0: 反而更容易感染、
1: 哎、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呀等等对于针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嗯、好的，这个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其次呢还有就是说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这个我觉得啊体质大部分好像跟我们小时候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会发现现在可能这个过敏体质的小朋友更多了，
1: 对，
0: 然后甚至是说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他免疫力也比较低，然后又或者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查得更精细了吧，然后大家会觉得啊缺这个微量元素缺那个元素啊，因为可能是不是我们小时候查得没有那么的精细，所以现在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像这种的话他们跟这种胃炎的这个发生有直接的关系吗？
1: 有直接关系，也有直接关系的、
0: 嗯嗯、
1: 就是我实际上刚开头的时候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疾病谱实际上是在发生变化的、
0: 嗯、
1: 就是以前呢我们觉得是那个感染性，但是扭过头来想的话你以前的那个孩子的话、
0: 嗯、
1: 真的死亡率是高的，
0: 哦是的
1: 对吧，
0: 嗯嗯，
1: 那就是重症疾病多、
0: 嗯、
1: 那么在现在这些孩子呢、嗯、那么真的就是致死性疾病在减少，
0: 对，
1: 但相对而言几个疾病在增加，一个是病毒性疾病在增加、
0: 嗯、
1: 一个是过敏性疾病在增加，
0: 对、嗯
1: 嗯、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你这些疾病增加以后呢嘛，这些孩子的话抵抗力不足免疫力不足，那么它会引起的整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比如说有些孩子的话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一送幼儿园就感冒，一送幼儿园就感冒、
0: 哦、是的，
1: 对吧，这种孩子现在很多，那 你想想的话这个孩子如果生病的次数多了他肯定胃口会下降的呀，
0: 嗯嗯嗯，
1: 他饮食肯定不好的呀、
0: 嗯、
1: 你包括我们成人感冒了都不想吃饭的对吧，
0: 对、
1: 哎、所以就是病种的变化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影响、
0: 嗯、
1: 那么它的发病率还有包括其他的机制的这个显性因素会增加，
0: 会增加、
1: 哎、对，
0: 嗯，而且对于这个家长来说的话其实胃炎可能不单单是比如说出现症状啊，小朋友他有不舒服，然后除了这个的这个担心之外，可能家长有看到啊这个儿童出现胃炎之后更担心一点就是哎小朋友他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哎会不会因为你看这胃都出问题了，那会不会是食欲不好了，这个慢慢发育会出现发育不良呀，或者是啊这个体型长不高呀偏瘦呀，我觉得家长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心啊，
1: 对对，是的，
0: 所以这个胃炎的出现跟这些发育方面的也有关系吗？
1: 那个是我这个地方是不太喜欢贩卖焦虑啊，
0: 嗯嗯嗯嗯，
1: 就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儿童的话实际上就是你如果除非的话出现很严重的这个胃部或者消化这个系统的这种疾病会影响到这个生长发育，但实际绝大部分孩子的话是不至于说是因为这种轻症的胃炎啊就会导致你这个生长发育的这种异常的，那么就是当然有相关性对吧，你比如说这孩子的话平时你吃的不好或者说这个就是偏食挑食，那么你这个摄入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均衡的，你不均衡了以后会导致一些其他的这个，一个是免疫力会容易不足对吧，
0: 嗯嗯嗯，
1: 会反复的会有感染也会影响到学习，
0: 对，
1: 那么另一方面呢有些孩子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学习能力的下降对吧，
0: 哦，
1: 你平常的时候吃吃不上去你体力也跟不上呀，
0: 对
1: 对吧，那么它是一个综合的
0: 循环，
1: 哎，一个循环的一个的过程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就是让家长要引起重视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出现了胃部的一些这个问题早期去进行一个治疗，
1: 对对对，
0: 啊，通过治疗之后可能你这个后续你所担心的一些发育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啊，嗯，好的，那刚刚呢这个节目的上半程是跟大家来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有关于胃炎的一些定义啊，包括啊一些周边的一些症状呀，然后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重视防治呀，那接下来我觉得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检查这个部分啊，因为刚刚其实也简单提到说这个小朋友做胃镜，
1: 对对，
0: 大人做胃镜有一些大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算是这个畏难情绪在里面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想那更何况小朋友呢，所以

0: 现在这个对于小儿胃炎的话，如果小朋友去医院诊断的话，
1: 对对对，
0: 需要做哪些检查？胃镜需要做吗？
1: 是这样子的，我给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就是科普一下相关的知识，
0: 嗯嗯，
1: 就是这个任何检查的话，它都有它的一个局限性。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明确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你要明确就是这个胃炎的金标准，那一定是下胃镜。
0: 嗯对，
1: 你要确定的话，那肯定是要下个镜子去看一看到底你严重程度是什么， 对吧、
0: 嗯嗯、
1: 但是的话这个胃镜的话它是要有严格的一个执行标准，
0: 嗯，
1: 比如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是比如你有反复的这种腹痛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腹痛或者消化道的症状，那要做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有这种胃溃疡的这种倾向性，对吧，这个要做的，第三个的话有不明原因的消化道的出血，这要做的，对吧，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那么最常见的几个方法的话就是这里边给大家稍微扩展来这个给大家讲一下的话，一般的话实际上就是我因为我是临床医生嘛，
0: 对，
1: 我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从我的这个经验上来说，比如有些孩子到我这儿来，我这过来以后的话我先看看你的整体表现，然后舌苔脉象看一看，然后就是这时候我用手一压，就是我知道你大概这个位置的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基本上就能可以判断
0: 了，
1: 对，这是一个医生的一个经验的性判断，但是这个的话能够代替这个辅助检查，这个不好说的，这个不能
0: 的，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下面的辅助检查的话最主要的给大家概括两个，一个是叫消化道的就是备餐，就我们就是放射线，就射线，所以就是这个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这块检查的话实际上现在在慢慢摒弃掉，就是不再使用了，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儿童我们刚才前面提过了，就是他前面性胃炎多嘛，那么你做个消化的备餐，最后吃了一顿射线，最后得出来这个结论好像也就那样子，
0: 对
1: 吧，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的话就是备餐的话实际上你吞下去这个备剂以后的话，比如你有溃疡啊，比如有一个就是这种的话就那个收益会更大一点，那么你只是弄一个前面性胃炎就不太划算，你吃了一部分射线，
0: 你会权衡下利弊，
1: 对对，权衡利弊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B 超，因为彩超的话，这个呢，因为彩超的话是对于我们这个实质脏器的话，它是看回声的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肝脏里面的话，比如说你有什么血管瘤啊、占位之类的，这个回声会不一样。
0: 对，
1: 那么是容易看到。但是因为这个胃里边的话，它是个空腔脏器，所以它这个不太好，不太好做。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改变这个现状，就是我们南翔这边的话，就是准备在下一步的准备开展一个就是一个中成药的一个造影剂，就是吃进去以后，这个造影剂以后的话它就可以显影了，
0: 而且是中成药，
1: 还中成药的，然后就是你吃进去以后也没什么伤害，然后到时候 B 超也没什么伤害，也没什么辐射，对吧，也没什么痛苦，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但是因为你空腔脏器它是显示不出来的，然后你吃了造影剂以后呢，那么一做，那么它这个胃黏膜上的这个紊乱的状态就显示出来了，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好，所以这块呢就是我推荐的话就是你首先先去找正规的医院，找医生，然后先去判断，判断完了以后，然后根据情况，然后一步一步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0: 是的，
1: 然后再确定的话下一步，那么就是就可以就是明确一下诊断了，
0: 所以其实现在的这个检查手段也在
1: 也非常丰富，
0: 也非常丰富，而且越来越先进，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很多，当然其实特别是对于可能低龄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正规的医院，我们正规的这个医生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检查标准在的，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比如说孩子可能他对于一些比较这个难承受的这个检查有所这个畏惧的话，但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其实可以别的一些代替的检查手段可以选择
1: 的
0: 啊。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别，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要因为说我觉得这个检查很困难啊，都不想做胃镜，别说孩子了，我就选择不去了，忍一忍啊。
1: 那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提起胃镜来的话，实际上大家也不用太就是有畏难情绪，因为现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说成人，就算我们儿童来说的，我们也是分为低龄儿童和那高龄儿童的，对吧，那大孩子的话跟成人一样也可以做胃镜，
0: 也可以做，
1: 也就是而且都是可以全麻的，
0: 全麻
1: 以后的话，因为用的那个药的话也都是根据体重算的，所以安全性也很高，这是第一块。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包括小婴儿，他那个低龄宝宝的话，包括新生儿都可以做胃镜，就是他这种的话就那个管子的话要更细一点，要更柔软一点，那么更适合于这个儿童的这个胃镜的这个下的这种趋势，所以的话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的，
0: 对，所以这个适用于不同的年龄段的
1: 检查，
0: 然后安全性呢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1: 对对对对，
0: 大家也不用过于的这个抗拒啊，有一些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应该有这个家长可能到你这儿说，医生能不做胃镜吗？又应该也有吧。
0: 我这个地方因为、
1: 还好，
0: 对，我因为我这个地方的话，我更多的就是有，就是通过我的经验的话，可能很多人的话就可以不去做胃镜，就把这个事情都解决掉了。
1: 解决了，
0: 因为首先我们要判断两个问题，一个是儿童的胃炎的话，大部分就是症状比较轻嘛，没有那么重嘛。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用其他的这种就是治疗方案的话，上上去以后对他伤害小一点，那么就把症状缓解掉以后是可以不用去，就是真正有创伤性的东西，我们尽量减少嘛。
1: 是的。
0: 实际儿童的治疗原则，我个人认为的话，儿童的治疗原则是一定是要保证安全。
1: 对。
0: 对吧？你我有的时候跟我们科里面人开玩笑，我说你可以不见效果，但是不能不安全。
1: 对，是的，你不能有再次的创伤。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这也是针对于儿童治疗我们核心的一些这个原则吧。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了啊，因为小儿胃炎的话，其实你看刚刚给大家科普到的，它这个分类其实也挺多的。
0: 对，
1: 那针对于这个成人胃炎来进行治疗的话，我相信小朋友的这个治疗的话肯定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原则，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儿童的话，这个就是一旦确定，比如我们确定胃炎以后，我刚才也还说的，你要区分是急性还是慢性，对吧？那如果说是我们急性胃炎，你要看看他是刚才说的是感染性的，对吧？那么如果是感染性，我们区分是病毒还是细菌，那么病毒性疾病的话，是如果病毒性疾病实际没有药可用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给他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1: 对症处理。
0: 实际上，这里边核心的一个原则就给大家教一下啊，就是当这个比如急性胃炎的话出现的时候，比如出现呕吐的症状的时候，就一定要禁食两个小时。
1: 禁食。
0: 禁水，就是水和食物都不要吃，就是吐完以后两个小时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的。你这样才能给胃上的话减轻一个负担。这是这个急性的这个胃炎的。那么病毒性疾病的话是没有办法。那细菌性的，比如我们查了白细胞蛮高的，对吧？那C反应蛋白也比较高，包括 SAA 的话也升起来了。那么这时候的话就给他可以开一些抗生素，对吧？抗生素。当然就是如果更厉害一点，有些孩子的话就是药根本都吃不进去，别一天呕吐的话超过五六次了，那这时候的话药物摄入的话都困难的时候，那这时候只能给他补点液，输点液。那么输液以后的话，因为这种病的话实际来得快去得快，对儿童来说的话实际有的时候48小时很快就缓解掉了，
1: 就好了、
0: 那么慢性的胃炎的话，这个里边的话它因素的话就会增加，那么这里边我们优先要确定什么呢？这孩子的话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又分为两种情况，那么一个是他有没有症状，另外一个的话是什么呢？他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非得要到了用那个根治的程度？如果说他到了根治的程度，那我们要用这个四联的这个给他治疗。
1: 是的。
0: 如果说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可以用中药的话方式啊，这个给他就是健脾胃啊，这个的话就可以的话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所以就是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的这个治疗总体思路的话会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还是要由医生的话来整体去判断会更好一点。
1: 是的，但是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规范的治疗的流程。
0: 对对对。
1: 切勿啊，这个随意用药。
0: 对，
1: 我觉得因为其实针对于胃病啊，这个家长特别喜欢自己这个说我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症状就行了，吃一点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有意识的。那刚刚提到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小儿胃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治疗原则之外，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诊断出来其实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0: 对，
1: 那这大家也知道要用我们这个四联药成人，对吧？
0: 对。
1: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在用药呀这方面应该要更谨慎一些吧。
0: 是的。对，就是，
1: 特别是可能家长会觉得这个药用完之后会不会有副作用呀，可能有这方面的担心啊。
0: 就是这一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核心的原则在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的话的确出现了就是长期的腹痛，或者有这种溃疡的倾向的时候，或者你下了胃镜以后的话诊断的话比较明显的这个胃炎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有糜烂性的胃炎的早期表现，那么确定的是 HP 的话感染的时候，这是一定要有根治的。那么根治的话实际上就是现在儿童的这个治疗方案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他一般的话就是四联，然后用10到14天，就是治疗的话就是他那个效果的话也是比成人要效果要好，
1: 要更好一些，
0: 要更好一点，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药理上来说的话，我们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常用的几个抗生素的话，一个是阿莫西林啊，克拉霉素这些东西，实际上从药理上来说的话，大部分是，耐药，有很多耐药了。
1: 对对对。
0: 但是的话，实际上在儿童人来说的话，它这个耐药的实际倒没有那么明显的，就是它用了以后的，再叠加上就是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啊，包括抑制剂以后，它那个效果还是蛮好的。这样子。
1: 就是耐药性还没那么强。
0: 对，耐药性。
1: 所以

0: 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对对，儿童的话就是当然也有的、就是也有一些罕就是比较少见的孩子有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的、那么这是我们考虑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手段，但是这种的话比较少见 的、
0: 这个应该大家很好理解，就像一些成人真的是比如说吃某一种抗生素吃的比较常见了，然后之后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耐药性、
1: 对他这种耐药的话实际上这个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阿莫西林的话、我们实际上包括我们感冒的也吃，然后但是这个扁桃体炎的也吃，然后这个对吧，这个胃肠道也吃，
0: 是的是的，
1: 对，泌尿系感染的也吃、就是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细菌对这个就是抗生素的这个耐药的这个机制有的时候也不太一致的，也不太一样的、
0: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特别是成人他更有这种感受，会觉得哎，我什么耐药了，我怎么这个吃了没效果了，
1: 效果不好、对吧，
0: 是的。那其实对于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儿可能在治疗的时候效果可以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是说到的这个用药方面的啊，那其实针对于小儿胃炎在治疗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因为胃炎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营养不良呀，还有我们其实说到的这个消化吸收不太好呀，又或者是缺铁呀等等一些这种因素啊，像这种的话是不是也要综合进行一个干预治疗，我们在治疗胃炎的同时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些了。
1: 对，因为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我们就只拿这个慢性胃炎来说，那么这种孩子的话往往就是会一个是病程比较长，另外的话他这个胃黏膜的这个吸收能力也在下降，那么他会导致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缺乏，对吧，包括我们很多家长的话测了以后有些孩子会缺血啊，
0: 对对对，
1: 缺锌啊，缺铁，
0: 对
1: 吧，
0: 缺铁、
1: 对，所以就是现在那么这时候的话在你就是根治的同时，适当的可以加上这种就是补充这个微量元素的东西，然后还有一套就是益生菌的就是益生菌的这个使用，因为你本身的话用了抗生素以后的话，它对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也会有控制的，那么这时候的话菌群容易出现失调的，那么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的话对于这个疾病的恢复也是蛮好的，所以现在的话这个治疗的话也都不再就是追求的话就单一这个定了一个方案就用这个方案了，但实际上现在更多的话就个体化，就大家都在追求一个什么叫精准治疗，
0: 对对对，
1: 所谓的精准治疗的话那你一定的话要判断准确，判断准确以后的话那么个体化治疗的话方案要全方位的
0: 私人定制，
1: 对，私人定制，对对，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刚刚呢大部分是跟大家说到的一些主要还是说到一些西医方面的检查呀、用药呀，但其实有一部分家长也会现在说啊，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用中医试一试啊，
1: 对对对，
0: 中医的话可能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想法是会觉得它是主要用于一个防治或者是养护，那可能真的是出现急症的时候大家还是第一时间会我要寻求这个西医的这个帮助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针对于这个胃炎来说，特别是小儿胃炎来说，我们也是可以这个进行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吧。
1: 对，实际上现在的话就是实际我觉得现在的话关键是要适当的转变一下，就是我们的话更多的什么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要综合这个治疗，那么综合治疗实际上包括就是西医我们也可以综合，那么中医也可以综合，那我们中西医结合起来实际相当于是两条腿走路，那我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就拿中就是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来说，对吧，比如急性胃炎的话这种比如以呕吐为主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吃中药的话很难吃下去的，对吧，你吃不下去，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泡脚的方法？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可以贴个肚脐贴呀，
0: 外疗，
1: 外治的方法，那么他在吃药的同时，然后肚脐就是腹部的话症状就是更舒服一点，那么更促进血液循环，那么那个效果会更好，
0: 辅助一下，
1: 对，那么慢性的这种胃炎呢，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你根治的时候同时，比如我们吃四联的同时，有些孩子可能对某些药物的话这个副作用会比较大一点，那么这时候的话会用一些中药来辅助一些健健脾啊，理理胃啊，就是这样子，就那个效果的话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这个中西结合起来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
1: 对，我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然后就是要综合治疗。
0: 您说到相信科学的时候，我就想到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家长啊，这个比如说来找医生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去一些比如说中医院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大家会说我据我所说我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偏方，然后什么食疗、
1: 是的，
0: 然后孩子吃完之后胃就不胀气了呀，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胃就不痛呀，
1: 对对对对，
0: 等等，有听说过这样的患者吧，
1: 这种实际还不是

0: 就是不单纯是卫生的问题，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信息都非常繁杂，对吧？
1: 对，
0: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的话，我就是让很多家长的话不要走那种二极管思想，就是他更多的话你要去综合去考虑一个事情，比如说你这个偏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有

0: 是偏方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民间会说偏方治大病，偏方治大病。但是的问题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偏方有可能是治别人大病，可能治不了你的大病。所以我的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过正规验证的这种方法，大家实际上还是要慎重一点。
1: 慎重一
0: 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以后呢，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媒体的话报道的，包括一些你刷手机的话，刷快手、抖音，他会给你推送什么这个山药根啊，那个那个，
1: 对对对，
0: 就是单药的这种，就是单药的这种就是偏方的话，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效价比的话，可能并没有达到那种预期。
1: 是的，
0: 而且它里边是不是参加其他的成分，你也不懂，不太知道。
1: 也不知道。
0: 我觉得还是什么呢？就是要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判断嘛、
1: 不要自行来进行使用。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没有印象中让你真的觉得很离谱的偏方？
0: 我这个地方还好，因为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
1: 大家意识也提高了。其实
0: 对现在的意识的话，大家的确在提高。但是我现在的话，面临的什么很多家长，就是我们我的粉丝，就是那个家长们过来会问：哎呀，苏主任，我们那个就是要不要就是吃点薏仁？煮点薏仁啊、
1: 哦、
0: 然后就是煮点山药啊，
1: 健脾、
0: 啊、健脾胃的嘛。我说、我说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平常煮点薏仁粥，然后加点太子参、对不对，加点山药，这个的这个对你没有什么伤害的、对吧，你吃是可以的。
1: 其实也是算正常饮食当中的。
0: 对，它是就是食补嘛。
1: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分得清啊，就是这个偏方跟所谓的食补也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包括现在互联网繁杂啊，真的确实可能推送比较多，大家会看到各种各样。这样的所谓的健脾的呀、祛湿的呀，
0: 对对对，
1: 等等啊，各种功效的啊，然后啊，这个可能会诱导一些这个消费者。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像刚刚这个苏医生说的，你要考虑到一个是性价比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是否是真材实料的问题，
0: 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是否是针对于自己体质、自己病情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0: 对对对，
1: 好的，这是针对于这个治疗的话，跟大家做的一些这个小提醒、小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日常的，比如说居家的护理呀、还有饮食管控。还有日常的一些养护，为什么要单独把这一块来说呢？因为确实可能针对于成人胃炎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节目啊。一般呢，其实给大家做提醒，但不会提醒这么细。但是我觉得针对于孩子来说，日常的养护其实有的时候比治疗还重要。
0: 对对对对，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1: 对，是的，可能关系到他日后的一些这个预后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个胃炎，而且我是在这个治疗期间的话，我日常的这个饮食，包括我恢复期这个饮食，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调整？有没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个原则呢？
0: 它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这样的，就是急性期的这种比如说急性期的发病，那么急性期发病的话是以清淡饮食为主，
1: 清淡饮食，
0: 清淡饮食为主。那么就是超过三一般的话，我们说急性期的胃炎的话是2周为一个周期嘛，就是你就是在前3到5天以清淡饮食为主的这种情况下，会减轻这个胃肠的负担。那么它有利于这个急性胃炎的这种恢复。但是如果说是慢性的这种胃炎，就是你这时候的话，饮食的话是要更均衡一点，
1: 均衡，
0: 就是能够以胃肠道的这个适应程度为主。那么这里边的话就是你这个不能再去就是天天喝粥啊之类的这种，那么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话，就是对这个粥的话还是对吧，稀饭也好，粥也好，都是很
1: 感觉每天不喝点粥这个肠胃都不顺。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里边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儿童医院的话，这个专家的话也做过一项调查，就是我们亚洲人的话，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状态的确跟欧美人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就是在肠道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会缺一种酶的，就是所以对这个奶类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吸收的话可能没有，所以我们有些家长就是大人的话，成人喝了奶以后会感觉那个肚子咕噜咕噜叫的比较厉害，所以就是这是一种。但是就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刚才那个原则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疾病状态下，你不能以偏食为主，
1: 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饮食的话你要均衡的，比如我们蛋白质、脂肪，包括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的话是要均衡的话，
1: 平衡
0: 哎，对，平衡一些的。
1: 而且其实像刚刚说的，不要这个一味的喝粥，其实喝粥确实会有很多这个弊端啊。但我们也不是说提倡说啊，我们不能喝粥，
0: 对对对对，
1: 我们都说的就是我们要这个更均衡一些，更营养一些。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针对于不同的这个疾病啊，不一样。可能我觉得喝粥大部分的这个家长的理念就是觉得，特别是可能老一辈的这个理念更强一些，会觉得。
0: 这样的就是
1: 流食好消化。
0: 对，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在喝粥的基础之上的话，你再加一点奶啊，再加点蛋啊，这是不就更均衡了嘛，对吧？哎，这个你不用偏颇嘛，所以我就是说你也不用走二极管嘛，对吧？有些人的话，我喝粥我就一直喝粥，这肯定。

0: 不行，
1: 嗯，
0: 对吧？有些人的话，我喝牛奶的话一直喝牛奶，那也可以，对吧？
1: 是，
0: 但是就是你只要能适应，那你就是你适合你的胃肠道的。我们有就是医学里边有一就是中医里边它有一句话叫叫胃以喜为补
1: 啊，
0: 就你喜欢吃的，那当然不是说让你太放纵啊，比如说你夏天的话吃冷
1: 油炸呀，
0: 对对对对，那对吧？你的这个毛血旺，对吧？
1: 其实有点说的就是我们吃了之后胃部没有不适感，
0: 对，没有不适感，它吸收的更好，然后你这个体重的话，就儿童的体重的话，在缓慢就是正常增加，身高也在好的方向走，那都没问题的，对吧？
1: 这个就可以其实可以持续的来进行，
0: 哎，对对对，
1: 使用了，
0: 嗯，
1: 好的。那除了这个慢性胃炎的日常的一个这个饮食呀，然后刚刚还说到了这个一些误区啊，但其实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呢，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疾病会不会反复，对吧？就可能这段时间这个好了之后，然后会不会之后啊，隔了多长时间，
0: 对，
1: 还又出现胃炎了？
0: 是是是，
1: 特别是针对于这个胃部的毛病，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它就是个慢性疾病，它可能要伴随终生了。我觉得很多家长一听到胃炎，不想听到的也是觉得，那该不会这孩子以后胃一直不好吧？
0: 这个我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我实际上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的话，大家也对这个胃，就是这个胃炎的话，有
1: 了
0: 这个大概的了解。就是实际儿童的胃炎的话，它预后的话实际蛮好的，就是绝大部分的话都不会有问题的。实际上我这个地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孩子我不说姓名了，姓名我也记不住了，对吧？就是他在
1: 患者，
0: 他在那个专科医院的话，就是做胃镜以后的话，就是一个消化性溃疡，然后就是实际有消化道出血的，然后后来以后的话，通过这种就是系统的调理了以后的话，现在状态都很好的，就是所以你看，就是你看这孩子的话，他这个胃炎的话实际蛮厉害的一种胃炎，那么它后边预后的话实际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儿童的话因为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前面也说的，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就是儿童的话，为什么说是儿童是是希望，是未来啊，对吧？所以他的话就是他的就是总体的状态是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所以这块以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不用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就焦虑。那么第二个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是觉得是我还是觉得你要找正规的医院的正规的医，就是正规的，就是正确的去判断，判断好了以后，然后根据这个情况，然后不停的就是反复的这个根据你这个身体状态去进行调整用药，那么它一般来说的话，这个预后都是很好的，
1: 都是还是不错
0: 的，
1: 哎，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0: 不用过于焦虑，对对对对，你反复的话，他有些孩子会反复，我们说是刚才说了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所以就是你调理，比如说你调理好了，那么你后边的话就是你说那个什么
1: 养护很重要，
0: 对啊，你冷饮吃啥，然后对吧，麻辣烫吃啥的，这就容易出问题的。
1: 好的，这是说到这个病情反复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说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预防啊。
0: 对，
1: 因为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阶段的话，我相信可能预防的这个机制也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也让这个苏医生来跟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比如说对于婴幼儿来说，然后呢对于学龄前来说，还有刚刚说的一个好发青少年来说，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段的话，他们这个预防的手段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对，那就是我从新生儿开给大家讲起啊，就是开始讲起来，对吧？你新生儿期我们说是从出生以后到28天，这是一个新生儿期。
1: 对，
0: 那么新生儿期出生以后的话，往往就是开口的第一口奶是很重要的。
1: 哦，是的。
0: 所以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原则上新生儿期是什么？叫鼓励喂养。
1: 鼓励。
0: 他就是哎，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然后就是鼓励喂养，然后就是按需喂养，就是他只要想吃就给他吃，就没有绝对的这种禁忌症的。就是他只要
1: 现在不是很多人会说啊，我一天要喂够多少毫升？
0: 不，这个实际上就是我比较反对，我比较反对的两个事情是什么？一个的话就是，就是判断了以后，比如有些孩子过敏，就是过敏了以后的话，他如果症状不重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用那个脱敏奶粉，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那么第二个点呢，我就是能坚持母乳，一定要坚持母乳，这样实际对儿童的这个未来的话，这个脑发育啊，包括系统的发育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新生儿期，那么再往下面就是小婴儿期，比如说这出生以后的话，到1岁之间的这种小婴儿期，那么小婴儿期的话，这时候的话就是它也分前面的话，实际在6个月之前，它还是以乳制品为主。
1: 对。
0: 那么6个月以后的话，可以添加辅食。就是现在的话，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添加辅食可以往后延伸，不要急于添加辅食。比如有些的话，孩子到八个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果汁类的，就是它先从流食为主，
1: 也是液体类的，
0: 对，液体类的，就是先从小剂量的开始，对吧？ 单就是单一的，然后逐步过渡，
1: 嗯、
0: 逐步过渡。
1: 这个也是这个提早保护消化道的，然后
0: 它是
1: 胃肠的一种。
0: 它也是因为你越单一，它吸收的越好呀，
1: 哦、
0: 对吧？你这个你一下子给它、哦、就一下子来很多部队，它应付不了的呀。
1: 所以循序渐进一些。
0: 对对，然后到一岁以后，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食物转换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时候的话，有很多孩子会出现这个便秘。
1: 啊、
0: 哦，
1: 对 对, 对。
0: 就是有我们民间的话就是叫做肚子，对吧？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就是本来拉肚子就是吃母乳就是拉的很，一天拉三五次的。
1: 是的。
0: 一阵的话就便秘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要饮食的话就是。就是适当的就是高纤维的食物啊、
1: 嗯、
0: 慢慢适当的可以加上去，就是饮食的话刚才更均衡一点，
1: 嗯，
0: 就一到三岁之间的话是这样子，
1: 一到三岁，
0: 那么三岁以后、嗯、三岁以后的话开始上幼儿园了，
1: 对，
0: 上幼儿园以后的话，幼儿园到小学这个学龄前期这段时间的话、
1: 嗯、
0: 那么它的活动范围在增加，
1: 是的，
0: 那么对食物的这个
1: 需求
0: 需求的话会出现两个极端
1: 啊、
0: 嗯、对吧，要不就特别喜欢吃，要不就是所以会出现一些小胖子，
1: 嗯，
0: 要不就是什么都不吃然后出现小瘦子，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就是有些的话就是家长就追着喂，就是追着喂，然后就是不追着喂以后的话他不吃，那这时候的话就是要立规矩，对吧，就是这时候的话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面话题很多，然后展开讲了我们再讲一天，对吧，然后到学龄期了，这时候到上了小学了、
1: 嗯、
0: 小学以后的话这时候的话就有一些的话是在学校里面吃、
1: 嗯、
0: 有些是在家里面吃、
1: 嗯、
0: 那么这时候的话给大家的这个搭配要更均衡一点，要更均衡一点、
1: 嗯、
0: 要注意孩子的这个在这种就是比如说那个急性胃肠炎的高发期，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话这有没有消化系统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出现了以后要及时就医、
1: 嗯、
0: 那么平常的时候要注意孩子的话有没有说是哎反复腹痛啊或者体重不增啊这种情况要注意点、
1: 嗯、
0: 那么这是这个学龄期，再往上、
1: 嗯、
0: 到了那个上初中、
1: 嗯、
0: 上了初中了，这时候的话那现在初中高中了，这孩子这个学习压力就开始急剧增加，实际小学现在学习压力也很增加了，对吧，
1: 没错、嗯、
0: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让大家的话就是减轻一些这个心理的负担，所以你看包括我们实际上很多妈妈的话不能过于焦虑、
1: 嗯、
0: 今天上午在医院里面在还看到一个妈妈就跟儿子就吵起来了，对吧、
1: 嗯嗯嗯、
0: 我说因为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嘛，
1: 嗯，
0: 我说你呢就不要过度的去干预他，
1: 嗯，
0: 你说的太多了以后的话他反倒会把你这当成耳旁风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对，所以这时候的话一个是饮食护理，一个是心理护理、
1: 嗯、
0: 啊，要综合起来，
1: 确实好像这个心理护理、嗯、然后也有这个调查显示说它就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
0: 那实际上包括你比如说你今天的话比如我们两人吵个架、
1: 嗯、
0: 吵完架以后谁都不想吃饭
1: 了，开始胃痛
0: 了、
1: 嗯、是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苏医生今天跟我们科普的很详细，刚刚呢也是从不同的年龄段，从0到28天，一直到我们青少年时期啊，大家特别家长他需要注意的啊，这个有关于我们胃肠道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哪些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那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简单跟大家来说说，就是说这个复查的一个这个随访的一个时间段，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之前有过这个胃炎，其实医生肯定还是说要进行一个随访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多久做一次这个检查是比较好的？
0: 随访的话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是你是症状不重的这种、
1: 嗯、
0: 比如我们急性期待以后的话你好了也就好了，
1: 好了好了、
0: 哎、好了就好了，你不来了就算，
1: 对
0: 对吧，你只要
1: 没症状了，
0: 你只要不症状、
1: 嗯、
0: 没症状也不疼了，然后血常规也都恢复正常，你就不用、
1: 嗯、
0: 后边不用去过度干预它了，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慢性的以后的话，如果我们要区分就是你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1: 嗯、
0: 看看需不需要根治、
1: 嗯、
0: 如果需要根治的以后的话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
1: 三个月到半年、
0: 哎、对，然后就是、
1: 哦、
0: 但是胃镜的话实际原则上是一年到两年再做、
1: 哦、
0: 然后如果说有些家长的确提出的就是胃镜的话，如果是他症状的确好转了，你这个胃镜不做也就尽量不做，
1: 再拖一拖时间，
0: 毕竟的话其实他还是有一定创伤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哎、
1: 是的，
0: 就是所以你复诊的话也要看他的整体状态，
1: 嗯嗯、
0: 哎、这样子，
1: 你要根据自己之前那个病情，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这个随访啊复诊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医生有这个提出说我们是需要随访的，我们是需要哪怕说虽然有创伤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要做胃镜检查的，这个家长还是要遵循医嘱啊，这个很重要。嗯，
0: 对，我有的时候查房的时候、
1: 嗯、
0: 包括门诊上有的时候我说我给一些家长的话就开玩笑，我说你、
1: 嗯、
0: 你在我这个地方你就听我的，
1: 对，
0: 你到别的医生那个地方你就听别人的对吧，然后你因为我无法干预别的医生怎么想、
1: 嗯、
0: 对吧，就是我只能说是我的判断的角度，我可能有些高手看了以后说这苏主任是这苏医生也不行对吧、
1: 嗯、
0: 然后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
1: 嗯、
0: 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尽可能的对你的话就是可能 更符合你的这个整体状态，
1: 嗯，
0: 对，来考虑事情，
1: 嗯，
0: 对。
1: 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让苏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今天的这个知识点，特别是给家长朋友们再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小提醒吧。
0: 好的，
1: 嗯，
0: 今天的话很高兴啊，就是我们这个来到这个健康有道，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话，把这个程序

0: 朵给我们捋得也很顺啊。
1: 嗯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整体的消化系统的话的确是在这个发病率的话是在增加，那么包括实际大的方面来说的话，有这个胃炎啊，这个胃溃疡啊，包括实际上就是包括这个便秘啊，这种孩子实际现在也蛮多的。
1: 是的，
0: 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的话逐渐在增加。那么增加的同时的话，那么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也不用，我这个地方不太贩卖焦虑的，对吧？就是你们这种孩子的话，实际上大部分都会往好里边走。
1: 嗯，
0: 就是即便是出现一些，因为他跟成人不一样的话，比如我们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话，他可能真的出现这么什么胃癌啊，包括肠癌、肠道肿瘤这方面的这个病情，对儿童来说是十分十分罕见的，
1: 很少的。
0: 就是到你儿童的话，就是大部分还是以轻症为主。
1: 嗯嗯嗯，
0: 就是只要经过这种正规的这种
1: 治疗
0: 干预，然后就是防复发，那么后边这孩子的话愈后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最后给大家就是建立一点什么呢，就是小年龄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你复诊的话要稍微多一点，因为有些病情的话你可能把握不好。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在一岁以内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些特别严重的病，它是以消化系统为主的，就麻烦。
1: 好的，谢谢，再次谢谢苏医生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时间有限，希望大家呢了解更多知识，可以共同守护我们孩童的肠胃，来告别啊这个胃炎的困扰。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道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

0: 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社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芝和于明晶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子月带来的故事分享，村头的小溪。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神舟23号发射成功了，说说你的想法吧。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买明星的周边妈妈很不高兴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3: 新鲜事，
14: 天下事，
1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5: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6: 大家好呀，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芝。
15: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季宗泽。
16: 初夏风暖，草木葱茏，毕业的序章悄然奏响。卢一实小的5年级毕业生们奔赴绿意盎然的加菲农场，开启了一场专属毕业季的劳动实践之旅。小记者卢晨瑞见证小伙伴们在沉浸式劳动中收获成长，在欢声笑语中定格独一无二的毕业美好。
17: 以劳动滋养初心，用实践陪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卢晨瑞，专属于我们5年级的毕业实践活动正式启程了。
18: 毕业的夏日阳光正好，微风温柔，卢一实小5年级的孩子们怀揣满心欢喜，结伴走出校园，向着加菲农场快乐出发。告别课堂的喧嚣，奔赴自然与童趣，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农场里，同学们亲手制作着专属毕业的礼物，用稚嫩的双手定格美好，珍藏独一无二的童年毕业记忆。人间烟火气，最抚少年心。大家分工闲坐，手动包馄饨、煮馄饨，在劳动与欢笑中体验生活乐趣。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盛满童真与温暖，为难忘的小学毕业时光添上了最治愈、最温暖的一笔。
17: 姐，你对这次活动有什么感想吗？
19: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忘的校园活动，我从这里知道了我们的劳动不分大小，从今以后我也会在家庭中主动参与家庭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7: 对于这次即将毕业的5年级学生，你想借这

0: 次劳动说了什么呢？
1: 我想书本是教会知识的，劳动呢是塑造品格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永远保存着耐心踏实的态度，遇事肯干动脑把这种毅力坚持下去。
2: 劳动是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实践是人生最深度的课堂。愿卢伟视角的少年们永远保有劳动的热忱，坚守向心的初心，不负朝华，逐光而行，带着田间与创作间收获的感悟，奔赴前路万丈星光。
3: 夏风微拂，星光点点。近日，在嘉定镇街道丽景社区的我家邻里中心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温情涌动的景象。作为这次活动的特邀小记者孙君雅，有幸见证了这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小小音乐会，有艺术的力量叩开了社区居民的心门。
4: 现场观众已经陆续进场，他们都是来自丽景小区的居民们，其中呀还有不少退役军人。刚刚我近距离观察着小伙伴们正做着演出前的准备工作，看着他们虽然有一些稚嫩，却又无比专注的神情，我真的要为他们点赞。
5: 这一刻记录下的不仅是新闻素材，更是小伙伴们那份纯真的爱国情怀。当晚，来自马路小学的30名小学生化身红色小使者登上舞台，他们虽然年纪尚小，但眼神中都透露出坚定与庄重。音乐会在口琴重奏表演中拉开序幕，这些音符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和平生活的赞美。随后，一群身着鲜艳服装的小朋友们带来了充满活力的舞蹈，他们用灵动的舞姿传递着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台下们的爷爷奶奶们都看得津津有味，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脸上都洋溢着欣慰的笑容。缅怀先烈的朗诵，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屏息凝神，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6: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小朋友们冒着酷暑到我们居委来进行慰问演出，这不仅是对你们的教育，自身的教育，也是对广大居民同志一次很好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说历史告诫我们，作为中国人千万不能忘记历史。
4: 刚才演奏时你紧张吗？
7: 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是这是给先辈的礼物，我一想到是给他们的，我就一点不紧张了。
4: 今天你们作为志愿者感受是什么呢？
8: 我们一致认为为居民服务非常的高兴，
9: 非常荣幸。
10: 对，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4: 作为一名小记者，我深深感受到铭记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珍惜当下，将这份爱国情怀与和谐友爱的种子播撒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夜深了，音乐会的帷幕缓缓落下，但那份温暖与感动却久久回荡在丽景社区的夜空之中。
3: 烛光成长，志气星辰。武宁路实验小学五彩未来携 AI 奔赴，2026届五年级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少年们呀，携五彩韶华，用 AI 逐梦，在科技与成长的交融中告别小学时光，奔赴崭新未来。创意 AI 作品、智能科创展示、青春逐梦展演，五年级的学子们尽展风采。这次毕业典礼以 AI 科创为核心，融合科技探索与青春成长，让同学们在沉浸式氛围中回望五年成长，感受科技魅力。大家立足所学，大胆创新，用科创作品诠释少年热爱，在探索实践中提升创新思维与科学能力，彰显了五小学子敢想、敢创、敢探索的青春风貌。以少年之名赴 AI 星辰，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结束，更是全新的开始。愿每一位五小少年怀揣科创梦想，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热爱与勇气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再见。
1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3: 谁的秀啊？

0: 我来秀。
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子月呀，是一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少先队员。作为学校学生代表，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同学们服务。在日常的生活中，非常热爱阅读，喜欢跳舞、唱歌等等。多年来坚持学习舞蹈，现备考中舞六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村头的小溪》。
2: 明媚柔和的阳光穿过层层薄云，一缕缕轻轻落下来，落在满树葱茏的绿叶上，落在软绵绵绿油油的青草地里，最后静静躺进我儿时最爱的乐园，村头那条温柔的小溪。我们村头的小溪安静又动人，溪水澄清透亮，寻不到半分泥沙杂质，水面平平整整，像一面打磨光滑的明镜。蜿蜒的溪流绕着村子铺开，又似一条随风轻飘的青丝带，这般清秀可爱的小溪，每次走近都让我心里满是欢喜，久久沉醉其中。春风一吹，整条小溪更是添了别样温柔，一群小巧玲珑的小鱼甩着尾巴在水里自在穿梭，一会儿凑到石边躲迷藏，一会儿又成群浮到水面透气。岸边的小草早早褪去冬日枯黄的旧衣裳，换上一身鲜嫩翠绿的新衣，挨挨挤挤地探出头，忙着装点溪边整片土地。我总爱约上村的伙伴，蹲在溪边看水里倒映出我们一张张笑脸，趣味十足。大家捡来大小合适的扁石头，捏在手心，俯身贴在水面用力一掷，石头便贴在溪水，一跳一跳向前奔，是我们最爱的打水漂。一群孩子你追我赶，笑着闹着，谁也不肯认输。清脆的笑声顺着溪水飘出好远，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记得一天午后吃过午饭，我独自沿着溪边慢慢散步，轻柔的微风拂过水面，漾开一圈圈细碎温柔的波纹，水底的小鱼儿时不时吐出一串串泡泡浮上水面，像滚落的细碎珍珠，轻轻一晃就散了。眼前的光景安静又暖心，暖融融的阳光铺满溪流，各色野花挨在溪边随风轻轻摇晃，我仿佛能和它们一起自在嬉闹。岸边的老柳树像一位温柔的姑娘，总把长长的枝条垂进溪水，风一吹，片片柳叶悠悠飘落，像是特意送给我的小礼物。它慢悠悠梳理着柔软的长发，我便坐在岸边青石上，伴着潺潺流水，独享溪水送来的阵阵清凉，心头满是悠然闲适。美丽的小溪给朴素的村庄添上独一份清秀风光。活泼的小溪是水里鱼虾、岸边花草朝夕相伴的玩伴，温柔的小溪更是装满我童年点点滴滴回忆的老地方。时光悄悄往前走，我也一天天长大，可这条小溪永远停在我的记忆深处。任凭岁月流转，人事变迁，村头的小溪永远清亮鲜活，永远守着我最珍贵、最柔软的年少时光，岁岁年年明媚如初。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3: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4: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烈焰划破戈壁夜空，火箭何以冲破地心引力奔赴星海呢？精密仪器精准运转，万千数据如何托举载人飞船平稳的遨游？航天呀，从不是遥远陌生的宏大概念，它藏在每一次的演算、调试、仰望星河的热诚里。你的心底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震撼的瞬间呢？让你忽然懂得，科研与坚守从不止于实验室，是代代航天人默默耕耘、撑起奔赴苍穹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五十小学子一同回望神舟23号升空的高光时刻，读懂藏在飞天征途里的科技力量。
1: 我们班那天老师专门放了直播，倒计时的时候，全班一起喊3、2、1，火箭升起来的那一刻，真的鸡皮疙瘩全起来了。
2: 我也有。
1: 然后火箭越飞越高，最后变成一个小亮点。我们班有人尖叫，有人鼓掌。还有的同学眼眶都红了，就那种感觉，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特别骄傲。
2: 对，我跟我爸一起看的，我爸说他小时候看卫星发射还是黑白电视，信号还断断续续的，现在我用手机就能看超高清直播。他说你们这代孩子真幸福。我突然觉得我平时抱怨这抱怨那的，但其实现在能看到神舟20号的时代真的挺幸运的。
3: 我关注的点比较奇怪啊，我特别想知道航天员在天上吃什么，听说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还能喝果汁。我就想，那他们吃饭的时候菜会不会飘走啊？筷子夹得起来吗？我跟我妈说我想去太空吃顿饭，我妈说你先把碗里的饭吃完再说，别挑食。哎，大家的观点永远和我不一样。
4: 好，太空外卖骑手是火箭。我妹看完发射之后，我问我一个特别天真的问题，她说哥哥去天上了，那他们暑假怎么过呀？天上放暑假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过后来想想，航天员要在上面待半年，确实没有暑假也没有寒假，人家在天上上班呢。这么一比，我复习就复习吧。
5: 我有个特别不成熟的想法，你们别笑我。航天员去太空那么多天，他们会不会想家啊？就晚上窗外一片黑，只有星星，地球远远的，会不会特别想回来？我自己去夏令营就想家了，他们在上面待半年真的不容易。
6: 我觉得最燃的是航天员里有两位是第一位上太空，是第一次上太空，他们训练了那么多年终于飞上去了。我那天看完发射就在想，一个人为了一个目标等那么久，准备那么久，最后真的实现了，那里有多开心啊。反正我期末考及格我都能开心两天。
3: 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7: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语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7年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很喜欢一个明星，觉得他演技好，人长得帅，总是会花很多钱去买他的周边，我妈觉得我非常浪费，因为这个事还经常和我生气，我该怎么办？
9: 小玲，有喜欢有欣赏的人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被他出色的演技吸引，心里有喜欢向往的人，这份喜欢本身没有错，但无节制花钱买周边和妈妈发生矛盾，确实需要调整追星的方式。首先咱们先读懂妈妈生气的原因，妈妈反对你大量购买周边，并不是阻止你喜欢明星，而是有两层顾虑，一是你们现阶段没有独立收入，零花钱都来自父母辛苦付出，大量花费在周边上，在他人眼里是不必要的开销。

0: 二是他担心你把过多精力、金钱投入追星，耽误七年级的学习，影响你的生活重心。你们争吵的本质是双方对追星的尺度看法不一样。其次，试着调整追星方式，减少金钱消耗，不用靠买周边来表达喜欢，低成本、不花钱的追星方式同样能收获快乐。多看他的影视作品，学习他认真打磨演技、踏实工作的态度，把这份优秀当成自己的榜样。保存图片，剪辑片段，摘抄他采访里正能量的话语，用笔记本记录，不用购买实物周边。设立零花钱规划，每月只预留极少一部分预算，只入手一件真正喜欢、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其余零花钱存起来，用于文具、书本等刚需。在此，主动和妈妈沟通，化解矛盾，找妈妈心平气和地聊一次，不要争执，真诚说出你的想法，告诉妈妈你欣赏这位明星身上的闪光点，它能激励你认真学习。和妈妈约定零花钱使用规则，主动承诺不再盲目囤周边，让她看到你的懂事，主动用成绩、家务证明，追星不会打乱你的学习和生活，打消她的顾虑。最后，我想和你说的是，要树立理性追星的心态。追星的意义不是收集周边，而是向偶像身上的优点看齐。你现在正处在打基础的初中阶段，优先把精力放在学业上，把对明星的喜爱转化为前进动力。等你长大，拥有自己的收入后，再自由为爱好消费才是更合适的选择。适度的喜欢能治愈情绪，但过度消费只会带来矛盾与愧疚。学会克制，懂得体谅父母，你会找到更舒服、不伤人的追星方式。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哈桑要回宫殿看望七个妹妹，临走时叮嘱妈妈看好那件雨衣，别让神王公主跑了。可是呀，这句话却被神王公主听见了，她用计谋引起了王后祖白绿的注意。现在呢，王后要求哈桑的妈妈回家将雨衣取过来。哈桑的妈妈慌慌张张地说，
5: 没有呀，没有呀，我们家没有什么雨衣。
4: 王后以为他不乐意呢，就拿出一盘金币赏给他说，就让我看看这场惊艳的舞蹈吧，多么令人期待呀。哈桑的妈妈跪下了，
5: 王后娘娘，真的没有，不要听他胡说。
4: 神王公主说，王后娘娘，那件雨衣就藏在家里，前几天我的丈夫离开家里之前和他说的，他之所以不敢拿出来，是觉得我只能跳舞给他和他的儿子看，不能给外人看。
5: 王后的耐心也没有了，生气地说，
4: 美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呀，我只是想看你儿媳妇穿上漂亮的衣服跳支舞，你也不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就派人去你家搜吧。说着就派出卫兵和侍女几十人一块儿去了哈桑家里，不一会儿 就真的在一个暗格的柜子里把那件漂亮的雨衣找出来了。神王公主是不是很聪明？她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找不到这件雨衣的，就故意借了王后的力量，把这件雨衣成功地找了出来，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所有的人一见到她穿上这件衣服就惊呆了。王后惊叹道，你简直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呀，世间怎么会有你这样美丽的女人呢？神王公主对她行了个礼，说，实不相瞒，尊敬的王后，我的确不是凡人，我原本是神之国国王的女儿，是神王公主，结果被这个女人的儿子哈桑偷走了雨衣，才被迫嫁给他为妻。现在我要走了，请你们转告我的丈夫哈桑。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任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0: 加油，城市超人。
2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 听雨。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5: 爸爸逆袭，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衣。
4: 舍得尊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上一集我们讲到1948年，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派出只有一年教育经验的青年教师张昌格到南翔华韶学校去创办中学部。辣辣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定的情况下，再加上严重缺乏办学经费、没完善的良好学堂环境、师资力量匮乏等多重困难当中，张昌格先生创办起了南翔镇义务职业学堂，仍旧是延续了黄渡乡试的办学风格。校园内贫困学生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人人掌握了生产劳动的一技之长。实质上，从黄渡乡试或者讲安定师范学校大市场、南翔华韶、嘉良中，甚至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民办社区高级中学，侪是一脉相承，从安市学校大市场开出来的繁花朵朵。十年前建立房台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四集，枝繁叶茂，一树繁花。王老师侬好。
1: 哎，余威侬好。
0: 上一集侬到搿个结束课提到了嘉良中老校长张昌格先生。
1: 对。
0: 哎，
1: 尊敬的老校长。
0: 老校长，而且我觉着家庭教育界是排得上。因为据我了解，解放前头个就是徐淑敏。
1: 徐淑敏。
0: 啊，这个是淑敏中学创始人。
1: 教育家。
0: 啊，教育家。
1: 哎，老校长。
0: 而且曾经做过嘉定地方官了。
1: 对。
0: 不拿工资哦。
1: 行政长官。
0: 行政长官，自家走路到迭个员外门里去办公，人家迭个门口头迭个站岗拿伊拉下来了。
1: 所以现在的目的还在苏明中，
0: 还在苏明中，是的，我是苏明中毕业，虽然我读书不大好。

0: 后来稍微好点了。嗯，那么你再回到搿个
1: 张昌阁，
0: 张昌阁先生啊，
1: 新中国成立以后，
0: 哎，家庭教育界是，
1: 假设讲要评，
0: 哎，
1: 家庭教育界个教育家，
0: 哎，
1: 葛末张昌阁肯定是第一位，
0: 第一位，
1: 肯定排第一位。而且是老校长，
0: 当之无愧，
1: 当之无愧。伊这个老校长是名副其实的老校长。那么我接下来要讲，伊自家要求主动到黄渡乡村师范去当老师，培养学生子。
0: 侬想，伊明明好到洋里去上班的，
1: 对，英文又好呀，
0: 英文好呀，
1: 啊，英文又好，
0: 而且名牌大学毕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当老师，就是1948年以后，一年以后呢，实际上伊是黄渡乡试委派伊。
0: 委派伊，
1: 委派伊到南翔华韶教育院办综合部。
0: 哦，准备就是讲是当时南翔没综合，
1: 没综。但是这个综哎教育局办综合部，我估计呢，伊这个综合部也带点师范性质的，伊也是培养学生子嘛，也带点一个性质。所以从搿意义高头来看啊，实际上现在搿只江亮中，搞园丁师范，搞黄渡乡试。还是有，也是有渊源的。因为为啥呢？因为当初阿拉派过去一个种子啊。张昌阁。
0: 侬搿能一讲，华韶推动也有关系。
1: 也有关系啊。
0: 哎。
1: 华韶教育院。
0: 哎。
1: 去办综合部。
0: 是个是个。
1: 对吧？综合部以后，后来因为这个综合部解放了以后，刚解放嘛。资金清仓停办，停办了以后，张昌阁帮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创办易师，对吧？搿金耀祖伊肯定讲过，
0: 讲过，
1: 搿是第一次创业呀。
0: 搿易师是当时有眼实质有眼农药性质的，
1: 农药，
0: 哎，也教伊拉搿种生存技能。那么我听下来就讲王老师，像侬前头讲的呢，就我觉着张昌阁先生，伊当时南翔创办易师啊，搿种教伊拉搿种生存技能啊啥，延续了黄渡乡试搿种风格，
1: 对，
0: 风格
1: 就是一脉相承，
0: 一脉相承，
1: 而且和当初的教育思潮也是吻合的。
0: 对，就是讲侬这个教师先生还有这生活的技能，有一技之长。
1: 对。
0: 那么帮工人啊，帮农民能够融合了起来。
1: 当成一批，对，
0: 当成一批，
1: 是个意思。
0: 嗯。
1: 所以以后嘞，不是第一次办我私立的，对吧？就是艺职，
0: 艺职，
1: 也不收费嘛，第二次就是陕西民办高中，
0: 以
1: 两趟创办。两趟当校长，家庭没人，的确老校长，没阿拉讲伊老校长，是没人
0: 比这，
1: 哎，当之无愧的老校长。
0: 所以我前头搿个系列就是专门介绍张昌阁先生的，对伐？我迭个放的题目就叫永远的老校长。
1: 啊，永远老校长。
0: 伊拉就讲屋里向家族子女非常认可的，觉着搿个题目起得好，恰当。
1: 我帮伊写过篇文章。
0: 哎，我也看到过。
1: 我采访，我是讲阅读老人的感觉。
0: 哎，王老师，侬写出来之后有眼搿种。诗句气啊，应该。
1: 那么我帮张昌阁对吧？我帮老校长，有渊源的，
0: 哦，
1: 大概有几趟，
0: 嗯，
1: 就首先因为我不认得伊啊，
0: 哎，
1: 但是呢，就我老师，
0: 嗯，
1: 就唐阳生老师认得伊，
0: 哎，唐阳生老师，
1: 唐梦亮爸爸，
0: 唐
1: 老师是我高中，是我初中、高中的老师，等那天我介绍，
0: 到园丁
1: 师范，为啥哪能考啊？为啥要考安师？
0: 哎，侬也是园丁师范培养出来，
1: 跟伊有关系，
0: 跟
1: 唐老师有关系，
0: 好，
1: 那么。唐老师呢，伊后来是到教师进修学堂，教师进修学堂师训培养教师的，
0: 我是
1: 帮老师上课的，
0: 认得搿位老先生，
1: 是吧？
0: 唐老师我认得，认得的，因为唐老师哪能呢？就讲是一个是我采访过唐梦，
1: 啊，
0: 第二呢，因为我姐姐也是原来是有段辰光做老师，
1: 哦，对对对，帮伊就，对，帮伊教上蛮多。
0: 我姐姐大概拿了我写个几首诗了啥，拨了，
1: 拨伊去看，
0: 拨伊看，伊一看是，伊觉着一个，哎呦，赞个。
1: 因为我帮他取名啊。啊，认得
0: 我姐姐啊，我姐姐有刚两中也做过老师，十二中也做过老师。
1: 啊，对教师是有感情。
0: 有感情，再讲我屋里向两位舅舅侪是老师，侬想园丁师范出来的。
1: 那么我对老师也有感情。家庭故事，真实讲实。其实我从学堂里向调出来，调到科技室。科技室当初也是来教师进修学堂，那么帮唐老师两只办公的，伊师训嘛，我科技嘛。那么唐老师后来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我就帮伊讲，那么侬就到我科技室来。我搿搭还备份实质，家庭教育。
0: 对，侬聘请伊。
1: 哎，我聘请伊。我讲侬到我搿搭来。我正好手头没人办搿份开房，我太忙了嘛。我讲唐老师侬来办，肯定比我办得好，我完全放心的，的确是比我办得好。那么伊过来以后呢，就是讲，我记得有一次，伊是去采访张昌阁的，因为张昌阁是一个老师，所以伊对张昌阁也老有感情的。伊是江亮中，伊最早唐老师最早江亮中嘛，张昌阁是伊老校长，伊后来调到江一中去，所以伊对张老师，阿拉是也是很崇敬，很感恩的，所以伊去采访过，伊写了一篇文叫《殷殷》。

0: 办事情。
1: 哦哦，不如事情。
0: 办事人情，就是老校长。
1: 嗯嗯，
0: 因办事情。那么个，伊搿只家庭教育风味对伐？搿就是一个风味，特别吸引我。
1: 为啥？
0: 到所以到现在，我觉着搿只风味最帅。
1: 嗯。
0: 用现在我讲最帅。
1: 嗯。
0: 就是张张个老先生一张照片。
1: 嗯嗯。
0: 前头来我印象当中，我没碰着过伊嘛。咁我想张老师大概不一定是老洋气的，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搿张照片相当洋气，一顶贝雷帽，红色的。

0: 一看，哎，真心啊，搿老爷子帅的，现在我讲这老爷子帅的。那么后来搿是第一趟看到，
1: 看到有照片，搿能介个教育先行啊，
0: 看到有照片，
1: 能够到家庭来开创家庭教育的这种交关先河，侬想开搿个叫啥个农药养个啊？
0: 对对，
1: 义务教育，
0: 真的不容易，
1: 民办教育。
0: 那么我又看了唐老师写个这篇文章，
1: 嗯，
0: 我对张校长有点了解了，
1: 嗯嗯。
0: 第二趟我碰着伊，相当感动，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辰光，我科研社主任嘛，
1: 嗯，
0: 科研的主任呢，要指导学堂里向开展课题研究的，
1: 哎，
0: 课题研究的。那么有一趟我开会，组织学堂里科研社主任开会，
1: 嗯嗯，
0: 大概我因为我总归早一点去嘛，
1: 嗯嗯，
0: 我边头办公室人了，那，伊讲有个校长来了，到了，
1: 嗯，
0: 用我来问你者，伊来边头，伊讲有个校长来了，我们啥人？伊讲张张哥校长，
1: 嗯嗯。
0: 根本我激动得了不得了，侬想我开个学堂里向个科研室主任个会议，一个校长亲自来，伊个辰光是加两中，哦，不是加两中校长，一个辰光暑期高中，
1: 哎，
0: 暑期高中个校长，一个民办高中个校长，一个介有资格个校长，老校长，
1: 哎，人家重视呀，
0: 介重视科研，
1: 嗯嗯，哎，
0: 就像侬刚刚讲，就告伊当初辰光老学堂搿点老学堂，
1: 嗯，
0: 是分不开，伊重视教育科研。
1: 是个是个，
0: 中西文化交流了以后，对吧？伊就觉着教育科研一定要重视。
1: 伊而且是等于讲，伊说重视科研，等于讲伊一直辣辣要想创新。
0: 哎，对对，通过科研研究提高课堂个教育质量。
1: 嗯嗯，
0: 就搞老早办职校啊，办这个叫乡村，有点不一样。
1: 嗯嗯，
0: 对吧？有点不一样，因为侬现在新时代了，侬要用科学个方法去搞伊了，
1: 哎，
0: 对吧？
1: 搿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
0: 哎，对对，侬想，伊办这个陕西高中学堂，伊退休了呀。
1: 是个是。
0: 退休了，伊再办，因为伊就觉着。噶许多噶好的高中的小囡，
1: 嗯，
0: 我一定要让伊读书。
1: 伊中小囡差了一分了，差几分呀？
0: 等于公办进不去，
1: 哎，
0: 我一定要想办法，侪是伊自家这个去，外头去报的，
1: 嗯嗯，
0: 也是化缘，阿拉人家讲化缘得来的，侪是明白，伊不没政府投资的，相当感动。
1: 嗯嗯，
0: 第三趟，葛末局里向拨我个任务，
1: 嗯，
0: 要去采访张长哥，
1: 嗯，
0: 那么我帮唐老师一道去，
1: 哎，
0: 就局里向要写几个著名校长、老校长，
1: 老校
0: 长，张长哥第一位，第一位，那么我有辰光因为毕家庭教育，
1: 嗯，
0: 过年嘛，
1: 哎，
0: 叫我去采访，采访嘛，正好唐老师帮我在办公室嘛，
1: 嗯，
0: 我讲唐老师，侬帮我一道去。
1: 哦，葛末像老校长这个张长哥先生，伊讲到过这个黄土乡村师范的这个情况吧？伊才工作了一年了，
0: 伊工作了一年，
1: 哎，
0: 但是伊对搿一年。生活的吧，
1: 哎，
0: 也是很怀念的。
1: 哦，怀念，
0: 很怀念，因为
1: 刚刚工作一个辰光。
0: 第一个是刚刚工作，
1: 嗯，
0: 第二个是以自愿去的，
1: 哎，
0: 第三个，伊搿段工作对伊今后，
1: 哎，
0: 办学堂进来，侪是有帮助的。
1: 哎，葛末伊想是，伊是过去做老师，勿是做校长呀？
0: 哎，做老师。
1: 哦，
0: 因为伊年轻，刚刚毕业出来嘛，伊勿可能做校长呀。
1: 哎，
0: 但是后来伊离职以后，
1: 嗯，
0: 对吧？他必须担负起校长责任来。
1: 等于黄土乡村师范派伊去一个开创学堂，
0: 开创学堂，
1: 搿辰光已经要，
0: 但是个综合部，
1: 综合部已经要应该像培养一组校长意思，
0: 还是分部，阿拉是搿能介讲，还是我黄土乡市个分部。
1: 哦，等于讲一颗石啊，爆出来个就讲，
0: 爆出来。
1: 黄土乡村师范后来是安定师范，实质浪向培养出来啥？加两中、华少学堂。
0: 华少啊，后来个安师附小，
1: 后来啊，安师附小，对对对，
0: 侪是以搿股子里向
1: 分出去，分出去，嗯嗯，对个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第三阶段了，
1: 哎，
0: 因为解放了嘛，
1: 哎，
0: 对吧？1949年到1957年，
1: 啊，
0: 搿段辰光，
1: 嗯，
0: 那么我稍微讲一讲，
1: 啊，
0: 就是安定解放是5月13号，已经过脱了，
1: 5月13号，
0: 就1949年的5月13号。
1: 王老师，我想到一个问题，侬前头有一集里向讲到过啊。就是搿讲解放前头啊，就讲46年搿辰光，国民党搿对搿学堂控制蛮严的，上铺阿拉搿共产党利用进步学生啊，搞搿个啥个学潮啊，闹罢课了啥的吧？
0: 对。
1: 搿种情况下头，地下党，中共地下党还是派了6名学生，正大光明考试考进去，勿是啥开后门啊，而且是估计迭个考官还是国民党人嘞，对伐？凭自家真才实学考进去的。
0: 对。
1: 到解放起过啥作用嘛？搿辰光？
0: 培养进步学生是
1: 哦，对对，
0: 培养进步学生就是，有交关学生十段十档。
1: 哦，登了一下，解放前头就是十段十档。
0: 有。侬不单单是刚刚讲到的一个叫黄土乡试，
1: 哎哎，
0: 实际上家庭好几种档，加一种也是。
1: 哦，
0: 加一种解放前头，
1: 嗯，
0: 就是有共产党的过去。
1: 是，我晓得。
0: 中光中学，
1: 嗯，
0: 中信之光，
1: 嗯，
0: 其实伊拉当初地下党集会的地方，
1: 嗯嗯，
0: 后来变成国产学堂。
1: 哦，
0: 多了。类似恁个情况多了，
1: 侪是讲起来是革命的火种
0: 啊，革命火种
1: 啊，而且是革命跟知识结合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那么约定解放了以后，那么搿只学堂就是被人民政府接管了，
1: 哎，
0: 接管了，接管了以后改名字了，
1: 嗯，
0: 改成讲苏南黄渡师范。
1: 哦，苏南黄渡师范，
0: 因为一个辰光嘉定属于苏南，苏南苏北嘛。
1: 但是伊地方已经辣辣安定了，仍然叫黄渡师范。
0: 不叫黄渡师范，
1: 哎，
0: 就叫苏南啊，对对对，就叫苏南黄渡师范。
1: 哎哎，
0: 伊那个地域，他把那个大的地域，
1: 嗯，
0: 帮侬改过苏南，
1: 苏南的
0: 黄渡师范。
1: 因为当时还属于江苏省。
0: 对对对，因为侬像当初阿拉讲龙门寺有个辰光是苏松泰兵备道一个建一个，
1: 嗯，
0: 一只龙门书院，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现在伊是
1: 苏南黄渡师范
0: 去了，
1: 苏南地区了，
0: 苏南地区了。
1: 嗯嗯，
0: 哎，那么往伊搿只苏南黄渡师范，伊是帮安定正川中学、正川初中合并的。安定一个辰光是有正川有初中的，
1: 哦，
0: 合并了以后做啥呢？一个是师范部，一个是初中部。
1: 哦，
0: 所以尽管是师范，但是有中学部。
1: 嗯嗯嗯。
0: 哎，那么1959年呢，还有几所学堂并进来，
1: 嗯，
0: 所以越来越壮大。
1: 哎，
0: 就是讲青浦的。嘉定的松江三个月曾经伊拉办过检视的，简单的
1: 检视，
0: 哎，搿只检视我勿晓得啥道理，
1: 其实也是算师范了，
0: 也是算师范的。我估计伊大概学制啊，或者是班级啊，班级嘛勿大多，学制嘛不一定很全，
1: 还
0: 是能够简单的嘛，很简陋的，
1: 嗯，
0: 但是也属于师范性质的。那么那个点物事就并到黄渡师范来，就并到苏南黄渡师范来，1950年。
1: 嗯，
0: 那么1953年的辰光，到1953年的辰光，就变成功，就正式命名，
1: 嗯，
0: 约定师范学堂了。
1: 哦，
0: 所以搿只阿拉现在讲到正儿八经的正题，
1: 嗯，
0: 约定师范，
1: 约定师范
0: 是1953年的辰光，
1: 嗯，
0: 1953年的辰光约定师范。那么当初就江苏省教育厅就派了一个副校长过来，
1: 嗯，
0: 实际上是主持工作，实际上就是校长，
1: 嗯，
0: 姓王的，
1: 嗯，
0: 王亮吉，
1: 嗯。
0: 杨，姓杨的杨，洁、
1: 嗯、
0: 就是清洁的洁。
1: 王杨洁，
0: 就是伊辣海50年代到60年代辰光，
1: 嗯，
0: 就是约定师范校长，
1: 嗯，
0: 就做过，
1: 只是工作，
0: 哎，只是工作，因为我是听老一辈学长、
1: 嗯、
0: 学长说的，
1: 嗯，
0: 那么我后来高考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伊也是校长，
1: 哦，
0: 尽管阿拉接触不多，
1: 嗯嗯，
0: 阿拉接触多的教导主任啊啥的，
1: 哎，
0: 正教主任、教导主任、校长接触不大多，
1: 嗯，
0: 但是我
1: 作为学生子接触到校长，侬要么是特别好，要么是闯祸了，
0: 哎对、哎，要么是一般性伊不大帮侬带的，
1: 不大会得帮侬带，
0: 一个侬年纪啊，估计啊年纪啊有点大了嘛，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阿拉搿本毕业证书高头，
1: 哎，
0: 还是王娘杰搿只章盖上去，
1: 哦，是靠一个名字，
0: 哎，靠
1: 一个头章，
0: 靠一个名字，
1: 嗯嗯。从上世纪50年代初改名为苏南安定师范学校开始，安定师范或者讲安师就正式出山了。据安师参究家学生王卫儿老师回忆，听老一辈的安师学生们讲过，当时江苏省教育厅派出一位新四军根据地就担任教育科长的老革命王杨吉，担任过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后来作为恢复高考之后招收的第一批安师毕业生，王卫儿老师1979年的毕业证书上，校长的大章刻的还是王杨吉先生的名字。直到现在，这本毕业证书一直藏辣了王卫儿老师屋里的樟木箱里。翻开质朴的深蓝色封面，已经微微发黄的毕业证书，时间永远定格辣了一个无比质朴、充满激情的年代。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看歌》，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辣辣我的印象里向，辣花花的热天，好像没啥事体比看歌更加轻松、快乐、惬意的了。每年到迭个季节，哪怕人到中年，我脑海当中常常会得想起小辰光辣辣外公外婆乡下头想帮伊拉看歌的场景了。从外公外婆屋里的村西头朝北看，远远瞧就好看到外婆屋里的瓜田，是一块东西长方形、地势高的，让庄稼人就要昂起头来看的地块。伊迭个两侧与低的地接了一道，高低相差有一丈多的迭个陡峭的地块，构成了瓜田的天然屏障。一条小河由南朝北，从东侧的低地旁边头穿越而过，远远瞧看高高的地块，就好像是家庭护城河边浪的一堵城墙，拿瓜田高高的托住。矗立了瓜田另外一头的简易的宽瓜棚，可是像一座空中楼阁，辣辣广袤的田野浪向，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登上瓜田，立辣辣地头放眼望去，一只只圆滚滚、麦绿色当中镶嵌的条条花纹的西瓜，搿是独有一个躺辣辣绿油油的藤蔓之间。勿管天气有几火热，只要是钻进用树棍、木板、麦草等搭起来的瓜棚里向，就会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随后从侬的身边头轻轻的绕过，搿是惬意极了。我坐辣辣瓜棚的木板上方头，看守了满地的西瓜，搿种感觉真是神仙一样享受。讲是讲看瓜，实质上更多的是辣辣看风景。辣辣瓜田当中，我常常是环绕四周，感觉骄阳爆射之下的玉米、芦苇、长生果等所有的农作物，侪辣辣疯长，碧碧绿、黑油油、黄澄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纵横交错的小河旁边，水草青青，杨柳飘飘，碧蔚无穷的天空，一些些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鸟辣辣空中自由的飞翔，树浪向的知了还有野兔子，不晓得啥大的不停的唱歌。一些些天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黑漆漆的腔调，晓得马上就要变天了。一阵大风过后，暴雨倾盆而下，像是倒下来一样，庄稼地里就响起了哗啦哗啦悦耳动听的雨声。没一些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天边，引来种田人的阵阵的欢呼声。夜幕降临了，大地逐渐安静下来。坐辣辣瓜棚里，我感受到凉爽爽的夜风，闻了迭个悠悠的瓜香。耳朵里向钻进去的是瓜田里叽叽喳喳的虫子叫的声音，还有远远叫村庄里乡亲们喊小囡回去吃饭的吆喝声。抬头望，是深邃的夜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云雾像一条密密麻麻的针织织成的飘带，好像辣辣滔滔不绝的讲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一轮明月从村旺头升起来，越升越高，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西瓜更加清爽的辣辣月光当中探出了头，像是一个一个调皮的小囡辣得侬半夜摸摸一样。再讲近似楼台先得月，看瓜人吃只把瓜，搿勿是随手就摘下来的事体吗？嘴巴干了，肚皮饿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就随便到瓜田里去挑挑拣拣。俗话讲，满路里挑瓜，挑得眼花。加上一个辰光我年纪小，勿识货好取，可是一只勿来事，再弄一只，把我糟蹋蹋的瓜没地方扛，就旁边挖只田地堆埋起来。后头来帮外公发现了，不过是等我骂两句，动手等我挂上来把我吃伤活，倒是从来也没过。一个热天过脱，我体重总归要减少好几斤。外婆讲，吃西瓜水饱不长肉，吃瓜瘦人啊。
我欢喜看歌，还有另外一只小转盘，就是拿看歌当成了某种权力交换，等我小朋友们交朋友的好机会。平常道理，我的外公侄郎的小囡道理啊，总归是有眼吃的、借的、白相的么子交往，吃了人家的么子多，自家也不好意思，总归想

0: 微微认真。看过期间，只要碰到小朋友，我就会得老豪气地发出邀请。我辣想帮外公看过啊，哪有辰光才过来？伊拉也邪气地乐意，三三两两的，有事体没事体，侪来瓜店寻我。迭能一来啊，就小朋友等我作伴，又好做神似认真。小伙伴们一到，我首先就以瓜来招待，一个一个吃到小肚皮时滴来滚圆，随后坐辣辣凉风瑟瑟的瓜棚里向打牌、捉棋、聊天，一白相就是大半日天。辣我看来哦，实质迭个看瓜嘛，就是做做样子呀。告诉经过此地的人，迭块瓜地啊是有人看的。事实浪向，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瓜，从来也没碰到过一个大人来偷瓜的。有句闲话讲，君子慎独，就是讲旁边没其他人，侬一家头独处的辰光，还是要做好人，是作为一个君子。大家侪晓得礼义廉耻啊，竹林有树，乡里乡亲的，啥人好意思落个石骨头的名声？闲话讲转来哦，老底子农村里向有种讲法叫做偷瓜不算食，走过路过啊，侬顺手牵只瓜摸只桃，主人家是不会得真的看重的。我想，这个恐怕就是当年淳朴的民风吧。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

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魏学曾心情如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拂之不去。看到他这副样子，王希烈心中暗忖，我一个礼部左侍郎就得了李严5000两银子，这还是李严想给母亲讨诰命，这事儿归礼部管辖，所以才偷偷封了银票送我。这个魏大炮却不同啊，他是吏部的左二官呢、又深得高阁老的信任，权势之大，声名之显，竟超过了其他五部的尚书。李严巴结他不知又送了多少银子去呢，跟他比起来，我那点会银算得了什么呀？如此一推测，王希烈不但坦然了，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他试探着问，奇观，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说句实话，李严送了你多少银子？魏学曾没想到王希烈会问出这种话来，心中甚为鄙，也就产生了想逗逗他的念头，便欲擒故纵地说，
3: 你猜猜。
2: 王希烈伸出了一只手，岔开了五指晃了晃，
4: 这么多？
3: 这是多少？
2: 5000两。魏学曾摇了摇头，王希烈又伸出了双手，岔开食指说，
4: 那就是这么多。
3: 这是多少？
4: 10000两。
2: 魏学曾仍是摇头，
3: 你再猜。
4: 2万。
3: 不对。
4: 3万。
3: 还是不对。
2: 王希烈倒抽了一口冷气呀、把身子凑近，神秘兮兮地问，
4: 奇怪，你究竟得了多少？
3: 实话告诉你吧，这么多。
2: 魏学曾伸出了右手，把大拇指与食指弯成了一个圆圈，望着他一脸古怪的神情，王希烈不解地问道，
4: 这是多少？
3: 零。
4: 零。
2: 王希烈猛然失口一笑，头扬的货郎鼓似的，
4: 你这话鬼都不信呐、李严来京行贿，除了高阁老，头一个想到的就应该是你呀、
3: 他怎么想？ 是他的事情，我反正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拿他的。
2: 魏学增口气坚决，王希烈也知道他一向不贪财好利，但仍不相信他就如此干净，因此半是玩笑半是讥讽地说道：
4: 官场里头已经有了石花御史杨鸟尚书，现在又多了你一个零号侍郎。
3: 哼，这个称号愚兄受之无愧。
2: 魏学增干脆应承了下来，接着他又问道：
3: 传听，你问我半天，现在轮到我来问你了，你拿了多少？
4: 我们，
2: 王希烈支吾着答道：
4: 别人吃肉，我只不过喝了一点汤而已。
3: 传听啊，那不是汤啊，那是毒药啊。
4: 就算是毒药，如今已经喝进肚子里了，又有啥办法？
2: 魏学增长叹了一声，以拳击额，自言自语道：
3: 传定啊，看来你是在劫难逃啊。
2: 看魏学增样子挺认真的，不像是故意吓唬人，王希烈的心顿时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了。
4: 奇观，你何出此言呢？
2: 魏学增看了王希烈一眼，荡开了一句问道：
3: 传定，还记得胡孙进来之前我说过的张居正的第三步棋吗？
4: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2: 王希烈拍了拍脑门子：
4: 你说张居正的第三步棋很毒辣，究竟是一步什么样的棋呢？
3: 明天早朝皇上就要宣布了。
4: 宣布什么？
3: 两个字。
2: 魏学增伸出了两根指头，一字一顿地说：
3: 惊诧。
4: 惊诧！
2: 王希烈眼珠子忽悠悠转了好几轮，狐疑地问道：
4: 惊诧四年一次，去年才搞的，现在又搞什么惊诧？
3: 凡例是四年，但这次是特例。
4: 如何一个特法？
3: 今天下午杨伯老拿来了一份诏书让我看，并说皇上曾在云台单独召见张居正，

0: 这位首辅大人向皇上提出了经查的建议，皇上允行，并降旨要张居正代为起草戒狱群臣书。张居正起草完毕，让内阁书办抄录了几份，分送杨伯、葛守礼以及朱熹、孝、朱恒这样的老臣征求意见。伯老明知道我是高阁老一手提拔的人物，仍把这草书拿给我看，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表示他不偏不倚，要做一个公道守正的天官。
1: 那戒狱群臣书的大意是什么？
0: 你看看便知。魏学曾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份吏部专用的遗文笺纸，递给了王希烈。皇上的戒狱群臣书已经刊登在吏部的遗文上，明日就要分发两京各大衙门。王希烈接过，迫不及待地读了下去。朕以右冲或似披击，夙夜兢兢，若临渊谷，所赖文武群臣同心臂力，必与寡妹共抵升平，乃自晋岁以来世袭交离，官方凯缺，钻溃下斗，巧为汲取之媒，鼓山蓬筹，公肆排挤之术，敌老臣连退为无用，为禅佞辩捷为有才，爱物横生，恩仇交错，四为机智于不振，久得何由而闲事，朕初成大统，身逐必元，急欲大事删除，用以廓清气浊，殊不云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朕戒狱诸臣，从今以后，其上京白乃心，克功乃职。若或沉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备，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献典甚严，朕不敢赦。一篇草诏读下来，王希烈只觉得手脚冰凉，眼冒金星啊。魏学曾问他：
2: 川鼎，张大学士的手笔如何？
1: 杀气腾腾啊！
0: 王希烈咬牙切齿，从牙缝里蹦出了这么四个字来。魏学曾微微的颔首表示赞同，接着又说：
2: 以往的经查都是走过场，这次不一样了，你我都是三品官员，都要给皇上写自陈不直书，然后皇上再根据你一贯的表现决定你的去与留。
1: 这哪是皇上决定啊，还不是张居正说了算吗？
2: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0: 魏学曾俯然长叹：
2: 哼，高阁老担心十岁的孩子如何做皇帝，不幸严重啊。
1: 奇怪，难道我们就这样束手待毙吗？
2: 你还能怎么样？嗯？
0: 魏学曾没好气儿的反问。
2: 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这么多人都拿了李严的贿银，谁还敢理直气壮的去和张居正较劲？
1: 张居正真的就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了？
2: 什么后果？嗯？ 将你我等高阁老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逐出京城，是不是？
1: 果真他要下毒手，让部院大臣人去楼空，
2: 他不就这样想的吗？
1: 好啊，我王希烈就等着张居正摘了我的乌纱去，也好从此悠游林下，尽享天伦之乐。
0: 王希烈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头却像打翻了一只五味瓶，甜酸苦辣涩什么滋味都有。他一仰脖子，将一盏冷酒一饮而尽。魏学增望着他，眼窝里掠过了一丝不屑的神情，忽然问道：
2: 如定，你说这个猢狲如何就能凭空种出一只香瓜来呢？
0: 王希烈心不在焉，
1: 他自己也承认这是幻术，
2: 明知是幻术你却没办法破解，看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各色高人真是不少啊。
1: 张居正何尝又不是幻术高手呢？他的惊察之计还不是无法破解？
0: 看着王希烈一副苦瓜脸，魏学增摇头一笑，沈道：
2: 哼，老兄此话差矣。哎，锣作锣打，鼓作鼓敲，哪怕他张居正是再大的幻术高手，只要你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按他的套路行事，他也拿你没办法。
0: 哎，王希烈听了眼睛一亮，
1: 齐官兄，你是说咱们还可以与他较量较量？
2: 正是。
0: 魏学增下意识地看了看掩着的房门，低声说：
2: 咱们可以在胡椒苏木折凤仪式上大做文章。
0: 王希烈今夜邀魏学增前来熏风阁，本意就是为了此事啊，只是话题岔开，一时忘记了。见魏学增主动提起，他顿时又兴奋起来。
1: 依老兄看，这文章应如何做？
2: 胡椒苏木折凤，两京官员，上至部院大臣，下至典吏军曹，大都怀有怨气。北镇抚司的那个张大郎在储记仓闹事，失手打死了管仓大使王松，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至今都未见皇上旨意下来惩处，可见小皇上对此事还吃不准。说白了，是李太后吃不准。事情过了半个月，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各方都还较着劲儿呢。屎不挑不臭，这时候只要有人再挑头议论这事，张居正就会陷入被动。
0: 王希烈频频点头，
1: 咱猜测张居正这时候提出京察，目的就是借此震慑百官，让大家逆来顺受，当咂嘴葫芦。
2: 所以咱们要就事论事，团结百官向皇上进言，你搞你的京察，咱们要咱们的俸银。
1: 这样才有挽救。
0: 王希烈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想满饮一杯，发现酒盏是空的，抓起桌上的酒壶摇了摇，也已经空了，便朝门外大喊了一声：来人。随着一声道字，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跑堂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一样跑了进来，瑟瑟地问道：
3: 老爷，有何吩咐？
0: 刚才在这屋里当值

0: 时的店小二呢？
1: 啊，他有点事儿走了。
0: 小跑堂说得很不自然，而且一双眼睛老往门外溜。王希烈顿时起了疑心，
2: 店小二到底哪里去了？
0: 小跑堂被这一逼，竟吓得哭了起来。魏学增赶紧上前替小跑堂开着眼泪，哄着他说：
3: 你们店小二是不是随着那个种瓜的爷儿俩走了？
0: 小跑堂点了点头，又接着摇了摇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那种瓜的爷儿俩从这里出去后，一上街就被人扭住了。
3: 哦，上哪儿了？
4: 不知道。
3: 店小二呢？
4: 他吓得躲起来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3: 哦，是这样。没你的事了，去再给我们筛一壶热酒来。
0: 小跑堂逃跑似的下楼，魏学增回过头来望着王希烈，阴沉地说：
2: 川定，我们被人盯上了。
0: 却说胡孙下得楼来，他的儿子胡孙子早已经从王希烈管家手中领了赏银了，在门厅等他呢。爷儿两个遂分与店小二几枚铜板，在门口拱手别过，闪身走进了流光溢彩的大街。刚走几步路，却不知从何处冒出了几个人来，把他们夹在了中间。胡孙毕竟是个老江湖，各色事情经历不少，因此也不慌张，朝胡孙子丢了个眼色，爷儿两个便绑靠绑站着，暗中提起了气来，攥紧了拳头。胡孙问：
2: 你们想干啥？
0: 一个长着刮刀脸的人大大咧咧地说：
2: 不干什么，咱大爷想让你去种枝瓜。
0: 看来他是这群人里的头。胡孙摇了摇头：
2: 咱不会。
0: 刮刀脸短茬眉一掉：
2: 不会，刚才在熏风阁三楼那只瓜是谁种的？
0: 胡孙见接了底儿了，知道赖不过了，便反问：
2: 你们是谁呀？咱们是谁？你到了地头便知。哪个地头？那
0: 刮刀脸努了努嘴儿，胡孙顺势望去，只见又是一处饭庄，门手上悬了一块大匾，叫彩云楼。这彩云楼的红场亮丽，不要说压过了熏风阁呀，就是在这条火树银花彩映千姿的庙佑街上，也算是拔了头筹了。胡孙心想，既然是在酒楼人多之处，咱也不怕谁，便与儿子跟着刮刀脸一行，就走进了彩云楼。
5: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最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这彩云楼里头原是一座花园式建筑，胡孙父子跟着刮刀脸穿过了几道趋炎灰廊，才以礼来到一处水榭。刮刀脸先进去禀了主人，这才招手让胡孙父子进去。胡孙刚走进去，顿时被屋子里明亮如炽的灯光就给眩迷了眼睛。他定定神之后才看清了屋内的一切。这间水榭堂面很大，一应陈设十分考究，靠着南窗有一层软藤躺椅，上面躺了一个约有40来岁的矮矬矬的黑脸汉子，藤椅两侧各蹲了一个浓妆艳抹的28家人在给那个男人捏腿，另还有两个酥胸半露的美女跑上跑下的应酬。屋子正中的红木8仙桌上摆着酒席，盛放酒菜的器皿一色都是用纯金制成。胡孙一个江湖艺人，何时见过这等富贵呀？他不知躺椅上的黑脸汉子是何方神圣，但凭他的经验，小的这等豪奢纨绔大都是一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内心里先就生了12分的警惕。胡孙当然不认识，躺在藤椅上的这个人原就是冯宝的大管家徐觉。自冯宝升任司礼监太监，徐觉越发的摆威使势，神气的不得了，在大内主子面前他仍是屈腰躬足，谦卑有礼，但一旦到了外头挑头当差，那股子张狂气焰简直就是啄草草死，啄树树枯啊。且说高拱消极离京之后，冯宝那一日把徐觉叫到了直房面授机宜，要他会同东厂长铁陈应凤多撒些便衣出去，对高拱留下的死党都要暗中盯紧，看看他们有无串联，每日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要记录禀报。冯宝说着就交给了徐觉一份名单，大约写了好几10个人的名字，洛尊、韩一、陈文、陆树德、曹金、王希烈等都在上头，摆在第一名的就是魏学增。徐觉本是挖窟窿生蛆的角色，自接了这差事，恨不能看见一只洞口就能掏出一窝王八来。东厂的一帮小翻译直接听命于徐觉，每日里鬼鬼祟祟晃荡在各大街小巷打探消息， 盯梢魏学增是重中之重。但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似的，一个多月以来一直是除了衙门就是家门，不同任何人接触。今夜里是他第一次出门，而且是穿了便服，乘了小轿从后门走的。手下人赶紧给徐觉报告，徐觉心想这只蝎子终于出巢了。他迅即点了一二十名精干翻译，乔装打扮一番，也来到了庙右街。喽啰们各尽其责当值去了，他则进了彩云楼，包下了这座水榭，点了四位陪酒的女妓进来。

0: 坐镇指挥的同时，也顺便做起了那皮贴皮肉贴肉的苟且之事。胡孙进来的时候，徐觉正闭着眼睛任两位姑娘在他腿上揉揉捏捏，只见左边那位姑娘一双巧手捏到了大腿根部，徐觉鼻子里舒舒服服的哼了一声说，
1: 再往里捞。
0: 那姑娘碍着胡孙他们在场，只敷衍着说，
2: 大爷该起来吃杯酒了。
0: 徐觉仍是不睁开眼睛啊，只扯了扯嘴角，淫邪的答道，
1: 咱这二爷一天到晚窝在裤裆里得不到照顾，你小妮子要想得大爷的赏银，先把这二爷料理好。
0: 说罢一把拽住那姑娘的手硬往裤裆里塞，慌得那小妮子大声的嚷啊，
2: 大爷有人来了。
0: 徐觉这才把一双鱼泡眼睁开，只见刮刀脸领着胡孙父子已经站在屋子门口住了。他推开两位姑娘，一咕噜翻身起来，泥着胡孙问道，
1: 你叫什么？
3: 胡孙。
1: 啊，听口音是河南人。
3: 是。
1: 河南哪个府的？
3: 南阳府汝州县人。
0: 胡孙留了个心眼儿，没有说真话。
1: 啥时候来京的？
3: 有些日子了。
1: 来京干啥？
3: 玩杂耍，混口饭吃。
1: 听说你善于种瓜，
3: 那是小可的看家本领。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老古话居然也成了他妈的杂耍了。
0: 徐觉说到这里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一拍脑门子问刮刀脸，
1: 哎，上回你不是就着种瓜得瓜这四个字儿讲出了一个笑话，这笑话怎么说来着？
0: 刮刀脸笑了笑，望了望屋子里四位女子，不好开口。徐觉怂恿道，
1: 你怕什么呀，他们都是经过场面的人，什么样的话没听过呀，但讲无妨。
0: 刮刀脸领了这指示也不再扭捏，遂肆无忌惮地讲了一个淫邪的故事。刮刀脸油腔滑调，绘声绘色，大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因此他的笑话刚一讲完，屋子里的几个男人已经是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那几个姑娘虽然要扭捏装出个假正经，也莫不都咬了银牙阴在肚子里笑个不止。有个姑娘居然憋岔了气儿，一抽一抽的打起了嗝来。徐觉笑出了眼泪，他指着刮刀脸喘着气说，
1: 好你个刮刀脸，一次跟一次讲的都不一样啊，后几句上回你就没有讲，看来是你编的，编得好，编得好啊，老爷回去有赏钱给你。
3: 谢老爷。
0: 刮刀脸打了一躬，满脸泛着红光。徐觉对着几位妓女嚷道，
1: 姑娘们，这笑话好不好听啊？
0: 四位姑娘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红晕飞腮。其中一位姑娘在徐觉大腿上拧了一把，故作娇态嗔道，
2: 老爷你真坏，唆使人讲出这等荤话来。
0: 徐觉

0: 眼眶里射出银光，虐道：幸亏是个笑话，如果是真的，本老爷就把后花园全都种满，哪还用得着你们呢？啊！
1: 说着，又与姑娘们闹作了一团。对这种毫无顾忌的狭邪调情，胡孙平生还是头一遭看到。徐觉那头不在乎，他这厢却吃不住精神，只得干咳两声，背过脸去说道：
0: 小可，请示这位老爷，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小可就告辞了。
1: 徐觉闻听此言，就把姑娘搡到了一边，对胡孙说：
0: 啊，你给老爷种只瓜吃。小可遵命。
1: 胡孙说罢，便与胡孙子配合起来，按在熏风阁表演的那套路子，重新热热闹闹、生人眼目的表演了一番。约小半个时辰，便结出了一只香瓜，他拿刀剖开，递给了徐觉请品尝。黑脸汉子嘎嘣咬了一口，直称赞好味道。他又让刮刀脸和几个姑娘都尝了尝，个个都啧啧称奇。
0: 哎呀，有这手绝活，在江湖上混个肚圆不成问题呀。
1: 徐觉让姑娘斟了一杯酒拿过来一饮而尽，又问道：
0: 哎，你怎么叫胡孙呢？咱是属猴的啊，就为这个，可不是吗？哎，那依你这么推断，那属猪的不就都得叫猪八戒呀？哎，属鸡的都得叫鸡公了啊。
1: 屋子里又是一阵哄笑。面对徐觉的奚落，胡孙脸色有些挂不住，却也只得隐忍了，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0: 我再问你，
1: 徐觉又盛气凌人的说话了：
0: 哎，你刚才在熏风阁为谁表演来的？
2: 不认的。
0: 真的不认的？
2: 这还有假吗？咱一个跑江湖的卖艺人，逮着谁是谁，哪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啊。
1: 徐觉冷笑了一声，一个挺身屁股离了藤椅，他反剪双手慢慢踱到了胡孙跟前，盯着胡孙的眼睛，突然厉声地问道：
0: 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熏风阁，这事儿如何解释？
2: 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魏大人，真大人的，小可统统都不认得呀。
1: 胡孙嘴上虽不承认，心里头却在犯嘀咕。
2: 这人怎么跟踪起俺来了？莫不是官府的探子？
1: 他刚这么想，黑脸汉子又吼了起来：
0: 说，你如此鬼鬼祟祟，要见魏大人作甚？
2: 这位老爷的话，小可实在是听不懂啊。
1: 事到如今，胡孙只好一味的装马虎。徐觉显得满脸的不耐烦，吩咐刮刀脸：
0: 看来这只精猴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且把他们带下去细细审问，别让他们留在这里败了咱的酒性。
1: 黑脸汉子说罢，手一挥，刮刀脸上前搡了胡孙。

0: 一把，一行人又闹闹哄哄的离开了水榭。这伙人前脚刚走，又有一个人后脚走进了水榭。他一个长衣，毕恭毕敬地说：
1: 徐总爷，熏风阁那边还该怎么办呢？
0: 啊，

0: 啊，都两个时辰了，他们在商量什么大事儿啊？
1: 徐觉眼珠子滴溜溜一阵乱转，嘱咐那人：“
0: 你且先回去给我盯着，有啥动静及时来报。”
2: 是。
1: 那人答应了一声，躬身退下。水榭里只剩下徐觉和那四个陪酒女妓，这五个不知廉耻的男女顷刻之间又胡闹扭成了一堆了，做过了种种淫邪动作，徐觉又提议坐回到八仙桌喝个交杯酒。内中一个生了一双好看的丹凤眼，言语也最为泼辣的姑娘不同意，他撅着嘴撒娇地说道：“
3: 老爷应先吃一杯罚酒。”“
0: 哎，为何要平白无故罚我呀？”“
3: 你诓骗我们姐妹。”“
0: 咱诓骗什么了啊？”“
3: 你说你姓王，叫咱姐妹称你王大爷，可是方才那差人进来却是恭恭敬敬喊你徐总爷。姐妹们，你们说大爷的这杯酒该不该罚？”“
4: 该罚，该罚。”
1: 众姑娘一起应声，也不容徐觉辩解，拉手的拉手，抱头的抱头，掰嘴的掰嘴，生生的硬是把一杯酒给徐觉灌了进去。徐觉呛得连咳了几声，虽吃了亏却也不气不恼，闲着脸笑道：“
0: 其实本大爷从来就没有骗你们，徐总爷是我，王大爷也是我。”“
3: 那你为何一个人有两个姓呢？”“
0: 这个嘛，你们姑娘们自是不懂。”
1: 徐觉斜斜的一笑，把坐在旁边的丹凤眼搂进怀中，一边摸着他的奶子一边说：“
0: 徐是我的姓，这个王嘛是我老二的姓。”
1: 丹凤眼猛不丁的朝徐觉裤裆里抓了一把，徐觉猝不及防，那根东西便被丹凤眼攥了个满把。丹凤眼扯着他：“
3: 既然他叫王大爷，咱们也把他请出来喝杯酒吧。”
1: 徐觉只觉得被拽得生疼生疼的，禁不住就哎呦哎呦的直叫唤。丹凤眼毕竟心疼他，顿时就松了手了，撅着嘴说：“
3: 哼，什么王大爷，原来是只没疙瘩的海参。”
1: 徐觉嘻嘻一笑，闲皮闲脸的答道：“
0: 是啊，大爷这只海参最喜欢吃的就是白白嫩嫩的棒肉。”“
3: 你真会，你真会。”
1: 丹凤眼又开始撒娇，两只小拳头擂鼓似的打在徐觉的身上，徐觉假装怕疼，夸张的嗷嗷乱叫，告饶说道：“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哎呦哎呦，别打了，哎哎哎哎哎哎，再打大爷我就要恼了。”
1: 姑娘们怕徐觉真的要恼，遂都收了手了。经这么一闹，一个个也都是香汗淋漓，云鬓半松，看了越发觉得可爱。徐觉仍在兴头上，嚷着让丹凤眼给他斟酒。看着丹凤眼特别受宠，其余三位姑娘都有了醋意了。一位胖嘟嘟的姑娘连忙献殷勤说：“
3: 大爷，秃酒难喝，菜都凉了，要不咱去给老爷再要几个热菜来。”
1: 徐觉打了一个酒嗝，摇了摇头。

0: 猴。
1: 哎呀，再好的菜大爷也不想吃了，单有一道菜可以醒酒，你去给大爷点了来。
2: 嗯，啥菜？
1: 麻雀的杂碎。
2: 这是道啥菜？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那大爷就告诉你吧。
0: 徐觉又把丹凤眼揽进了怀里，搂着他说道，
1: 麻雀的杂碎就是小心肝。
0: 说毕，在丹凤眼的脸上。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

0: 高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6: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7: 加强停测。
8: 是，加强停测，
9: 准备扶起侦察。
10: 三六九八。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1: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2: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5: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3: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8: 哎，可以。
1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8: 哎，可以可以。
2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8: 没事，可以。
2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姑娘们没想到又上了当了，顿时扑过来又要大闹。正在这时，刮刀脸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刮刀脸也顾不得有不相干的人在场，直把双腿往地上一跪，哭丧着脸说：
4: 禀宗爷，胡孙爷俩跑了。
3: 怎么跑的？
4: 刚走出庙右街，到了二郎神庙前的广场上，那儿满地都是卖小吃杂耍的，胡孙瞅机会拔腿就往人缝里钻，我赶过去抓住他的膀子，他反身朝我右眼窝就是一拳，打得我天昏地暗，他爷两个就趁机跑了。
2: 刮刀脸说罢就把头低了，紧张地等候着主人的咆哮。徐觉定睛望去，只见刮刀脸的右眼窝的确淤紫了一大块，眼睛也肿得差点就闭了缝了，心想这小子挨了臭揍，那胡孙看来也真的就是个江湖艺人，因此倒也没有深究。
3: 寻风阁那两个人呐，
4: 方才也都走了，还是分头走的。
3: 好，你们先回去吧，明儿个多派些兄弟上街，见了胡孙还得抓回来。
4: 小的遵命。
2: 刮刀脸千恩万谢就要退下，徐觉又把他喊住了，指着屋里四位姑娘说：
3: 这几位姑娘今夜的缠头银子我都付了，你领回去让弟兄们消受消受。
4: 这
2: 刮刀脸懵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3: 你个屁呀！
2: 徐觉没好

0: 气儿的申斥，叫你领走就领走。徐觉说着一甩手，径直向水榭外走去。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让几个姑娘反应不及。眼看他已经走出水榭的长廊了，丹凤眼才追上来，嗲声嗲气地说，
1: 老爷，您老未必连我也不要了。
0: 徐觉回过头来呲牙一笑，
2: 你两片小棒肉不知喂过几百条汉子，本大爷哪还有兴趣啊。
0: 走廊上光线昏暗，丹凤眼望着徐觉白丽丽的牙齿，顿时像看到了魔鬼，吓得惨叫一声，一滩泥一样晕倒在地上。这些时尽管京城官场里头为胡椒苏木折凤的事斗得驴丝马喘，各方人物都卯足了劲儿蓄势待发，可是大内紫禁城中依旧是平静如常。小皇上每日上午在母亲李太后等人陪同之下听冯宝念各州府县衙呈上的条陈奏折，下午温书习字。这天上午辰时刚过，冯宝反剪着手一步一摇的走进了乾清宫的院门，遥遥看见宫前长廊上小内侍克雍正按着小皇帝的脑袋踮着脚瞧他的耳朵，孙海子嘻嘻笑着站在一旁凑热闹。冯宝觉得这两个小内侍太放肆了，顿时人脸放了下去，狗脸捡了起来，快步奔过去断喝了一声，
3: 大胆。
0: 两个小内侍一哆嗦，扭头一看是冯宝，克用赶紧松了手，与孙海退到一边勾头垂手，身子已是筛糠一般。这两个小大人虽贵为皇上身边的侍应，但见了冯宝依然如同老鼠见了猫。由于这一声断喝太突然，不但孙海与克用吓得灵魂出窍，就是小皇上朱翊钧也吓得脊背上直透凉气，不由得惊恐地喊了一声，
1: 大半。
0: 冯宝赶紧朝朱翊钧打了一躬，歉意地说，
2: 皇上，老奴吓着你了。
0: 接着又转向两位小内侍，恶狠狠地骂道，
2: 你们两个小畜生，毫不小事，万岁爷的头是你们摸的吗？
0: 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插进来问，
4: 吵什么呀？
0: 众人抬头一看，却是李太后从乾清宫中走了出来。冯宝忙屈前行礼，
4: 太后，奴才方才进来，见这两个小畜生按着万岁爷的头，便跑过来训斥。
0: 李太后啊了一声，便款款地走了过来。冯宝又朝两个小内侍喝道，
2: 还不快跪下。
0: 孙海和克用哪敢吭声啊，一刷跪了。走进前来的李贵妃倪着两个小内侍问道，
4: 你们两个小奴才为何要按万岁爷的头？
1: 是是。
0: 克用已经语不成句了，勾着头又不敢抬起来，瞧他面色如土，朱翊钧看不过眼了，忙站起来说话，
1: 母后，这不怪他们。
4: 为何？
1: 是咱的耳朵痒，好像飞了只虫子进去，咱就让客用看看。
0: 冯宝眯着眼笑了，
4: 万岁爷，老奴又要斗胆纠正您了，在奴才面前您不能称咱，要威威严严的称朕，朕 这才是您的

0: 自称。李太后微微颔首，
1: 娟儿，你大半说的对，你可记住了？
0: 记住了，母后。朱翊钧瞧着跪在地上的两个贴身内侍，又说道，
2: 朕让客用看看朕的耳朵里钻进虫子没。
0: 李太后表情释然，
1: 啊，是这样啊。
0: 见李太后有原谅的意思，冯宝赶紧奏道，
1: 万岁爷，您的耳朵痒可以坐下来，让客用跪在凳子上给您瞧，哪能这样站在走廊上任一个小奴才来搬弄呢？您是万圣之尊呐。
0: 经冯宝这么一点拨，李太后豁然醒悟，喃喃地说，
1: 是啊，这里头有规矩。
0: 冯宝一脸俊肃，藏着玄而又玄的神气说道，
1: 规矩大着呢，奴才刚入宫时就听宫内老人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孝宗万岁爷在狱时好微服私访，为的是洞察人心的相背。有一天夜里投宿在一间荒村野店里，枕着块石头睡在草席上，半夜里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在院子里，一个在隔壁屋中。孝宗万岁爷支着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院子里那个人对屋中的人说，今儿夜皇上老儿又出来了，咱看星象，当在民间中，头上枕着石头睡在草席上。屋中人笑着说，那你没看错吧？孝宗万岁爷听了觉得稀奇呀，便头脚意味颠倒来睡。不一会儿听得屋中人也来到院子里头看了一会儿天，说你老兄果然错了，皇上老儿哪是头枕石头，明明是脚踹着一块石头吗？孝宗万岁爷听了不觉得浑身冒汗呢。第二天回宫，命人前去访求那两个人，竟始终找不到。由此孝宗万岁爷深信，身为九五至尊的人主之极，一举一动都有神灵窥伺，哪怕细枝末节的小事也丝毫马虎不得。须知万岁爷一句话就是圣旨，一个举动就是万事楷模。今日里让客用这个奴才按着万岁爷的头，设若民间的高人看了星象，说不定就是天狗吃日头的大事啊。
0: 耳朵痒了请人看一看，这在老百姓里头原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可是经过冯宝搬经弄点这么一摆乎，竟成了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李太后顿时没了主意了，
1: 依冯公公看，这两个小奴才该治罪。正是。
0: 冯宝去了一眼李太后，
1: 若按皇上的家法，客用小畜生怎么讨便宜也得啄一只手，但今天的事儿既是万岁爷叫的，惩罚就轻一点，让这两个小畜生跪在院子里的砖地上晒一上午太阳。
0: 朱翊钧瞧了瞧砖地上的白晃晃的阳光，担心地问，
2: 日头老毒的，晒晕了怎么办？
1: 万岁爷，天底下生杀予夺大权都在你手上，一味的慈悲怎好当皇帝呢？
0: 李太后一锤定了音儿了，
1: 冯公公说的对，就这么办了。走，万岁爷，咱们去东暖阁。
0: 说罢，李太后牵着朱翊钧的手，在两名宫女的引导下挪步向东暖阁走去，冯宝紧随其后。东阁也称东暖，此时的东阁早已经被执事太监擦拭的窗明几净，镶嵌了几十颗祖母绿的鎏金宣德炉里也燃起了特制的檀香，异香满室，闻者精神一爽。而在小皇上的御座与李太后落座的绣椅之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单盆花架，上面放了一只翠青六孔莲瓣花叉，那本是南宋龙泉窑的旧物，花叉上插了六只猩红欲滴的玫瑰，也是分外夺人眼目。主仆坐定，李太后瞄了瞄小皇上机案前已经放好的十几份奏折，问冯宝：
1: 冯公公，奏折还未拆封。
0: 按规矩，所有呈给皇上的奏折先都集中到通政司，再由该衙门转呈大内，奏折继承时就已经封套监口，通政司收到后再加盖火印官房，只有呈至御前，皇上下旨才能开拆，此前任何人不得语闻呐。新皇上登基之初，冯宝就把这规矩说给了李太后母子听了，这些时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今日李太后突然问了这么一句，看似无心却是有意，冯宝觉得这是李太后故意试探他是否对小皇上竭尽忠恳，便恭谨地答道：
1: 没有皇上的旨意，奴才岂敢拆封啊。啊，
0: 李太后嘴角微微一翘，微微笑了：
1: 那就拆吧，你说呢君儿？
2: 拆。
0: 朱翊钧的嘴中硬邦邦地吐出了一个字，他的心思还在那两个罚跪的内侍上头。冯宝屈身上前，把那些奏折逐一拆开，并看了一遍题目。李太后问：
1: 有无紧要的？有三方折子，皇上和太后想必愿意听听。哪里呈来的？一方是河南府新政县令呈上的密札，背细禀报高拱回籍这两个月的举止动静。
0: 本来慵懒地坐在锦缎绣椅上的李太后一听这话，迅速坐正了身子，急切地问：
1: 这倔老头子回家后可老实？
0: 冯宝眯着眼把那密札读了一遍，大致陈述高拱回籍之后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连当地近身前往拜望也一概谢绝。他刚读完，李太后就微蹙了秀眉问：
1: 这个县令的话可靠吗？
0: 冯宝去了一眼李太后，讨好地说：
1: 大致可靠，上次太后嘱咐奴才要把高拱盯紧一点，奴才就派人去了一趟新政，传谕县令高拱回籍闲居，地方官要把他看管紧一点，有关高拱的言行举止 须得定期写密札向皇上奏报。

0: 为了万无一失，除了县令那边，奴才还另外派了人监视。情况如何？诚如县令所奏，高拱表面上的确足不出户，但他总还有个传声筒在外活动。谁呀？他的管家高福。啊，可有越轨之举？这高福早被高拱调教出来了，滑得像条泥鳅。他三天两头离开高家庄，一呼到庙里烧香，一呼到县城采东购西的，看起来忙的都是高家的杂物，其实他还是见了不少的人。前两天有高府会见过的两个人跑到了京城，还在庙右街的熏风阁酒楼上会见了魏学增和王希烈两个人。这不是高拱的哼哈二将吗？正是。因此奴才琢磨着，这里头兴许有阴谋。那两个人是干啥的？江湖玩杂耍的。是爷儿两个，爹叫胡孙，儿叫胡孙子。抓住了？这俩家伙武艺高强，抓着又跑了。
1: 李太后秀眉一挑，埋怨道，
0: 这办的是啥事儿啊？
1: 冯宝赶紧滚下了凳子，伏在地上连连自责，
0: 奴才该死，是奴才办事不利。
1: 看着冯宝一副惊恐的样子，李太后摇头叹了一口气，吩咐冯宝坐起来回话。
0: 冯公公，你上次说唐朝有个姓李的住在衡山上，却把握着京城的朝政，这个人叫什么来着？回太后，叫李泌，后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是不是？
2: 是的。
1: 李太后突然从花叉上拔出了一只玫瑰，一折两段扔在了地上，恶狠狠地说，
0: 在咱万历皇帝当政的时候，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山中宰相，君儿你说呢？
1: 朱翊钧仔细听了这一番谈话，一想到高拱胡须几张、目光严厉的黑煞星样子，就不免心悸，因此他答道，
3: 母后说的对，大办，那两个人你务必抓住。
0: 是，奴才遵旨。
1: 冯宝欠着身回答完了，又道，
0: 山中宰相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是因为在朝中党羽众多，若一举剪除，则可永保无虞。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

0: 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李太后频频点头，沉吟道：
3: 高胡子自是先帝信任，总揽朝政几年来培植了大量党羽，这可是最大的心头之患呢。
2: 冯宝察言观色，适时答道：
3: 张先生提出敬茶，昨儿皇上立朝时宣读的戒狱群臣书，可谓是清除高拱死党的绝妙良策呀。
2: 李太后一笑莞尔，她的眼前闪过了一个衣饰整洁、五官端正、进退有度的大臣形象，心里头难免浮起了一阵躁动，但她很快就克制住，并收敛了笑意，问冯宝：
3: 另外两份要紧的折子是哪里呈来的？一方是湖广道御史黄立阶呈上的，向皇上推荐已经回籍闲居四年的海瑞，说他是朝野闻名的清官，希望朝廷能够重新启用他。
2: 李太后问：
3: 这个海瑞是不是当年抬着棺材向嘉靖皇帝上书的那个人呢？
4: 正是，他上书指责嘉靖皇帝宠信方士，迷恋丹药，懈怠朝政，嘉靖皇帝雷霆大怒，把他打入了死牢。
3: 先帝在的时候不是放了他吗？
4: 不但放了，还给他官升两级，当了苏州知府。
3: 怎么又回籍了？
4: 听说这位海大人过于孤介，人品虽好却不会当官，同僚与当地近身对他颇有怨词。
3: 啊，君儿，你说这折子该如何处置呢？
2: 朱翊钧答道：
5: 发内阁票拟。
2: 冯宝又拿起了第三份折子，晃了晃：
4: 这是殷正茂从广西庆远剿匪前线寄来的。
2: 李太后淡淡地问：
3: 殷正茂他抓到贼手没有啊？
4: 没有，但他已经把叛贼围在了深山了。
2: 冯宝接着又把那折子读了一遍，当听到臣旬日前已将总督行辕移至荔波县城，叛首黄朝猛为银包已经被合围于水山中，目下臣正部署军事，设计出奇制胜之良策，以期冬至之前捣毁匪巢，擒获匪首，使西南妖分清净，为万历顺势之展开略显臣之勤心。这一段话，李太后满意的嗯了一声，问道：
3: 高拱多拨给他20万两银子，到底是花了还是没花？怎么不见他的奏辞啊？
2: 冯宝随话搭话：
4: 是啊，若是有这20万两银子支撑危局，张先生也不会如此被动。
3: 啊，张先生为何被动啊？
4: 还不是

0: 被胡椒苏木折缝的事儿吗？冯宝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了这上头，原也是煞费苦心呐。张大郎失手打死王松后，张居正只是写了个条陈告知皇上，之后再没有任何折子成进。这件事究竟影响多大，牵涉面有多广，李太后和皇上并不知晓，因此也就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查询与深究，甚至连张大郎何许人也不甚清楚。对这件事，冯宝本可做壁上观，但因邱德用三天两头就跑过来求他，冯宝也觉得心里头总搁着什么。他原以为张居正会就这件事情来找他，探探李太后有何口风，谁知等了十几天也不曾得到张居正的只言片语，害得这位大内主管挖着脑壳在想张居正究竟是何心思，有何招数。他这个人的秉性本像是药铺的甘草，一时坐冷一时坐热，日子过得风平浪静他就感到无聊，想来想去他决定择机向李太后及小皇上图点实情，既不伤害张居正，又要让这位首辅喝上那么一点点辣汤。却说李太后听了冯宝的话之后心里头一惊啊，立即问道，
1: 胡椒苏木折缝，京官们反应很大吗？
2: 要，可谓是一片怨言呐。
1: 说些什么？
2: 有的说这是张居正怀思往上，借此离间君臣情谊；有的说不是太仓银告罄，而是国库陈年积压杂物太多，张居正实物折缝，是库陈寡义之举。这事儿在两京各大衙门里已经被吵得沸沸扬扬了。
1: 这么大的事情，张先生为何不向皇上禀报呢？而且也不见两京官员的奏折呀。
2: 张首辅没有禀报，依奴才看也不是故意隐瞒。
0: 冯宝说着咽了一口口水，眼巴巴望着神色严峻的李太后，见李太后抬抬手示意他说下去，便继续说，
2: 张先生同高胡子不一样，对太后与皇上接近中肯，这一点不用质疑。这么大的事情他之所以不禀奏，据奴才猜度，是因为张先生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李太后突然提高了嗓门说道，
1: 这还不算大事儿，那究竟什么是大事儿呢？
2: 在张先生看来，京察才是大事儿。
1: 啊？
0: 李太后一愣，停了一会儿，才又蹙着眉头说，
1: 张先生人品好，有能力，大小事情可以放手让他去做，但遇上大事儿，总不能让咱母子俩蒙在鼓里呀。
0: 听话听音儿，冯宝已经听出李太后的话风中藏有某种担心了，心中得意的同时又感到不能再挑唆下去了，于是又改口说道，
2: 其实张先生不及时禀报还另有隐情。
1: 是吗？
0: 坐累了的李太后示意一旁伺候的宫女帮她捶捶背捏捏腰，然后又问，
1: 有何隐情？
2: 就为那个被刑部拘捕的张大郎。
1: 张大郎？张大郎是谁？

0: 一直静听对话的朱义军这时插话了，
1: 就是张先生上次的揭帖中讲到的失手打死楚继仓大使王松的那个人。
2: 君儿好记性，看看娘倒忘记了。
0: 李太后朝儿子笑了笑，又问冯宝，
2: 这个张大郎不就是个北镇抚司的一名官员吗？张先生为何在乎他呢？
0: 冯宝刚欲开口，突然发现小皇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感到那眼神里藏着一种过去未曾发现的东西，不免心头一惊，答话时就分外的谨慎。
3: 太后与皇上有所不知，这个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
2: 邱公公，你说的是邱德用？
0: 李太后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小皇上也豁得挺直了身子，冬暖阁里顿时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了。这种反应在冯宝预料之中，他继续作戏，连连的叹气，
3: 唉，千想万想都不会想到邱公公会摊上这么个不争气的外甥，这些时邱公公心都怄肿了。
0: 李太后喃喃地说，
2: 可是邱公公却一直不曾提起过，借十个豹子胆给他，他也不敢提呀。邱公公服侍太后多年，太后也觉着邱公公是难得的好奴才。如今升任乾清宫管事牌子才一个多月，就出了这等丑事，他那一张脸呐，往哪儿搁呀？
1: 这倒也是。
0: 李太后说了个半截子话就打住了，冯宝听不出下文来。
3: 哎，处理胡椒苏木折凤的风波，张大郎是关键。
2: 说说看。
3: 说实话，两京各大衙门的官员之所以敢有怨言，就看着张大郎受不着惩罚。如果把张大郎名正典刑，官员们便都会像秋后的知了，一下子全哑了。
0: 朱义军问，
1: 那张先生为何不这样做呢？
3: 投鼠忌器呀。
0: 冯宝挪挪身子，从窗棂里射进来的阳光正好迷着他的眼睛，他用手揉了揉眼皮子，才又说，
3: 张先生是有心人，他上次呈上的揭帖说张大郎是失误致死人命，就这一个误字就说明他有意保全张大郎性命之意。
0: 李太后追问，
2: 那究竟是不是误伤呢？
3: 这个老奴也说不清楚啊。
2: 哎，这个张先生胸中倒藏得住千山万水。
0: 停了半晌，李太后才缓缓说，
2: 君儿，你要好好跟着张先生学一学。
0: 朱义军瞥了一眼地上被折成两截的玫瑰花枝，又伸手理了理摆在面前鸡案上的那些奏折，
1: 母后儿正有事要请教张先生，
2: 那你就传旨接见他。
1: 您呢，母后

0: 级三大殿。节令虽已经过了处暑，可是大日头底下依然暑气蒸人，所以张居正走完甬道来到云台门口时，额头上已经是渗出了一层细碎的汗珠了。趁他开汗时，领路的牙牌太监低声地说道：
1: 请张先生稍稍留步，奴才先进去禀告一声。
0: 管事牌子刚进去，须臾间就有一个银铃样的声音传了出来，这是小皇上朱翊钧亲口说话：
2: 请张先生进来。
0: 张居正先习惯性的整了整官袍，抚了抚本来就很熨贴的长须，然后才提起了袍角，抬脚进门。一进屋子，他就发觉李太后与冯宝都在里头，三个人所坐位置与上次会见时大略相同。他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朗声禀道：
3: 臣张居正叩见皇上，叩见李太后。
0: 小皇上答道：
2: 先生请起，坐下说话。
0: 一名小内侍给张居正搬来了凳子，张居正刚坐定，朱翊钧就开口说话了：
2: 朕要见先生是有事要请教。
3: 臣不敢当请教二字，皇上有何事垂询，请明示。
0: 朱翊钧看了看冯宝，冯宝指指袖子，朱翊钧会意，便从袖口里掏出了几张小纸条，那都是他今日要请教的问题。这是冯宝给他出的主意，怕他小孩子临时紧张，把要问的问题丢三落四给忘了，故先都在纸条上一一写好。朱翊钧把手上的几张纸条翻了翻，捡起了一张来问：
2: 请问张先生，通政司每日送来很多奏本要朕审阅，这些公文事体浩繁，形式各异，应该怎样区别对待？
0: 一听这问题，张居正心里头一阵高兴啊，小皇上已经有心练习政事，熟悉掌故了，这实在是一件好事，便应声答道：
3: 皇上所问之事，乃公府间遗文方式，冯公公在司礼监多年，是再熟悉不过了。
0: 张居正的话意是要小皇上就近请教冯公公，这是在表示友好。冯宝一听就明，俩眼一眯，笑着答道：
1: 老奴虽在司礼监待了多年，办的事情哪道折子该怎么批，外头有内阁的票拟，上头有皇上的旨意，司礼监只是看样批诸，都是些省心事儿。昨日皇上问起，奴才也说不全，只记起上次张先生回答龙生九子之事，平常处就见先生的学问深厚，便建议皇上亲自请教先生。
0: 说罢他一缩脖子一挤眼儿，越发像个没骨头的面团儿。比起十几天前的第一次会见，朱翊钧胆子壮得多了。接着冯宝的话头，朱翊钧说：
2: 方才朕提的问题，还请先生快快回答。
0: 张居正一直正襟肃坐，此时嗯了一声，略一思忖答道：
3: 皇上在各类章奏上的批复或者御制文章，虽总称圣旨，但因体裁不同，大略可分十类：一曰诏，二曰告，三曰制，四曰敕，五曰策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

曰令，十曰檄。至于政府各衙门所上奏本，体制亦分十类：一曰题，二曰起奏，三曰表笺，四曰奖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录簿，十曰议。接下来张居正就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各十种文体做了详细的介绍说明，每种文体的法式、物件以及作用都引经据典，由浅及深的剖析明白。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

0: 的初心从未改变。
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7: 妈，
8: 闺女啊，
7: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8: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7: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8: 哦，我是想说你啊，
7: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8: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7: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8: 好好，
7: 哎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9: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9: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3: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5: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朱翊钧听得很认真，没有听懂或心存疑惑之处便及时提问，这样言来语往，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半个时辰。两个人话头刚落，冯宝连忙插进来说：
3: 万岁爷，该歇会儿了。
2: 朱翊钧望了望透过西窗白色的柔幔照射到禅龙营柱上的阳光，看了看李太后，
4: 啊，是的，先生累了。
2: 他又朝张居正歉意的一笑，声色的吩咐道：
4: 看茶。
2: 立刻就有几位小内侍抬了四桌茶匾上来，君臣四人一人一桌。张居正面前的小桌上摆了三五种饮品和十几种茶点，他只喝了一小碗冰镇银耳汤，吃了一小块点心便漱口了。就在张居正慢慢品尝茶点的时候，细心的李太后一直从旁暗暗观察。他发现张居正特别细心，吃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按着下巴上的三缕长须，这是为了防止沾上碎屑，而且他咀嚼时也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慢吞细咽，一派斯文。这样一些细节难免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夫君，已经明驾的隆庆皇帝，每次用膳胡须上都难免沾上食物的碎末和汤水，而且碰上合口味的饭菜吃起来声音很大，样子难看。两相比较，他更欣赏张居正的温文尔雅。凭女人的直觉，他感到这种男人做任何事都会三思而行。见张居正不吃了，他便劝道：
3: 先生多吃些。
2: 啊，谢太后，臣用好了。李太后指了指自己石桌上的一碟点心说：
3: 这是先帝在时最喜欢吃的秘制罗汉果，张先生不妨品尝几颗。
2: 张居正点了点头，伸手拿起一颗，正欲送进嘴中，忽然又放回到碟子里。李太后问：
3: 怎么了？
2: 张居正长叹了一声：哎，先帝与下臣有千古不移的君臣之谊，他既龙驾大行，吃不成他平生最爱吃的罗汉果，下臣又哪里吞咽得下呀？张居正说着就喉头发硬，脸眉唏嘘。李太后大为感动， 晶莹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他假装阳光眩迷了眼睛，拿出丝绢试了试，指着石桌对候在门口的太监说：
3: 撤下。
2: 几个小内侍抬了石桌出去，云台内复归平静，李太后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她看了看御座上的朱翊钧，这小皇上只要母后一开口，立刻就如释重负，好像再没有他的事儿似的。这时候他歪着身子，一条腿屈起来，蹬着御座的扶手。李太后朝他一瞪眼，他人还挺机灵，知道母后这是在责怪他，忙放下了腿，端正身子，又从袖筒里摸出纸条来，捡了一张念道：请问张先生，这些时都在忙些什么？张居正一听这句问话，心里不免咯噔一下子，他立刻就想到这里头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时一直没有求见，皇上不放心；二是可能皇上听到了什么有关他的传言，特召他前来核实。不管怎么说，他从问话中听出了些微不满。与其说是小皇上不满，倒不如说是李太后。因此他下意识地看了李太后一眼，答道：回皇上，臣近些时一是就经察之事与各执事衙门磋商，听一些部院大臣的谏言咨议；二是为皇上物色奖臣。李太后提高了嗓门问道：
3: 啊，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
2: 为了今天下午的会见，李太后特意换了一件制作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绯红锦丝命服，戴在头上的凤冠也是珠光摇曳，脸上薄施脂粉，更是顾盼生姿。张居正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顿时觉得这位一向冷峻端庄的年轻太后，今儿个却显得特别妩媚。虽然他感到李太后一双丹凤眼正注视着他，他却不敢正视，垂下眼睑，掩饰的轻咳了两声，答道：两年前臣建议太子，也就是今日的皇上出阁讲学，蒙先帝恩准，每年春秋开两次经验，今年春上因先帝患病，经验暂停，现皇上已经登基，公府及部院大臣都齐心协力辅佐圣主开创新纪，虽偶有不协之音，却无损于礼法，臣因此思忖，择日奏明太后及皇上恢复金秋经验。李太后眼波一闪：
3: 这建议甚好，参与经验的奖臣都物色好了？
2: 选了四个，一讲春秋，一讲诗经，一讲本朝历代典章，一讲历朝圣主治国韬略。这四位讲臣其人品学问都为士林助养，待礼部奏折上来，请太后与皇上裁定。
3: 此事就让张先生费心了，事不宜迟，让礼部尽快拟折上来，经验之事

0: 就让冯公公协理张先生操办。
1: 臣遵旨。
0: 奴才遵旨。
2: 张先生与冯宝几乎是同时起身回答，看着这公府两相一副谦恭之态，李太后心中甚是舒坦，她情不自禁地说：
0: 你俩都是先帝遗嘱中的顾命大臣，君儿虽贵为天子，但毕竟只有10岁，所以紫禁城内的事情冯公公要想周详，把皇上的家管好，而国事天下事就要有劳张先生尽力谋划了。
2: 李太后刚说完，冯宝又是俯身尖着嗓子道了一声奴才遵旨，张居正却是两手按膝，颔首言道：
1: 启禀太后，臣当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把首府分内之事做好。
2: 李太后觉得张居正的话虽然诚恳，但却让人感到生分，于是嗔道：
0: 张先生怎好如此说话，你还是君啊，你还是皇上的师父呢，不要忘了隆庆4年你就晋爵为太子太傅。
1: 臣哪敢忘记。
2: 张居正抬眼看了看坐在御座上的朱翊钧，充满了深情地说：
1: 今天我给皇上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0: 礼物？
2: 李太后一愣：
0: 啥礼物？
2: 张居正朝门外招了招手，此刻刚才领路的那个牙牌太监就拎了一个锦盒进来，递到张居正手上，便又推了出去。张居正打开锦盒，从里面取出一个木葫芦样的东西来。朱翊钧瞪大了眼睛好奇地问：
3: 这个是啥？
1: 空中。
2: 冯宝伸着脖子看了看，吃的一笑：
0: 这不就是风葫芦吗？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
2: 李太后少年时在京城巷子里住过几年，自然也认得这物件，她不明白张居正为何送这贱物给皇上，不由得脸上一沉：
0: 张先生，这就是你送给皇上的礼物。
2: 张居正听出了李太后的不快，但他并不惊慌，从容地答道：
1: 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太轻，这是臣派人在草垫子集市上花2个铜钱买来的，但臣认为皇上一定会喜欢它。
2: 朱翊钧打从出生到现在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此时心中痒痒的想见个稀奇，因此也顾不得看母后的脸色，朝着张居正嚷嚷道：
3: 张先生，这
0: 风葫芦。
3: 对，这风葫芦。
2: 朱翊钧一拍小手急切地问：
3: 这究竟如何玩呢？
1: 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你看。
2: 张居正说着便离座起身，走到屋子中间，面对御座上的朱翊钧，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摔，熟练地扯动绳索，那只风葫芦便随着他的手势上下翻飞。张居正为何要送这贱物给皇上，说来事出有因。却说允修生日那天，因为玩风葫芦，家中闹了一场不快，之后听了妻子的劝告，张居正终于悟出孩子终归是孩子这个道理，并由自己的小儿子允修联想到与之同龄的皇上，于是每

0: 每日散班之后总要挤点时间陪允修玩一阵子风葫芦。这玩具张居正小时候也玩过，只是年代久远，记忆生疏，一连玩了几次才又有所恢复，只是身子骨僵了，手腕也不灵活，很难玩出童年时的那般境界。待看到允修玩过风葫芦之后，不但不厌学，反而精力充沛，思路通达，他遂决定买了一个送给皇上。就在张居正专注地玩那风葫芦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异。李太后看着这位长髯及腹、身着一袭仙鹤补服的大臣那么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他既感动又觉得滑稽。冯宝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如此绝招取悦皇上，在佩服张居正老谋深算的同时，心里头又酸溜溜的。朱翊钧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神情显得无比兴奋。有一次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了一声，霍得从玉座上站起，恨不得一步就跳下金踏灯去抢救那只风葫芦。徐宇间但见张居正手轻轻的一抖，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小皇上高兴的拍掌大笑啊，这发自肺腑的银铃一般爽脆的笑声，李太后听了是无比惊讶。好多年了，也许从来就未曾出现，她都没有听到过儿子的笑声是如此甜美了。玩过一通，张居正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拖在手上。此时只见他额头上已经是热汗涔涔，冯宝吩咐执事小伙者送上了拧好的湿巾。张居正并未慌着开汗，而是转向了李太后禀道：太后，臣想将此礼物献给皇上。朱翊钧早就伸出小手想接过风葫芦了，但见李太后沉吟不语，他又未喜地缩回了双手，向母后投以乞求的目光。此时李太后心情复杂呀，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比拟为父子之情啊，但他又害怕这位当年的太子太傅误导皇上，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读书不专，不思上进。正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时，张居正又说道：太后，臣这几日与部院大臣交谈时，曾留心问过他们，小时候除读书之外是否玩过风葫芦之类的玩具？几乎所有被询问之人都回答说玩过。
1: 啊！
0: 李太后微微地扬起了脸儿，以犹豫不决的口气问道：
1: 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
0: 张居正接过了小伙者地上的湿巾，擦了擦汗，依旧回到椅子上坐下，款款答道：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风葫芦可舒筋活络，起卧同心，偶尔顽习之有百利而无一弊。臣之犬子允修今年亦是十岁，与皇上圣龄相同，自玩了风葫芦之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总显得病殃殃的，读书听讲打不起精神，现在却不然，一天到晚朝气蓬勃，与

0: 师问答嘴巴十分勤快，犬子由厌学到乐学皆风葫芦之力也。
1: 听张先生这么一说，这风葫芦还是治疗孩子贪玩的灵丹妙药。
0: 回太后，臣以为风葫芦有此功效。
1: 难得张先生想得如此周全，既为皇上物色奖臣，又送来风葫芦，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是慧眼独识。
0: 太后如此夸奖，臣愧不敢当。这时冯宝已经从张居正的手上接过了风葫芦，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朱翊钧。小皇上把玩一番，爱不释手啊，真想一步跳下玉座试玩一把，但看到母后与张居正对话严肃，又不得不强自收摄心神。眼见李太后对张居正的赞赏已经是溢于言表，不加掩饰，冯宝心中暗忖：女人毕竟是女人呐，便硬着头皮插进来说道：
2: 启禀太后，您不是还有事儿要问张先生吗？
1: 啊，正是。
0: 李太后浅浅一笑，此时偏西的阳光照着他肩头的霞帔，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他瞟了一眼冯宝，问张居正：
1: 张先生，听说胡椒苏木折凤之事，京城里有一些风波。
0: 张居正心里头嘀咕了一句，看来太后与皇上今日召见为的就是这事儿。于是他便答道：是有一些浮言子意，但无碍大局。
1: 为何不见当时衙门上折子奏报此事呢？
0: 是臣压下了。
1: 啊？
0: 李太后一惊，他没想到张居正如此坦诚。
1: 为何要压下？
0: 些微小事，何必惊动圣上呢？张居正说的轻描淡写，李太后觉得他既深不可测，又清澈见底，于是也就不绕弯子了，直接问道：
1: 张大郎打死王松一事，如？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李太后这一问，问到筋上了。张居正最敢棘手的就是此事，但他声色不露，以退为进答道：臣让刑部勘察此事，结果尚未出来。一直摸索着风葫芦的朱翊钧突然冷不丁地插问了一句：你知道张大郎有何背景吗？臣知道，他是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的外甥。既已挑明，李太后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
3: 张先生，你对张大郎迟迟不做处理，是不是就碍着这层关系呢？
2: 回太后，臣的确有投鼠忌器之意。李太后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冯宝，这位大内总管也正拿眼瞧他呢，四目相对，心照不宣。冯宝的眼神里似乎藏了这样一句话：怎么样，太后，张先生的心思奴才猜得不错吧？李太后突然眉毛一拧，口气严厉地说道：
3: 张先生为何要投鼠忌器？你且秉公而断，不然六颗狼的那帮爱嚼舌头的言官又有攻击咱的口实了。
2: 李太后突然变脸，张居正始料不及，因此稍作迟延，思虑如何答话。冯宝见机行事，趁空问道：
3: 张先生，你上回给皇上的接帖中说王松之死系张大郎误伤，果真如此吗？
2: 张居正不知冯宝问话的用意，因此机敏地反问：冯公公，东厂对这件事情勘察的结论如何？
3: 手下的访单报来也说是误伤。
2: 张居正悠悠地一笑：待刑部勘察结果出来，如果仅系误伤，张大郎死罪没有，活罪难逃。张居正明里是对冯宝讲话，暗里却是说给李太后听的。他巧妙地道出了对张大郎的惩罚尺度，看李太后作何反应。李太后犹自气鼓鼓地说：
3: 张先生一定要秉公而断，万不可留闲话给人说。
2: 朱翊钧瞪大了充满着志气的眼睛问：
4: 母后，谁又这么大胆，敢说你的闲话？
2: 李太后长吁了一口气，愤愤地说：
3: 哎，有啊，六颗狼的言官 不是人手一册女诫吗？
4: 张先生，这次经查，把这些人统统革职。朱义军脚一跺，那表情竟又成了一言九鼎的人间至尊了。张居正并不领旨，而是适时调转了话头，对李太后说：
2: 方才太后提到女诫，臣倒有个建议。
3: 说，
2: 京城朱林房印行1000本女诫，肯定是受人指使，言官们人手一册，如获至宝，其心情不言自明。
4: 冯宝打断了张居正的话，气呼呼地说道：
5: 这是指责太后干政呢，还有那个吴可胡诌什么男变女，说这是阴盛阳衰之兆，真是狗吠日头。
4: 张居正待他说完，又接着说：
2: 太后为天下母仪，有深沉博大的爱子之情，却绝无一星半点干政之心，因此臣冒昧建议，那些心怀鬼胎之人不是利用女诫来做文章吗？干脆太后以自己名义颁旨内经场印行5000本女诫，赐给两京及

0: 天下各州府县衙门，看他们还有何话说。
1: 这冯公公你觉得如何？
0: 因救了张大郎一条命，冯宝稳稳落下了邱德用的人情，因此这会儿心情十分畅快，见李太后征询意见，忙答道：
2: 张先生这主意真是好，太后若是在女界卷首写上序言，天下的是非之口就一次塞得干干净净了。
0: 经这一点拨，李太后豁然开朗，她向张居正投以感激的一瞥：
1: 烦请张先生替咱做个序。
0: 臣遵旨。大内客漏房报了酉时，张居正才离开了云台。此时夕阳西下，建极殿高高翘起的檐角挂着灿烂的余晖，领路的牙牌太监又带着张居正踏上了通往会稽门的长长的甬道。大约走了一半，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道：
2: 先生请留步。
0: 仅听声音，张居正就知道是冯宝。他回转身来，只见冯宝急匆匆地朝他走来。张居正问：
3: 冯公公，你还有事？
2: 皇上还有事交代呢。
0: 冯宝赶了几步路，说话气喘吁吁的。他俩站着的地方是中极殿的左侧。冯宝左右瞧了瞧，吩咐领路的牙牌太监：
2: 你去交代中极殿管事牌子开一间耳房，咱与张先生要说话。
0: 牙牌太监滚瓜样的跑开，一会儿就听得开门的声音。冯宝领着张居正挪步过去。按区域划分，紫禁城应分三块。第一块是午门至会稽门之间，内阁与六科郎于此办公。第二块是会稽门至乾清门之间，就是宏伟壮阔的会稽、中稽、太极三大殿。两旁厢房里是内宫24建局的直房。第三块就是乾清门内，这里是皇上与后妃们的私寝之地。现在冯宝领着张居正进了中极殿的耳房，按常规这是不允许的。为了避免内外串通要挟皇权，内宫掌印太监与外廷首辅绝不准单独见面。皇上有旨到内阁，有专门的传旨太监，皇上要接见大臣，有专门的领路中官。这些五花八门的专职内侍虽然都归掌印太监管辖，但掌印太监本人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的行动处处都受到诸多的制约。但明太祖洪武皇帝制定的这些禁令，过了100多年数代皇上之后已经是日渐松弛。纲纪朽坏的最大表现就是有禁不止。掌印太监与首辅这内外两大权相的配合如何，往往成为政局是否动荡的晴雨表，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前朝内外两相虽然暗中通气儿，互为奥援，表面上还要掩人耳目，互不来往。所以当冯宝邀请张居正来中极殿耳房坐坐时，张居正心下犹豫，刚一坐定他就问道：
3: 冯公公，你我坐在这里是否有些不妥呢？
2: 有何不妥呀？是皇上与太后叫咱来的。

0: 张居正微微一怔，冯宝看透了张居正的心思，嘴角一扯，笑道：“
1: 张先生，按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皇上接见首辅，咱这个司礼监掌印是不该在场的，你说是不？”
0: 张居正轻抚长髯，没有回答。冯宝又接着说：“
1: 还有，太后直接与大臣会面，且议论国事，这更有悖祖训，你说是不？”
0: 这，张居正欲言又止，冯宝的脸上又浮现出刻毒的笑意，他逼问道：“
1: 张先生，如果有人要嚼舌头说太后如何如何的，你怎么回答？”“
0: 这有何难？当今皇上圣灵又冲，太后作为母亲有监管的责任。”“
1: 这不就得了？”
0: 冯宝一拍大腿，兴冲冲地说：“
1: 你还担心你我会见会被人说闲话吗？要知道先帝遗嘱中，咱与内阁三大臣同受顾命，如今高胡子消极，高仪病死，就剩下你我俩人，为了皇上，为了免除太后的担心，你我能不见面吗？”
0: 张居正心下承认冯宝的话有道理，但他觉得这位老公公也许憋得太久，一朝得势便有些肆无忌惮了，他不好指责，甚至规劝也不能，只能委婉地答道：“我们做大臣的，为了皇上背些黑锅原也不算什么，只是凡事须得谨慎小心，不亏人。”一听这话，冯宝心里头有些失望，他信奉胆小做不成大事的道理，但转而一想，也许张居正故意这等低调，便叹了一声：“
1: 唉，有些个做臣子的，蚕豆大的蚂蚱嫌路窄，张先生你却是塔子过水一重皮，毛都不湿一根，这是高手。”
0: 冯公公过奖了。张居正不想这么闲扯下去，便超直了问：“请问冯公公，皇上又有何旨意？”冯宝顿时把脸上的刻毒一扫而空，换了一副弥勒脸，笑道：“
1: 你前脚走，皇上后脚就跳下了御座，扯开绳索就玩那风葫芦，可是怎么着也飞不起来。他要咱问你如何让风葫芦飞起来。”“
0: 这个光说说不清楚，得示范。”张居正想了想：“皇上身边不是有两个小内侍吗？让他们出宫找两个高手学一学，再回去交给皇上。”“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冯宝说着，见张居正有起身告辞的意思，立忙做手势让他坐下，接着又说：“
1: 张先生，有两件小事儿，还望你留意。”“
0: 何事？”已起了身的张居正又坐了下来，冯宝瞄了瞄窗外，突然压低了声音：“
1: 你知道今日召见你是谁的主意吗？”
0: 张居正无意猜测：“不知道。”“
1: 是太后。”
0: 冯宝眨了眨眼睛，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情：“
1: 太后早就知道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有心保他又说不出口，你那接帖里用了物

0: 误伤两个字真是绝妙啊。
1: 这有何绝妙的？
0: 若太后口气硬，不讲人情，误伤人命也可重惩。若想救人一命，这一个误字里头有多少文章可做呀？
1: 说到这里，冯宝又把身子凑近了一点，好像老朋友谈心一样。

0: 言知晓，他就是要保张大郎一条命。
1: 还有呢？
0: 还有的文章就靠你张先生来做了。菜刀打豆腐，两面光溜，你张先生有这本事。
1: 说心里话，张居正并不喜欢冯宝这样阴阳怪气的脾性，但深知他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辣手段，所以又不得不深予接纳。接了冯宝的话头，他答道：
2: 冯公公，仆初为首辅，许多事考虑不周，太后与皇上处有何思量，还望公公能与通生气。
0: 嗨，你这话一说，反把我老朽当外人啦。
1: 冯宝仿佛要大笑，又强忍着，肩膀一耸一耸的，手指着乾清宫的方向说道：
0: 张先生你放心，宫内头的事咱包了。
2: 仆这就多谢了。
1: 张居正朝冯宝抱拳一揖，告辞出门。这一坐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满天红漾漾的晚霞投到宫殿肃穆的琉璃瓦上，反射出柔和的橘色光芒。张居正刚穿过中极殿左侧的长廊，冯宝又从身后赶上来：
0: 张先生，还有一件小事差点给忘了。
1: 张居正停住了脚步，笑眯眯地说：
2: 再说也不迟嘛。
1: 冯宝瞧了瞧周围没人，低声地问：
0: 听说两淮盐运使史元阳四年期满，首府是不是打算换人呢？
2: 仆还不知道此事。
1: 张居正说着，他不是装马虎，而是确实不知道。全国那么多衙门，如果事必躬亲，他哪里照顾得过来呀？但冯宝既专此询问，就无法搪塞过去。他便问道：
2: 冯公公如此问来，想必是有人推荐。
1: 冯宝嘿嘿一笑，有些不自然地说：
0: 老朽是想见一个人。
2: 谁呀？
0: 胡自高，现在南京工部主事任上。
1: 张居正一惊：胡自高，这不是传言花3万两银子买了一串假佛珠送给了冯公公那个人吗？他心里头顿时生了厌恶之意，但脸上却依然笑容可掬，轻轻地问：
2: 冯公公有意推荐他？
0: 如果张先生方便，就……
1: 冯宝望着张居正脸上琢磨不定的笑容，忽然有些尴尬，顿了顿又说：
0: 不过老朽也只是顺便提提，张先生如果为难就算了。
1: 张居正摆了摆手，依旧笑着说：
2: 这有什么为难的，冯公公交办的事仆一定尽力办好。
0: 啊！
1: 冯宝惊叹了一声，他没想到这位推诚辅君结经司职的首辅竟答应得如此爽快。杨伯喝罢了早粥，更了衣，刚准备吩咐备轿前往吏部上班，管家忽然来报说礼部给事中陆树德求见。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您身边。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6: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哪？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0: 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 嫦娥揽月，祝融炭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 一，点火，
3: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5: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明天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7月30号，在周四，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是多云的天气，体感呢是比较炎热。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呢要持续到8月6号前后，极端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39摄氏度。由于气温高，大气当

当中不稳定的能量在集聚，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阵雨天气，并且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9摄氏度。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主要的拥堵的节点出现在的是伯乐路由南向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的情况。沪嘉高速叶城路的出口附近由南向北是有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呢，在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沈海高速由南向北黄色的缓慢通行。最后呢，是在马路立交附近啊，沪宜公路由北向南是有黄色的缓慢的通行的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半圈哪开场曲来自鞠婧祎的这首歌，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在嘉定，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千村一面的复制，当都市的繁华边界线止步，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大都市的乡下最动人的模样。今天呢，带大家走进安亭镇的向阳村。这是一个被江苏花桥三面包围的村落，也是安亭镇唯一一整建制保留的村落。在这儿呢，你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只有白鹭的低吟与稻浪的翻滚。在这儿呢，还可以捕捉到现代高铁与古代农耕文明同框的魔幻瞬间。都市现代农业与艺术文创在此完美融合，定义了嘉定乡村的新高度。从肖邦到向阳，一个村庄的命名与新生村西徐公圃静静蜿蜒。这条古河道呢，曾经是古吴淞江28浦之一，也是南宋嘉定设县时划定的西部界河。那向阳村的根脉呢，便沉淀在这波碧水之间。向阳村原本呢是叫做肖邦大队，在沪语柔软的腔调里，肖与骚是同音的，旧时总带着几分这种粗陋与不雅。难得啊，也是这个在1968年的时候啊，这片土地呢迎来了它的新生与证明。向阳大队寓意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名字的一个更改呢，不是简单的符号替换，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村庄命名的命运的一个转机。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秩序之美呢，如果你对于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泥泞小道，那向阳村呢会彻底颠覆你的想象。这里是上海第一个管线全部入地的行政村，抬眼望去，天空没有一丝蜘蛛网的牵绊，视野干净的像是被水洗过。更为独特的是，村子北靠呢是沪宁铁路，于是呢便诞生了一道别处难寻的风景，高铁穿越稻田。那如果站在千亩良田旁呢，你脚下呢是泥土的芬芳与稻浪的翻滚，耳边呢却忽然被呼啸的风声灌满，一列列银白色的复兴号就在视线尽头疾驰而过，流线型的车身在金黄的稻浪背景当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那在这一刻呢，是现代农业的静谧安详，下一秒是中国速度的雷霆万钧。在这儿呢，快与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节拍竟被缝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当你的目光从远处的铁轨收回，真正走进村子，另一种秩序之美便会扑面而来。脚下黝黑的沥青路面平整而细腻，铺装到每一户人家的家门口。通过组团式翻建，216户村民住进了统一规划的独幢3层小别墅，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临水而居的人家石薄堤岸整齐划一，河面呢也是波光粼粼。更令人惊叹的是，这里既有洁净美学，全村实行了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直通市政管网，每户门前都有统一配发的干湿分类垃圾桶，垃圾集散点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向阳村呢，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废乡村典范。从安亭大西北到美丽乡村示范村，别看如今的向阳村风光无限，老一辈人还记得这里曾经呢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曾被称为安亭的大西北。而到了2018年，向阳村成为了上海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村，一场关于美的革命是轰轰烈烈的展开。春耕时节会看到传统的刀耕火种与现代化拖拉机翻耕交错进行，即将成熟的蚕豆被打碎翻入土中作为有机肥，这是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绿色理念的默契。而到了秋收季呢，村中是有一片大名鼎鼎的叫做蒙德里安稻田观赏区。那么设计师呢是以几何图形为灵感，用简洁的木栈道嵌入到了稻田当中，仿佛呢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抽象

谈话。待到秋风起的时候呢，蓝天白云倒映在灌满水的田面，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让这里成为了艺术爱好者的天堂。老人们喜欢在这里放风筝，孩子们在栈道上奔跑，都市来的游客则捧着一杯咖啡坐在田埂边看云卷云舒，看高铁从金黄的背景当中划过，农业、艺术与旅游在这里达成完美的共生。其实产业的触角还不止于此，村北的林地资源也被一一盘活，香樟林撑开浓荫，银杏园秋日铺金，还有葡萄园挂满紫玉，猕猴桃园里毛茸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其中安亭白果更是打出了响当当的这种品牌，成为畅销市场的特色农产品。而那座曾经轰鸣着稻谷的老厂房，如今摇身一变啊，是变成了一个稻米文化研学基地。孩子们在这里亲手推动磨盘碾米，跟着师傅学做米糕，米香混合着笑声从老建筑的窗户当中飘出来，让农耕文化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签字，而是指尖可触的温度。如果说来这儿打卡的话呢，一定要来打卡的就是高铁观景了，一定要去千亩良田的北侧，或者是靠近沪宁铁路沿线，建议使用长焦镜头或手机三倍焦段等候高铁列车时刻表上的班次啊，基本上是十几分钟就有一班。当高铁呼啸而过，以此起彼伏的这个稻浪和整齐的别墅群为前景，按下快门就会得到一张开往春天或秋天的列车的同款大片。到向阳村游玩是一次彻底的微度假，这里不仅能够看风景，更能够听速度，动静两相宜，去奔赴一场追风之旅。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8，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7月29号有消息称，自2026年的7月27号起，国内新完成认证的乘用车不得搭载外部智驾小蓝灯，原因是这类蓝色外部灯光不符合现行强制国标 GB4785 对于车身外部灯光色彩的限定要求。近日，东风汽车旗下东风日产启辰与哈罗联合开发的首款量产自动驾驶车型 HR1 在广州花都工厂完成交付，该车型面向 Robotaxi 运营场景。项目从签约到首车落地用时不足一年。7月1号到2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10%。7月29号，乘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1号到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7月1号到2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1号到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5.7%。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5，来关注一下今天油膜都的好去处的推荐。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雪山映湖、草原追风、长三角之星、新疆之旅。那么在8月份和9月份呢，将会再次启程，从上海七站出发，奔赴向往已久的新疆。发班的时间呢是8月28号到9月17号，出发站呢是在上海西站。这趟新疆之旅乘坐的列车呢，经过了全面的舒适化升级，配备了2人间、3人间和4人间等独立包房。每间啊都带有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同时设有升级改造之后的专属餐车和多功能车厢，棋牌式水吧 KTV， 一站式满足旅途休憩、餐饮和休闲需求，让万里丝路之行舒适从容。每个包间呢都设立的是有独立的卫浴，进门左侧设置 SOS 紧急呼叫按钮及照明和浴霸开关，淋浴区同样是设置 SOS 紧急呼叫这个按钮，全方位保障旅客的安全。多功能娱乐车厢堪称移动的休闲会所，设有3个独立棋牌式包厢，让您在旅途之中也能与好友切磋牌艺，其乐融融。此外还有小型舞台演奏区，不定期会有音乐表演，为旅途增添艺术氛围。列车还设置了医疗室，配备了医用冰箱、办公桌椅、洗手盆、吊柜2个铺位，为旅客的健康保驾护航。随车同行专业的医护人员全程为旅客出行安全保驾护航。那么途经的地方呢，比如说有赛里木湖，那么赛湖古称西方静海，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因是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此外还会经过那拉提草原，原野上山泉密布，溪流四网，河道交错啊，然后呢森林也是非常的茂密。此外呢还有就是喀纳斯啊，位于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沿喀纳斯河一路观光，欣赏西伯利亚落叶森原始森林，还有白桦树风景，乘游船来游览啊这个喀纳斯湖。另外呢还有白沙湖，它依偎在巨大的白沙山旁，河流输送来的水呢在这里是汇聚成湖，沉淀的白沙则在水位下降的寒冷季节来出露，被日夜不停的大风吹上山坡，千万年过去了便形成了聚沙成山的奇景。此外呢还有喀什古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典型的古西域风格传统街区。古城内建筑呢是以黄土夯筑而成，采用的是土木或砖木的结构，房屋呢是依崖而建，层层叠叠，形成了独特的过街楼和半街楼等一些景观。有的朋友会好奇哈，那么这么神奇的一趟旅程哈，怎么去参加呢？其实呢购买方式就可以在爱上铁小程序来进行下单。那么时间呢是8月份和9月份啊，从8月发期时间是2个日期啊，8月28号和9月17号啊，出发的车站呢是上海西站，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来到了17:39，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一起来听。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间，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故事，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上一集我们讲到1948年，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派出只有一年教育经验的青年教师张昌格到南翔华少学校去创办中学部。辣辣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定的情况下，再加上严重缺乏办学经费、没严实的良好学堂环境、师资力量匮乏等多重困难当中，张昌格先生创办起了南翔镇义务职业学堂，仍旧是延续了黄渡乡试的办学风格。校园内贫困学生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人人掌握了生产劳动的一技之长。实质上，从黄渡乡试或者讲安定师范地区大市场、南翔华少、嘉良中，甚至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民办社区高级中学，侪是一脉相承，从安市地区大市场开出来的繁花朵朵。十年前建立房台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四集：枝繁叶茂，一树繁花。王老师侬好。
1: 哎，余威侬好。
0: 上一集侬到搿个结束课提到了嘉良中老校长张昌格先生。
1: 对。
0: 哎，
1: 尊敬的老校长。
0: 老校长，而且我觉着家庭教育界是排得上。因为据我了解，解放前头个就是徐淑敏。
1: 徐淑敏。
0: 啊，迭个是淑敏中学创始人。
1: 教育家。
0: 啊，教育家。
1: 哎，老校长。
0: 而且曾经做过家庭地方官了。
1: 对。
0: 不拿工资哦。
1: 行政长官。
0: 行政长官，自家走路到迭个员外门里去办公，人家迭个门口头迭个站岗拿伊拉下来了。
1: 所以现在的目的还在苏明中，
0: 还在苏明中啊，是的，我是苏明中毕业，虽然我读书不大好，后来稍微好点了。嗯，那么你再回到这个
1: 张昌格，
0: 张昌格先生啊，
1: 新中国成立以后，
0: 哎，家庭教育界是，
1: 假设讲要评，
0: 哎，
1: 家庭教育界的教育家，
0: 哎，
1: 那么张昌格肯定是第一位，
0: 第一位，
1: 肯定排第一位，
0: 哎，
1: 而且是老校长，
0: 当之无愧，
1: 当之无愧，伊这个老校长是名副其实的老校长，
0: 哎，
1: 那么我接下来要讲。伊自家要求主动到黄渡乡村师范去当老师，培养学生子。
0: 侬想，伊明明好到洋行里去上班的。
1: 对，英文又好呀。
0: 英文好呀。
1: 啊，英文又好。
0: 而且名牌大学毕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当老师，就是1948年一年以后。
0: 嗯嗯。
1: 一年以后呢，实际上伊是黄渡乡试委派伊。
0: 委派伊。
1: 委派伊到南翔华少教育院办中学部。
0: 哦，准备就是讲是当时南翔没中学
1: 的，没中，但是这个中哎叫伊去办中学部，我估计呢，伊这个中学部也带点师范性质的，伊也是培养学生子嘛，也带点一个性质，
0: 嗯嗯，
1: 所以从搿意义高头来看啊，
0: 嗯，
1: 实际上现在搿只嘉良中，
0: 嗯，
1: 和安定师范和黄渡乡试还是有也是有渊源的，
0: 嗯，
1: 因为为啥呢？因为当初阿拉派过去一个种子，
0: 嗯嗯，
1: 张昌格，
0: 侬搿能一讲华少推的还关系，
1: 还有关系啊，
0: 哎，
1: 华少教育院，
0: 哎。
1: 去办中学部，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中学部以后，后来因为这个中学部解放了以后，刚解放嘛，
0: 嗯嗯，
1: 资金清仓停办，停办了以后，张昌格帮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0: 嗯，
1: 创办义师，
0: 是的，
1: 对吧？搿金耀祖伊肯定讲过文，
0: 讲过讲过，
1: 搿是第一次创业呀。
0: 搿义师是当时有眼实质有眼农药性质的，
1: 农药，
0: 哎，也教伊拉搿种生存技能。那么我听下来就讲王老师，像侬前头讲的呢，就我觉着。张昌格先生，伊当时南翔创办义师啊，搿种教伊拉搿种生存技能啊啥，延续了黄渡乡试搿种风格，
1: 哎，对，
0: 风格
1: 就是一脉相承，
0: 一脉相承
1: ，而且和当初的教育思潮，
0: 哎，
1: 也是吻合的。
0: 对，就是讲侬搿教师先生还有一个生活的技能，有一技之长，
1: 对，
0: 搿么帮工人啊，帮农民能够融合了起来，
1: 当成一片，对，
0: 当成一片，
1: 是搿意思。
0: 嗯嗯，
1: 所以伊后来不是第一次办学失利了，
0: 嗯嗯，
1: 对吧？就是义职。
0: 嗯，
1: 意志，
0: 嗯，
1: 也不收费嘛，
0: 嗯嗯，
1: 不收费嘛。第二次就是，陕西民办高中，
0: 哎，是
1: 两趟创办，两趟当校长，
0: 嗯，
1: 家庭没人，的确老校，没阿拉讲伊老校长，
0: 嗯，
1: 是没人
0: 当之无愧，
1: 哎，当之无愧的老校长。
0: 所以我前头搿个系列就是专门介绍张昌格先生的，对吧？我这个放的题目就叫"永远的老校长"，
1: 永远老校长。
0: 伊拉就讲屋里向家族子女非常认可的，
1: 嗯，
0: 觉着搿个题目起得好，恰当。
1: 帮伊写过批文章，
0: 哎，我看到过。
1: 我采访，我是讲阅读老人的感觉。
0: 哎，王老师，侬写出来这个有眼搿种诗句气啊，有眼。
1: 那么我帮张昌格对吧？我帮老校长，
0: 嗯，
1: 有渊源的，
0: 哦，
1: 大概有几趟，
0: 嗯，
1: 就首先因为我不认得伊啊，
0: 哎，
1: 但是呢，就我老师，
0: 嗯，
1: 就 唐阳生老师认得伊。
0: 嗯，唐阳生老师。
1: 唐梦亮爸爸。
0: 嗯嗯。
1: 唐老师是我高中，是我初中，初中、高中的老师。
0: 嗯嗯。
1: 当天我有介绍，讲到一定师范，为啥哪能考啊？为啥要考一试？
0: 哎，侬也是一定师范培养出来。
1: 跟伊有关系。
0: 嗯嗯。
1: 跟唐老师有关系。
0: 好。
1: 那么。唐老师呢，伊后来是到教师进修学堂，教师进修学堂师训培养。

0: 当教师的，
1: 我是
0: 帮老师上课的，
1: 认得个位老先生
0: 是吧？
1: 唐老师，唐老师我认得，认得个，因为唐老师哪能呢？就讲是一个是我采访过唐梦，第二呢，因为我姐姐也是原来是有段辰光做老师的。
0: 哦，对对对，帮伊就对帮伊教上蛮多。
1: 我姐姐大概拿了我写个几首诗了啥，拨了，
0: 拨伊去看，
1: 拨伊看，伊一看是，伊觉着一个哦哟赞个。
0: 因为我帮唐玉明啊。啊，认得
1: 我姐姐啊，我姐姐有刚两中也做过老师，十年中也做过老师。
0: 啊，对教师是有感情。
1: 有感情，再讲我屋里向两位舅舅侪是老师，侬想安定师范出来的。
0: 那么我对老师也有感情。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其实我从学堂里向调出来，调到科技室。科技室当初也是来教师进修学堂。
1: 嗯。
0: 那么帮唐老师两只办公的，伊师训嘛，我科技嘛。
1: 嗯，
0: 那么唐老师后来退休了，
1: 嗯，
0: 退休了以后呢，我就帮伊讲，葛末侬就到我科技室来，我搿搭备份实质家庭教育，
1: 对侬聘请伊，
0: 哎，我聘请伊，
1: 嗯，
0: 我讲侬到我搿搭来，
1: 嗯
0: 我正好手头没人办搿份开房，我太忙了嘛，
1: 嗯，
0: 唐老师侬来办，肯定比我办得好，我完全放心，的确是比我办得好，
1: 好，
0: 那么伊过来以后呢，就是讲我记得有一次，伊是去采访，
1: 嗯，
0: 张昌格的。
1: 哦哦，
0: 因为张昌格是一个老师，
1: 哦，
0: 所以伊对张昌格也老有感情的。
1: 伊
0: 是加两中，
1: 哦，
0: 伊最早唐老师最早加两中嘛，张昌格是伊老校长，
1: 嗯，伊
0: 后来调到加一中去，所以伊对张老师，阿拉是啊也是很崇敬，
1: 嗯，
0: 很感恩的，
1: 嗯，
0: 所以伊去采访过伊写了一篇叫《殷殷办事情》，
1: 哦哦，办事情，
0: 办事人情，就是老校长，
1: 嗯嗯，
0: 殷殷办事情，那么个伊个只家庭教育封面对吧，搿就有封面。特别吸引我，
1: 为啥？
0: 所以到现在，我觉着搿只方面最帅。
1: 嗯，
0: 用现在闲话讲，最帅。
1: 嗯，
0: 就是张昌格老先生一张照片。
1: 嗯嗯。
0: 前头来我印象当中，我没碰着过伊嘛。咾，我想张老师大概不一定是老洋气的，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搿张照片相当洋气，一顶贝雷帽，红色的贝雷帽。
1: 是吧？
0: 红光满面。
1: 嗯。
0: 精神矍铄，
1: 人家是伊是解放前头已经大学毕业，
0: 解放前头大放圣约翰，
1: 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里向所有课程侪是英语教，
0: 哎，侪是英语教，英文又介好，
1: 哎，
0: 侬想，一看，哎，真劲，搿老爷子帅的，
1: 现在
0: 我感觉老爷子帅的，那么后来搿是第一趟看到，
1: 哎，侬想想看，搿能介个教育先行啊，
0: 哎，看到有钞票，
1: 能够到家庭来开创家庭教育的这种交关先河，侬想开搿个叫啥个农药养个啊，
0: 对对，
1: 义务教育，
0: 真的不容易，
1: 民办教育。
0: 那么我又看了唐老师写个这篇文章，
1: 嗯，
0: 我对张校长有点了解了，
1: 嗯嗯，
0: 第二趟我碰着伊，相当感动，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辰光，我科研室主任嘛，
1: 嗯，
0: 科研的主任呢，要指导学堂里向开出科研年级的，
1: 哎，
0: 科研年级的。那么有一趟我开会，组织学堂里科研室主任开会，
1: 嗯嗯，
0: 大概我因为我总归早一点去嘛，
1: 嗯嗯，
0: 我边头办公室人了，那，伊讲有个校长来了，到了，
1: 嗯，
0: 用我来问你声，伊来边头，
1: 伊
0: 讲有个校长来了，我们三人，伊讲张昌格校长，
1: 嗯嗯，
0: 根本我激动得了不得了，侬想我开个学堂里向个科研室主任的会议，
1: 嗯，
0: 一个校长亲自来，伊个辰光是加两中，嗯，哦，不是加两中校长，一个辰光暑期高中，
1: 哎，
0: 暑期高中个校长，
1: 嗯，
0: 一个民办高中个校长，
1: 嗯。
0: 一个加有资格的老校长，
1: 哎，人家重视呀，
0: 加重视科研，
1: 嗯嗯，哎，
0: 就像侬刚刚讲，就和伊当初辰光老学堂搿点老学堂，
1: 嗯，
0: 是分不开，伊重视教育科研，
1: 是个是个，
0: 中西文化交流了以后，对吧？
1: 伊
0: 就觉着教育科研一定要重视，
1: 伊而且是等于讲，伊说重视科研，等于讲伊一直辣辣要想创新，
0: 哎，对对，通过科研研究提高课堂的教育质量，
1: 嗯嗯，
0: 就和老早办出校啊，办迭个叫乡村有点不一样，
1: 嗯嗯，
0: 对吧？有点不一样，因为侬现在新时代了，
1: 侬
0: 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搞伊了，
1: 哎，
0: 对吧？
1: 搿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
0: 哎，对对，侬想，伊办迭个陕西高中学堂，伊退休了呀，
1: 是个，
0: 退休了伊才办，因为伊就觉着介许多介好的高中的小囡，
1: 嗯，
0: 我一定要让伊读书。
1: 伊种小囡差了一分了，差几分呀？
0: 对，伊公平进勿去，
1: 哎，
0: 我一定要想办法，侪是伊自家迭个去。外头去报个，
1: 嗯嗯，
0: 也是化缘，阿拉人家讲化缘得来的，侪是明白的，伊不没政府投资的，相当感动。
1: 嗯嗯，
0: 第三趟，葛末局里向拨我个任务，
1: 嗯，
0: 要去采访张昌格，
1: 嗯，
0: 那么我帮唐老师一道去，
1: 哎，
0: 就局里向要写几个著名校长、老校长，
1: 老校长
0: 张昌格第一位，
1: 嗯，
0: 第一位呢，我有辰光因为毕家庭教育，
1: 嗯，
0: 可以嘛，
1: 哎，
0: 叫我去采访，采访嘛，正好唐老师帮我在办公室嘛，
1: 嗯，
0: 我讲唐老师，侬帮我一道去，
1: 哦，葛末像。老校长这个张昌格先生，伊讲到过这个黄土乡村师范的这个情况吧？伊才工作了一年了，
0: 伊工作了一年，
1: 哎，
0: 但是伊对搿一年 生活的吧，
1: 哎，
0: 也是很怀念的。
1: 哦，怀念，
0: 很怀念。
1: 刚刚工作一个辰光，
0: 第一个是刚刚工作。

0: 作，
1: 嗯，
0: 第二个是以自愿去的，
1: 哎，
0: 第三个以搿段工作对于今后
1: 哎
0: 办好当经理，侪是有帮助的。
1: 哎，搿么伊想是伊是过去做老师，勿是做校长呀？
0: 哎，做老师
1: 哦。
0: 因为年轻刚刚毕业出来嘛，伊不可能做校长的。
1: 哎，
0: 但是后来伊离职以后，
1: 嗯，
0: 对吧？他必须担负起校长责任了。
1: 等于黄渡乡村师范派伊去一个开场学堂，
0: 开场学堂。
1: 搿辰光已经要，
0: 但是个中国部
1: 已经要应该讲培养做校长意思。
0: 也是分部，阿拉是能介讲，也是我黄渡乡市个分部。
1: 哦，等于讲一颗石啊，爆出来的就讲。
0: 爆出来。
1: 黄渡乡村师范后来是安定师范，实质浪向培养出来啥？加两种。华少学堂，
0: 华少，后来个安师附小，
1: 后来啊，安师附小，对对对，
0: 侪是以搿股子里向
1: 分出去，对个对。嘉定故事，真实
0: 讲实。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第三阶段了，
1: 哎，
0: 因为解放了嘛，
1: 哎，
0: 对吧？1949年到1957年，搿段辰光，
1: 嗯，
0: 那么我稍微讲一讲，就是安定解放是5月13号已经过掉了。
1: 5月13号，
0: 就1949年的5月13号。
1: 王老师，我想到一个问题，侬前头有以前里向讲到过啊，就是搿讲解放前头啊，就讲46年搿辰光，国民党搿对搿学堂控制蛮严的，上怕阿拉搿共产党利用进步学生啊，搞搿个啥个学潮啊，闹罢课了啥，对吧？
0: 对。
1: 搿种情况下头，地下党，中共地下党还是派了6名学生。正大光明考试考进去，不是啥开后门啊，而且是估计这个考官还是国民党的人嘞，是吧？凭自家真才实学考进去的。
0: 对。
1: 到解放起过啥作用嘛？搿辰光。
0: 培养进步学生。
1: 哦，对对。
0: 培养进步学生就是，有交关学生十段十档。
1: 哦，蹲了里向，解放前头就是十段十档。
0: 有。侬不单单是刚刚讲到的伊搿只黄渡乡试，
1: 哎哎，
0: 实际上嘉定好几种档，嘉一中也是。
1: 哦。
0: 嘉一中解放前头，
1: 嗯，
0: 就是有共产党的过去。
1: 是，我晓得。
0: 中光。中光中学，中信之光，其实伊拉当初地下党集会个地方，后来变中国教学堂，
1: 哦，
0: 多了，类似搿能介个情况多了。
1: 侪是讲起来是革命个火种
0: 啊，革命火种，
1: 而且是革命跟知识结合起来，
0: 对对
1: 对，对吧？
0: 那么安定解放了以后，葛末搿只学堂就是被人民政府接管了，
1: 哎，
0: 接管了，接管了以后改名字了，
1: 嗯，
0: 改成讲苏南黄渡师范。
1: 哦，苏南黄渡师范，
0: 因为那个辰光嘉定属于苏南苏北嘛。
1: 但是伊地方已经辣辣安定了，仍然叫黄渡师范。
0: 不叫黄渡师范，
1: 哎，
0: 就叫苏南啊，对对对，就叫苏南黄渡师范。
1: 哎哎，
0: 伊那个地域，他把那个大的地域，
1: 嗯，
0: 把侬改过苏南
1: 了
0: 黄渡师范。
1: 因为当时还属于江苏省。
0: 对对对，因为侬讲当初阿拉讲龙门师院个辰光是苏松泰兵备道一个一
1: 只
0: 龙门书院，
1: 嗯，
0: 对吧？现在伊是
1: 苏南黄渡师范，
0: 苏南地区了，苏南地区了。
1: 嗯嗯。
0: 哎，那么黄伊搿只苏南黄渡师范，伊是帮安定正川中学、正川初中合并的。安定一个辰光是有正川有初中的。
1: 哦。
0: 合并了以后做啥呢？伊一个是师范部，一个是初中部。
1: 哦。
0: 所以尽管是师范，但是有中学部。
1: 嗯嗯嗯。
0: 那么1959年呢，还有几所学堂并进来。
1: 嗯。
0: 所以越来越壮大。
1: 哎。
0: 就是讲青浦的。嘉定的松江三个月曾经伊拉办过检视的，简单的
1: 检视，
0: 搿只检视我勿晓得啥道理，
1: 检视也是算师范了，
0: 也是算师范的。我估计伊大概学制啊，或者是班级啊，班级嘛勿大多，学制嘛不一定很全，也是能够简单的嘛，很简陋的，
1: 嗯，
0: 但是也属于师范性质的。那么那个点物事就并到黄渡师范来，就并到苏南黄渡师范来，1950年。
1: 嗯，
0: 那么1953年的辰光，到1953年辰光，就变成功，就正式命名，
1: 嗯，
0: 安定师范学堂了。
1: 哦，
0: 所以搿只阿拉现在讲到正儿八经的正题，
1: 嗯，
0: 安定师范，
1: 安定师范
0: 是1953年的辰光，
1: 嗯，
0: 1953年辰光安定师范。那么当初就江苏省教育厅就派了一个副校长过来，
1: 嗯，
0: 实际上是组织工作，实际上就是校长，
1: 嗯，
0: 姓王的，
1: 嗯，
0: 王亮吉，
1: 嗯。
0: 杨，姓杨的杨，洁，就是清洁的洁。
1: 王杨洁，
0: 就是伊辣海50年代到60年代辰光，就是安定师范校长，就做过。
1: 只是工作。
0: 哎，只是工作，因为我是听老一辈学长说的。
1: 嗯。
0: 那么我后来高考恢复高考以后，第一个伊也是校长。
1: 哦。
0: 尽管阿拉接触不多。
1: 嗯嗯。
0: 阿拉接触多的教导主任啊啥。
1: 哎。
0: 正教主任，校长接触不大多。
1: 嗯。
0: 但是我
1: 作为学生只接触到校长，侬要么是特别好，要么是闯祸了。
0: 哎对，要么是一般性，伊不大帮侬带的。
1: 不大会得帮侬带。
0: 一个辰光，伊年纪啊，估计啊，年纪啊。

0: 有点大了嘛，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阿拉搿本毕业证书高头，
1: 哎，
0: 还是王娘杰搿只章盖上去的。
1: 哦，是靠一个名字，
0: 哎，靠
1: 一个头章，
0: 靠一个名字。
1: 嗯嗯。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改名为苏南安定师范学校开始，安定师范或者讲安师就正式出山了。据安师参军家学生王卫儿老师回忆，听老一辈的安师学生们讲过，当时江苏省教育厅派出一位新四军根据地就担任教育科长的老革命王洋杰，担任过组织工作的副校长。后来作为恢复高考之后招收的第一批安师毕业生，王卫儿老师一九七九年的毕业证书上，校长的大章刻的还是王洋杰先生的名字。直到现在，这本毕业证书一直藏辣了王卫儿老师屋里的账目箱里。翻开折破的深蓝色封面，已经微微发黄的毕业证书，时间永远定格辣了一个无比折破、充满激情的年代。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0: 汉歌》，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辣辣我的印象里向，辣花花的热天，好像没啥事体比看歌更加轻松、快乐、惬意的了。每年到这个季节，哪怕人到中年，我脑海当中常常会得想起小辰光辣辣外公外婆家下头向朋友上看歌的场景了。从外公外婆屋里的村西头朝北看，远远瞧就好看到外婆屋里的瓜田，是一块东西长方形、地势高的，让庄稼人就要昂起头来看的地块。伊迭个两侧有低的田接了一道，高低相差有一丈多的迭个陡峭的地块，构成了瓜田的天然屏障。一条小河由南朝北，从东侧的低地旁边头穿越而过，远远瞧看高高的地块，就好像是家庭护城河边浪的一堵城墙，拿瓜田高高的托举。矗立辣辣瓜田另外一头的简易的看瓜棚，搿是像一座空中楼阁，辣辣广袤的田野浪向，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登上瓜田，立辣辣田头放眼望去，一只只圆滚滚、麦绿色当中镶嵌了条条花纹的西瓜，搿是独有一个躺辣辣绿油油的藤蔓之间。勿管天气有几火热，只要是钻进用树棍、木板、麦草等搭起来的瓜棚里向，就会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随后从侬的身边头轻轻的绕过，搿是惬意极了。我坐辣辣瓜棚的木板上方头，看守了满地的西瓜，搿种感觉真是神仙一样享受。讲是讲看瓜，实质上更多的是辣辣看风景。辣辣瓜田当中，我常常是环绕四周，感觉骄阳爬树之下的玉米、芦苇、长生果等所有的农作物，侪辣辣疯长。碧碧绿、黑油油、黄澄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纵广交错的小河旁边，水草青青，杨柳飘飘。碧蔚无穷的天空，一些些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鸟辣辣空中自由的飞翔。树浪向知了还有野兔子，不晓得啥大的不停的唱歌。一些些天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黑漆漆的腔调，晓得马上就要变天了。一阵大风过后，暴雨倾盆而下，像是倒下来一样。庄稼地里就响起了哗啦哗啦、悦耳动听的雨声。没一些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天边，引来种田人的阵阵的欢呼声。夜幕降临了，大地逐渐安静下来。坐辣辣瓜棚里，我感受到凉爽爽的夜风，闻了这个悠悠的瓜香。耳朵里向钻进去的是瓜田里叽叽喳喳的虫子叫的声音，还有远远叫村庄里乡亲们喊小囡回去吃饭的吆喝声。抬头望是深邃的夜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云雾像一条密密麻麻的针织织成的飘带，好像辣辣滔滔不绝的讲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一轮明月从村往头升起来，越升越高，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西瓜啊，更加清爽的辣辣月光当中探出了头，像是一个一个调皮的小囡辣得侬半夜摸摸一样。再讲近水楼台先得月，看瓜人吃只把瓜，搿勿是随手就摘下来的事体吗？嘴巴干了，肚皮饿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就随便到瓜田里去挑挑拣拣。俗话讲，满路里挑瓜，挑得眼花。加上一个辰光我年纪小，勿识货好取，可是一只勿来时再弄一只，把我糟蹋脱的瓜啊，没地方扛，就旁边挖只田地堆埋起来。后头来帮外公发现了，不过是等我骂两句，动手等我挂上来把我吃伤活，倒是从来也没过。一个热天过脱，我体重总归要减少好几斤。外婆讲吃西瓜水饱不长肉，吃瓜瘦人啊。 我欢喜看歌，还有另外一只小算盘，就是拿看歌当成了某种权力交换，等我小朋友们交朋友的好机会。平常道理，我的外公侄郎的小囡道理啊，总归是有眼吃的、借的、白相的么子交往，吃了人家的么子多，自家也不好意思，总归想挽回人情。看歌期间啊，只要碰到小朋友，我就会得老豪气的发出邀请。我了想帮外公看歌啊，哪有辰光才过来？伊拉也下起乐意，三三两两的，有事体没事体，谁来歌店寻我？搿能一来啊，就小朋友等我作伴，又好做认识人情。小伙伴们一到，我首先就以歌来招待，一个一个吃到小肚皮子滴来滚圆，随后坐辣辣凉风瑟瑟的歌房里向打牌、扎棋、聊天。一百姓就是大半日天。在我看来，实质这个看歌嘛，就是做做样子呀，告诉经过此地的人，这块歌地是有人看的。事实上，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歌，从来没碰到过一个大人来偷歌的。有句闲话讲，君子慎独，就是讲旁边没其他人，侬一家头独处的辰光，还是要做好人，是作为一个君子。大家侪晓得。礼义廉耻啊，竹林有树，乡里乡亲的，啥人好意思落个石骨头的名声？哎，我讲出来哦，老底子农村里向有种讲法叫做“偷瓜不算拾”，走过路过啊，侬顺手牵只瓜摸只桃，主人家是不会得真的看中的。我想，这个恐怕就是当年淳朴的民风吧。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

0: 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9: 什么？健康证？
8: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9: 什么电话号码？
8: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9: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8: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9: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9: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1: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9: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9: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9: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

0: 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

0: 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

0: 力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1: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0: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4: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6: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9: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

0: 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0: 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克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

0: 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 1.5 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2、3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 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

0: 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一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2: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3: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4: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5: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4: 说不清楚是吧？
5: 是。
4: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5: 我看过。
4: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5: 每年搞啊。
4: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5: 培训过。
4: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5: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4: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5: 对对，
4: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5: 是
4: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5: 今天我开始学习。
4: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5: 没错，
4: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5: 这加强学习
4: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

0: 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1: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2: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注木。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2: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的还不够细致。
3: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

0: 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2: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2: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2: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2: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

0: 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1: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3: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4: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3: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4: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3: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1: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5: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啊，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 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1: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正统发展的头啊！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9: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 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薪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薪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

0: 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制作时间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我们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 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

0: 地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1: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3: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事。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

0: 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4: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5: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替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

0: 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0: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他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立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

0: 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那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愿知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 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和评议区政府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情况报告；全市首批工会司机之家启用，打造奔波路上的温馨驿站；嘉定老年人免费体检十月底前完成，今年计划覆盖11.5万人。理论加文艺再结硕果，春潮的刻度原创理论专辑从舞台走向社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下午，嘉定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和评议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促进政府进一步做好下半年工作。中共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新、刘俊、陆强、张伟东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区人民法院主要负责人和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由连正华主持，张宇翔代表嘉定区人民政府向大会做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型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年初，区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关于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报告指出，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1467.8亿元，增长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0.7亿元，增长2.8%，着力打好稳增长组合拳，经济呈现向好态势，着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

0: 着力放大战略叠加优势，区域发展动力活力进一步增强，着力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方式，城市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着力加强高质量民生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报告指出，上半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区委带领全区人民攻坚克难、拼搏奋斗的结果。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我区经济恢复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有效需求扩张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存在不少堵点。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和社会治理，建设美丽家定，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仍需持续用力。市民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还要继续提质增效，政府服务管理效能仍需进一步提升，作风建设还要持续加强。报告根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前反映的和市民关心的问题，结合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介绍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动服务制造一体化发展、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关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工业投资实现跨越式扩容，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招服一体化成效明显，内需潜力加速释放，全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有信心、有基础、也有责任更好为全市发展挑大梁做贡献。关于推动服务制造一体化发展，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把握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服务功能，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各项任务施工落地，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于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重点深化推进国资国企和开发区管理体制深层次改革，扩大北虹桥商务区、嘉定综保区引领性开放，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做强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全力推进嘉定新城建设，着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关于推进人民城市建设，着力提高公共服务品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大稳就业力度，加快两就一村改造，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创新基层服务治理，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和区有关部门及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还邀请部分市民代表旁听。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黄嘉兴报道。作为市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实施项目之一，昨天下午，西上海等全市首批五家工会司机之家同步启用，为奔波路上的司机撑起一片清凉休憩地。位于嘉定外岗的西上海工会司机之家，距离 G15 沈海高速嘉松北路出入口1公里左右，地处嘉昆泰交界，往来货运车辆密集。该司机之家室内面积72平方米，划分休息、活动、洗浴等区域，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洗衣机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食堂提供平价餐饮，室外配有192个大型货车停车位和38套直流快充桩。
1: 吃住休息是我们最大的困扰啊，对，把这三个方面解决了，其实我们路上跑起来，对车子的补给啊，我们人员的休息啊，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除统一配备各类服务设施外，司机之家还提供扫码入会、就业招聘、法律援助、技能提升、健康咨询等工会服务。
2: 我们每周常态化的开展公益的活动啊，包括免费理发、健康义诊，为司机测量血压、血糖，同时呢，定期邀请专业的律师呢驻点普法答疑，啊，司机可以现场扫码入会。

0: 咨询工会互助保障政策。
1: 据了解，工会司机之家采取属地管理、多方参与模式运营，由所在街镇总工会、相关基层工会或场地方作为日常运营单位，24小时全天候开放。
0: 后续15家司机之家也将于10月底前建成并投入使用。我们力争将每一个司机之家都打造成为广大司机朋友们奔波路上的温馨港湾。
1: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侯继军，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相关活动。嘉荣媒记者席灵燕、蔡晨浩报道。
2: 为11.5万名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是2026年度嘉定区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记者近日获悉，全区各街镇老年人健康体检工作已全面铺开。
1: 近日，记者在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老年人按照指引正有序排队体检，测量血压、采血化验、身高体重检测等项目依次开展，现场秩序井然。
3: 我们这里每年体检的，对老人都挺关心的，发现了问题就早一天治疗。
1: 完成检查后，医生还通过面对面问诊，详细了解老年人的既往病史、生活方式及用药情况，并结合中医体质辨识，提出个性化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建议。医生介绍，今年楼塘镇体检项目除中医体质辨识、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B 超等常规检查外，还新增了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DR 胸片正位检查。
4: 我们体检结束后呢，基本呢在一周里面呢，我们出报告，保证呢2周肯定到老百姓手里了。后期呢，就是我们家庭医生呢也跟进解读以后呢，就是指导到我们比如上级医院复查，或者到我们医院中心门诊再来就是复查一下。
1: 记者了解到，全区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服务正在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该项举措已惠及超过9.3万名老年人，整体工作预计于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市民可通过健康云 APP 老年人健康体检专区查询并预约就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体检服务。嘉荣媒记者戴艺新、张泽生报道。
2: 一个月前，嘉定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宣讲会，借大道传家声，大家都来唱，春潮的刻度理论组歌展演活动唱响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展演大获成功后，宣讲员们将春潮的刻度理论专辑带回日常排练，让理论旋律真正从一时的高光走向持续的传唱，在群众中深入人心。
1: 排练室里，徐航镇未来合唱团的队员们正手持歌谱，跟随钢伴的节奏反复打磨两颗种子的故事。从3月接到任务，到4月中旬开始排练，队员们用分解理解、分段记忆的方法，把理论歌词一句句念顺、唱熟，最终在展演中赢得了满堂掌声。
5: 观众啊，就是从底下坐的，楼上就是有那个围着的3层，所有的观众我觉得都是围着我们这个舞台。
1: 展演的成功也让合唱队对后续推广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6: 因为嘉定原唱歌曲有12首，我们也可以考虑从中选取一首，或者再把两颗种子的故事再补充男生都可以。
7: 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的社区春晚啊、园区的展演当中，也会拥有更大的舞台，让党的创新理论呢以这样的形式呢传得更广更开。
1: 据悉，春潮的刻度理论原创歌曲专辑于2025年发布，共12首原创歌曲，涵盖两个结合、心智生产力等主题。专辑自发布以来，已在嘉定各街镇引发广泛传唱热潮。通过群众合唱、文艺宣讲、展演活动等多种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从书面语变成耳边曲，从理论高地走向百姓日常。嘉荣媒记者徐晨毅、姚卓林报道。
2: 日前，乐居一家亲，分享新生活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日主题活动在新城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举行。
1: 活动中，新城路街道各社区、街区及物业代表集中签署源头治理联合承诺书，居民商户代表宣读"从要我分到我要分"。

0: 倡议书，分享基层垃圾分类治理心得。
1: 今年呢，我们联合物业和业委会制定了一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方案。之前呢是分时制的投放，今年为了方便一些上班族，我们改成24小时的投放方案。
0: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垃圾混运、分类必要性等误区，现场职能部门结合嘉定区实际收运处置流程，给出权威通俗的官方解答，打消居民心中疑虑。
2: 源头分类做好了，才能推进产能升级。我们只有把那个叫垃圾分类当中的一些可回收物从中给它分拣出来，才能把资源有效的最大化利用。
0: 活动外场还设置了互动摊位，以趣味游戏的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接下来各街镇将持续深化多元共治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主动参与源头分类、规范分类，让垃圾分类成为邻里共享的文明新风尚。嘉荣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同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会议海洋。

0: 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

0: 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2: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

0: 保留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1: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2: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
2: 哎，这全是是吧？
6: 在
2: 这边吧。
6: 这点
2: 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9: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

0: 和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决定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
1: 习近平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上海航天打造出守护民生服务全球的太空天眼，给风云气象卫星装上 AI 大脑。播送记者报道。
1: 公正开展专题调研，并出席猛电入户过江工程建设动员会，推进超大城市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0: 公正会见驻沪部队官兵代表、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和拥军企业代表，朱忠明参加。
1: 沪渝蓉高铁重泰长江隧道迎重要节点，我国自主研制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未来高铁横穿江底最快只需2分钟。
0: 徐汇区区长王华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表示民生治理要邀请群众共商共议，在多元需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金山区区长杨元飞。
1: 市民日校夜校又将开班，秋季班课程发布，预计招收超10万学员。
0: 融媒体片《致胜》在央视播出，披露早期歼十五试飞险情，试飞员精准控制战机刹停在距甲板边缘不到5米处。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阶段。
0: 美伊战火重燃，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
1: 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
0: 本次节目监制核心周仲阳、吴燕。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7.4度，最低气温29.0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轻度污染，后天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

0: 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
0: 夏季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考验着气象防灾减灾的每一道防线。作为我国气象卫星的摇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深耕风云气象卫星研制50余载，打造出守护民生、服务全球的太空天眼。眼下，上海航天正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风云气象卫星进行迭代升级，给卫星装上 AI 大脑。请听报道。
2: 前不久，台风红霞影响我国，从台风生成到登陆，风云气象卫星如同24小时在岗的太空气象站，实时传回关键数据。它在快速成像仪的风云四号 B 星实时追踪台风云系结构、强度变化及路径偏移等细节。风云四号 C 星搭载静止轨道辐射成像仪，5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次对我国

0: 及周边区域的探测，最高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250米。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高旭东说，经过一次次技术迭代，风云气象卫星对于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预测精度不断提升。
1: 我们对24小时的台风登陆点的预报误差呢，从原来的可能上百公里吧，现在目前到了58公里左右。每年在这个灾害减少方面带来巨大的效益。另外，像每年的汛期对强对流的天气的这个预警，像我们最新的风云4号 C 星上面的遥感仪器，就是闪电成像仪，它可以高频次的监测林中的这个闪电，打暴雨的预警呢，相对2025年整整提前了10分钟。
0: 目前我国共有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已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和倾斜4条近地轨道民用气象卫星的国家。高旭东说，风云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面向全球，截至目前已经为1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气象数据服务。
1: 风云卫星呢，能够7×24小时的为全球提供气象的观测数据，做到了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尤其是风云卫星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关的国家呢，中国气象局是和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气象防灾减灾的应急的观测的一个机制。当这些国家遭遇到台风或者暴雨的灾害影响时，我们的这个风云卫星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将最新的数据传递到这些国家，减缓经济的损失。
0: 面向未来，我国第三代风云气象卫星将更加智能。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邓青说，正在攻关研制中的风云5号、风云6号卫星将会内置 AI 大模型，这意味着未来卫星采集到的数据不用再传回地面，在太空中就能够完成处理和计算。
2: 目前开发的这个大模型呢，具备的参数规模大概在几亿这样一个量级，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基本上能够实现数据的快进快出。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未来24小时之内相关的温度的预报的精度和风速的测量的精度能够达到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的气象预报的基本的应用的需求。
3: 尤其对于一些短龄的天气，在星上的直接的处理、直接的生成，这个比数据传到地面效率是高很多的。
0: 更大的突破在于让卫星学会主动思考和相互协作。未来搭载了 AI 大脑的高轨和低轨卫星彼此之间会相互打配合，通过数据共享、在轨互联，有望形成更加智能、更加精密的观测和预报体系。邓青说，相关的前期论证工作已经在推进中。
2: 我们开展我们的高精度数字模型的一个研制，能够通过地面的数字模拟的手段，模拟未来高轨的数据、低轨的数据在轨相互交互融合之后，
3: 它的协同能力、协同精度，把我们大模型的技术带入进去，数据在轨进行直接的交叉应用之后，它预报出来的精度会有多大的影响，这些前期的应用的验证，
2: 也为我们将来第三代气象卫星的顶层方案的一个论证啊，提供更好的数据的支撑。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开展上海能源发展“15/5”规划专项调研，并在崇明区出席猛电入户过江工程建设动员会。龚正指出，要加快推进超大城市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猛电入户等重大工程为牵引，拓展外来绿电通道，以新型储能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为突破，提升电力系统调节支撑能力，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能源保障。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参加。
5: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上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慰问演出暨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展示活动昨天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会见驻沪部队官兵代表、2026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和拥军企业代表。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赵佳明、陈静、卢山、肖桂玉等参加相关活动。
4: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美国霍尼韦尔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伟茂。
5: 上海地铁15号线南延伸段首个无柱车站东方美谷大道站近日封顶。东方美谷大道站为地下2层车站，站厅公共区面积达2200平方米，约相当于5个半标准篮球场。 中铁三局上海15号线南延伸工程东方美谷大道站技术负责人吴小刚介绍，
6: 车站的一个公共区域采用的是一个大跨度无拱柱的结构，采用了一个拼接顺滑的镜面模板，它既能保证成型之后线型的一个流畅，另一方面也能够把结构承受力均匀的分担到两侧的侧墙，采用了一个加厚的一个侧墙形式，它能够大大的提升车站的承载能力，同时也确保了长期使用的安全稳定。
5: 未来无柱拱顶车站的设计理念还将在21号线等新线中推广应用，打造更多兼具功能性与美感的地下艺术长廊。上海地铁15号线南延伸段全长10.26公里，规划建设4座车站，预留1座车站，是连接奉贤新城与主城区的重要通道。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5分公司项目经理徐连刚透露，
7: 我们15号线南延伸的几个区间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本月我们奉贤到闵行的过江段已经实现了贯通。
5: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实习生陈佳音报道。
4: 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昨天迎来重要节点。上午11:33，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这也意味着崇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创造了世界范围内15米级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的新纪录。中铁隧道局崇泰长江隧道项目副经理傅博伟说，
8: 我们整个隧道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而且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层里，我们要掘进11.325公里，实现这么一个盾构长跑，对咱们刀盘刀具啊、盾构机的磨损呀的要求都非常高啊。另外它面临的水压比较大，咱们最大的埋深达到89米啊，水压达到0.99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尖盖上站6个人这么一个压力。
4: 崇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建成后沪渝蓉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相当于2分钟就能过江。与此同时，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9: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5: 徐汇区区长王华昨天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现场接听市民来电，回应公园便民服务、外卖骑手停车、背街小巷整治等各类群众急难愁盼。王华表示，民生治理不能关门做方案，要邀请群众共商共议，在多元需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请听报道。
10: 经过1年时间，桂林公园近期重新修缮开放。市民方先生反映，前几天去公园时发现5元平价早茶短暂取消，这2天是恢复了，但原本在四教厅的茶室被迁到100米开外的飞翔厅，给老年茶客带来不便。
11: 公园5块钱一杯的茶，开门的几天是取消了，然后后来又有了，让我们到一个飞翔厅去那边倒茶，因为我在四教厅那里喝茶的，到飞翔厅那里要走100多米路。公园里面的台阶比较多，又7弯8弯。
10: 徐汇区绿化中心主任任杰回应，本次闭园改造主要是为了历史文物修缮和水系道路的改善。公园开放仅1周，四教厅此前因为用电用水的问题服务暂未跟上，目前2处茶室均已恢复5点到9点的5元早茶服务，运营方将持续优化配套，兼顾老年与年轻游客的需求。
12: 四教厅和飞翔厅2个都是茶室，其实都是保留了5元喝茶的这个传统，这2天已经完全开出来了。因为一个是我们公园的时间是延长了，原先是6点钟嘛早上，现在5点钟就有开园了。
10: 外卖小哥刘先生反映，在华金天街商场取餐时只能在马路对面停放非机动车，但周边多处工地大型货车往来，横穿马路隐患突出。
13: 对面在施工道路上面现在全是大货车，我停到对面是不是要横跨马路过来，这样的是不是很不安全。
10: 华金天街物业经理徐飞介绍，此前因人行道人流密集统一引导跨路停放，现在结合多线施工的现状， 已在商场南侧增设约5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后续将增派人员规范车辆停放。王华表示，各相关管理方要联合骑手、周边市民代表共同研讨长效停车方案，兼顾商户、骑手、居民多方出行安全。
14: 镇里边还有我们建管委交通科以及我们天街物业，你们啊也不要关起门来做方案，你们就请找几个经常去的快递小哥的代表，以及经常来逛街的一些群众代表，大家坐下来一起商议商议，什么样的方案能够最大化的来满足各方的需求。
10: 背街小巷环境提升也是市民关注的重点。有市民反映，在赵家浜路807弄东侧的百米小巷，同时承担着轻松小区和周边企业车辆的通行需求。小巷里各类设施老化破损现象突出，岗亭老旧，车行道路面老化，缺乏养护，和赵家浜路主干道的风貌格格不入。枫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宁回应：
15: 那么针对我们现在整体路面的破损最佳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将对整体的车行道和人行道的进行一个全新的翻新和修复。周边现在在红线内的车位大概在20个左右，但是日常实际上它的停车量应该在30左右。所以呢，我们想借着这次机会啊，我们干脆就是规范化管理，把整体的车位把它做一些明确的规划。
10: 王华表示，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方案设计必须吸纳周边居民和白领的意见。目前徐汇已制定背街小巷3年行动方案，今年预计推进26条背街小巷的提升工作。
14: 这个巷道里面既有老百姓啊，也有一些写字楼里的居民，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啊。我们也不关起门来做规划，可以做好一个潮汐式的停车。你比如白天写字楼里的人，你是不是可以多用一些？哎，到晚上了，社区居民就可以多用一些啊。将来还要实现什么呢？叫共自共建共享。
1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4: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把金山作为自己在上海创新创业的第一站。金山区区长杨元飞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金山正通过产业转型创造更多创业赛道，让各类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好，在金山实现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请听报道。
16: 因为我是一个旅行博主，旅行完了全中国，选一个地方想把自己的游记写出来，而且金山这边的环境就很适合我来用心的创作。
17: 这里对初创团队很友好啊，前不久我就把自己的子公司注册到了这里，不仅全程免费代办，同时还送一年的代建档的服务。
18: 金山曹泾镇水库村是上海首个数字游民国际村所在地。短视频博主阿丢和 AI 智能体开发应用创业者杨杰都在村里的 OPC 社区生活创业。这里已经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国内30个省市的410位创业者陆续入住，线上申请人数突破4000人。在金山区区长杨元飞眼中， OPC 社区热度居高不下，创业青年纷至沓来，看中的就是金山的机会。
19: 随着南北转型战略的不断深化，金山区转型成为1、2、3产协同联动的现代化湾区。去年我们的规上服务业营收增速位列全市第一，所以现在无论是乡创、工创还是文创，在金山区啊都能够找得到落地的场景。我们努力通过产业转型来创造更多的创业赛道，为我们的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18: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差异化的田园创业载体，并通过配套专项扶持政策，金山在帮助更多的数字游民成长为超级个体。与此同时，规划面积7.4平方公里的上海湾区科创城正在深化建设。很多创业者不仅把公司落在这里，也把家安在了这里。上海灿记实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徐爱国特别提到了一个词：成本。
20: 金山的置业成本相对来说较低，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会有更多的成本用于公司的经营以及我们的创业。那么金山的人文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也让我们和家人也特别的喜欢。那么我女儿今年会入读金山室外学校。那么我们夫妻俩去年也是透过金山的人才引进的政策落户了金山，我们也正式成为金山人。
18: 在金山，更低的成本和更高品质的生活并不相悖。杨元飞说，还在进一步强化教育、医疗、休闲、文娱等公共服务供给。
19: 我们搭建了免费住、租房补、购房贴的梯度扶持体系，面向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青年、企业家等不同的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安居保障。近期呢，我们还将研究出台新就业青年安居政策，进一步扩大受益面。我们引进了华师大二附中金山实验学校、金山室外学校等优质的教育资源， 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啊，也将在下半年试运行，成为区内第二家三甲医院。
18: 越来越多的本地青年回到金山创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锁定了金山。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大二学生胡寒星瞄准了宠物经济。
1: 去年我参加了区内的创业网格大赛，创业导师带领着我做了一些宠物经济和社区治理的相关项目，然后也帮我引进了一些相关资源。今年我在金山

0: 山注册的公司，毕业后我准备留京创业。
1: 目前金山与全国多所高校合作，依托金种子计划，每年投放上千个实习岗位，并通过举办系列创业赛事，第一时间发现好项目好苗子，以人才服务专员制度全方位解决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全周期人才服务链条已经形成。姚元飞说，
2: 面向15，金山区明确提出到2030年让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成为金山区的鲜明标识。
3: 金山区正在用精致的服务告诉每一位创业者，这里不仅欢迎你来，更会陪你成长，祝你成功。
1: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金山区区长杨元飞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5: 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文旅市场呈现客流稳步回升、消费韧性强劲、假日拉动显著、数字服务赋能增效的整体格局，累计接待游客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0%，全市全要素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同比增长8.75%。长三角通勤商务客群、全国来沪商旅人群、境外高净值入境客群、本地品质休闲市民四大群体共同构成上海旅游市场核心消费主体，多元客群叠加推动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旅游增长动能强劲，全市共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将于8月2号到3号、8月5号到6号在上海体育场上演。上海警方昨天介绍，本次演唱会观众预计超20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1/4。演唱会期间，场馆周边道路将阶段性实施封闭管理，同时警方将多部门联动，坚持安保力度与服务温度并重，全力保障整场活动安全暖心开展。请听报道。
6: 上海体育场地处中心城区，周边交通客流高度集中。对此，上海警方以徐家汇体育公园为核心，精准划设管控区域和时段，减少对市民正常出行的影响。徐汇公安分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朱广斌介绍，演唱会期间只在每天进场散场高峰时段，对周边合围道路、中山南二路、曹溪北路、零陵路、天钥桥路采取临时封闭。
7: 8月2号、3号、5号、6号下午4点到7点以及散场的时候9点半到11点这两个时间段进行一个交通管控。往三号线的曹东支路打通了以后，12号门以及11号门散场的时候，就直接可以通过这条曹东支路走到三号线的曹溪站。
6: 抵离的交通方式方面，为方便粉丝包车停靠，警方在距场馆不远的龙恒东路上设置专门的临时停靠点位。由于场馆本身无停车位对外开放，警方建议自驾观众可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周边商场或楼宇。朱广斌说，
7: 我们跟外围的一些商家瑞月光、龙华汇、徐家汇商圈等一些停车场进行了一些沟通，把车辆停到那边去，然后坐地铁或者步行过来，人流量比较大，建议的不要太早，下午3-4点选择进场也就差不多了。
6: 通过轨交抵离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上海体育场周边有多条轨交线路，为确保粉丝进出安全又兼顾乘客通勤，轨交警方将对14号线上海体育馆站、4号线上海体育场站、11号线上海游泳馆站这三座车站开展针对性安保。轨交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主任李杰说，
8: 重点的出入口的管控时间延迟到了中午12点，散场的时段整个13个出入口4关6进3出合理的规划客流动线，避免发生拥堵和对冲，会协调地铁运营部门加大运能，第一时间投放空车和备车，缓解现场的客流压力。
6: 在场馆内部区域，考虑到演唱会观众中未成年人占比超1/4，且以青少年女生为主，警方聚焦各地粉丝和陪同家长的实际需求，联合主办方优化多项服务保障。去年演唱会期间，警方设立了有氧公园、阿迪达斯足球公园两处家长等候区，在此基础上，今年增设庆典广场作为汇合区，方便家长和孩子散场后快速汇合。徐汇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李润说，现场执勤女警和

0: 女性安保占比也进一步提升。
1: 针对时代少年台的粉丝观众，女性占比90%以上的特殊情况，我们要求安检员女性占比要达到95%以上。庆典广场设置家长孩子会合点，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高温天指导主办方包括场地方在排队预检的一些通道处增设喷雾装置降温，为每一位粉丝观众准备一份大礼包，伴手礼以外还会放置冰宝贴等防暑降温用品。
0: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景报道。
2: 来关心天气，上海多个气象站昨天霸屏全国小时高温榜，徐家汇站一度登顶，午后最高气温达37.4度，这是今年上海的第16个高温日。申城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7到9级，风向偏北，空气相对湿度85%到40%。8月7号之前本市高温天天见，日最高气温在35到3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9到30度之间。连日的高温能量积聚，也容易触发局地强对流天气的发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基础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第一集《战旗所向》中的部分片段讲述了我国舰载机飞行员向空白处闯新路，海天拓荒不言退的故事。我国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试飞员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有一次，一架歼15在华越起飞时就突然遭遇发动机险情，最终试飞员精准控制住战机，刹停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5米的位置。海军试飞员杨勇说，
4: 蹭到陡，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
2: 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时代到来，杨勇和战友又接到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他们反复打磨，将弹射起飞后接杆操控时长压缩至0.几秒，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多项试飞难题。
5: 记者从空军招飞局获悉，2026年空军招飞录取考生综合素养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今天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与执行此项任务。
2: 在昨天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多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5: 昨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
2: 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5: 2026年度上海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昨天到今天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为研讨班学员授课。
2: 2026年上海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故事分享会

0: 昨天在科学会堂举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等出席。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自今年三月启动以来，面向全市科创一线广泛开展推荐选术，最终评选出十组入选者。他们中有的在量子科技、深海生物等基础研究领域探索无人区，也有的在细胞基因治疗、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勇立潮头。
1: 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今天起到8月3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今年展会共吸引参展企业900多家，汇集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内容及技术企业。全国首个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上海网络游戏出海服务平台一期昨天上线，为游戏行业提供出海版权、法律咨询、出海指南等服务。
0: 昨天的早新闻报道了市发改委官网更新的一则公告，计划在9月7号举行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这将是上海21年来首次调整地铁价格。消息一出引发热议，有人希望小幅调价提升地铁服务，也有人呼吁保留通勤折扣照顾每天跨区奔波的刚需打工人，还有人提议推出错峰优惠。公共交通本身带着民生属性，怎么调整才能兼顾运营成本和乘客出行成本，正是这次听证会需要回答的民生问题。下面播送新和撰写的快评，让公众看清账本，让决策听见担忧。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时隔21年，上海地铁拟启动票价优化听证。消息传开，街头巷尾、社交平台上议论纷纷，这很正常。任何涉及价格变动的政策，都应当经得起公众的打量和讨论。而要让这场听证会不流于形式，有两件事必须做到位。公众的担忧要让主管部门听进去，地铁的账本要让公众看明白。市民的担忧是多方面的，通勤成本增加，远距离通勤族每月多支出上百元，并非小数目。有人担心部分乘客可能因涨价放弃地铁改开私家车，反而加剧道路拥堵。也有声音质疑，若票价上涨而安检效率、准点率等服务质量未见提升，只会加重乘客的不满。此外，公交换乘优惠等配套政策能否同步优化，弱势群体是否承受更大冲击，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担忧不是无理反对，而是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正当方式。听证会应当成为这些声音进入决策的通道，而不是走过场的程序。同时，公众有权知道上海地铁真实而具体的家底儿，运营缺口到底有多大，人力、电力、维修、折旧各项成本各占多少，广告、商铺、上盖物业开发等非票务收入每年能贡献多少，能否有效反哺运营，财政每年补贴了多少，未来补贴规模是增是减，在企业端内部还有多少降本增效的空间？这些提问不是刁难，而是任何理性决策前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900多公里网络，日均千万客流，维护成本高企，票价却沿袭2005年标准，收支缺口长期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缺口究竟多大，钱具体花在了哪里，不能含糊其辞。听证会要做的就是把账本摊开在阳光下，让市民对为什么要调、调多少合理建立基于数据的判断。调价不是目的，可持续的高质量运营才是。听证会是对话场，双方对过账、交过心，理性共识才可能形成。21年未调价已体现出对民生的审慎，期待这场听证会真正听出民意，正出公道。
1: 昨天，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上海市民日校和周末美育三大品牌项目同期发布秋季课程。上海市民日校正从夜校白天版蜕变为一个独立的日间美育体系，请听报道。
3: 日校最出人意料的发现来自学员构成。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徐浩介绍，原本他们设想

0: 日销售重，可能是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参半，但实际是二八开，20%是老年人，80%是中青年人。
1: 有一次老年报的记者要来采访日校，他想日校肯定是很多中老年学，类似老年大学，对吧？但是我们当时开的班大概有300个学员，只找到了4个老年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郝薇薇也印证了这一观察。他们自去年开设日校课程《引领养生宝典》，学员平均年龄仅40岁左右。
2: 我们大概40-50岁的是占了30%左右，其他的呢还是30岁以及以下的我们年轻群体。40-50岁嘛，有的是自己有身体的困扰，有防病治病的需求，很多的还是为父母啊来上课以后回去督促父母合理科学的养生啊调养啊等等。
0: 中青年为何成为日校主力？徐浩分析，上海中青年中自由职业者多，上晚班的多，日校将课程嵌入午间、早间、下午茶等时段，精准匹配了这群白天有时间、晚上没空的市民。今年秋季班，漕河泾开发区分校就将上线，推出午间一小时轻课堂模式。
1: 漕河泾因为它有90万的中青年的员工，当时呢他们提出来这个需求啊，有大批的员工他是没有时间上夜校的。我们主动也和漕河泾开发区啊进行对接，包括闵行和徐汇两个区块，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开设一些文体类的课程，包括非遗。
0: 日校的另一个突破在于空间，夜校大多依托文化馆、社区中心等公共文化空间，而日校正在将课堂嵌进市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场景，商场、园区、医院、博物馆都成了教室。徐浩表示，
1: 其实也有利于提升我们商圈园区的经济，很多的园区商圈晚上可能因为餐饮啊各方面人还多一些，但是白天人真的是比较少的。我们提供师资内容，他们提供场地，让我们更多市民了解一些优质的点位和课程。
0: 如果说夜校的核心是社交、放松、娱乐，日校还开辟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径——职业技能。徐浩透露，日校中职业技能类课程占比约1/4，远超夜校的1/8到1/9。
1: 来日校报职业技能的比较多，比如说一些收纳师啊，还有一些家政啊，这些都有。我们和职业能力鉴定中心啊，像人社这块能够共同合作开展此类的课程呢，其实也有利于我们中青年的新就业群体。
0: 市民日校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从补充到独立的转变，成为回应中青年职业技能需求、激活城市日间闲置空间、面向全时段城市生活的独立美育系统。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3: 新一期市民艺术夜校与市民日校将分别于8月10号、8月9号开启报名，周末美育课堂于8月17号报名。市民可通过上海发布、乐游上海、各区文化馆公众号及随身办等平台参与抢课。
4: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启动仪式昨天在沪举办。本届 ATP 1000赛事将于10月5号到18号登陆其中网球中心。赛事推出四大全新升级亮点，首创国庆大师赛嘉年华，升级户外多元休闲观赛空间，落地苏河湾第二观赛现场，推出精细化全品类票务产品，费德勒表演赛、迪士尼联动、萌宠专区等特色内容同步上线。赛事门票昨天12点正式开售。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7月29号到30号，上海医疗对口支援三峡接连迎来两件大事，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与重庆万州上海医院签订对口支援框架协议，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与宜昌市夷陵区人民医院签署医疗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标志着上海医疗对口支援进入了资源共享、学科共建的新阶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王雨迪、王一涵的报道。
5: 我们家门口有一座这个五官科医院，就医很方便，挂号跟排队呢就是2分钟左右就解决了。
6: 这位患者口中的方便源自上海30年来的持续帮扶。从1995年至今，万州区上海医院的五官科已成长为重庆市医疗特色专科，3、4级高难度手术占比达77%。根据新签署的对口支援框架协议，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将移

0: 以眼科、耳鼻喉科为重点，通过名医工作室、专家驻派等方式提升万州区上海医院的专科能力。院长周行涛说，
1: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就在万州足不出户就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医疗。
0: 此外，万州区上海医院还将加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互联网医院联盟，远程会诊、云端教学查房将常态化开展。对此，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生张青充满期待。
2: 因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请教上海的专家，比如说碰到一些疑难的问题，甚至台上碰到一些比较难操作的问题，可以随时请教。
0: 第二天，医疗协作的步伐紧跟着来到了湖北夷陵。沪夷之间的医疗结对共建框架协议不仅实现了三甲专科医院与区级医疗结构深度结对共建，也标志着沪夷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从基础援建向学科共建、精准赋能全面升级。夷陵人民医院院长妥玲说，
3: 那么有了这个上海第一附庸的加持，我们想的话，以后我们的病人可以就本地留下来，然后由上海的专家过来给我们做手术，避免病人两头跑。
0: 江海同源，心手相牵，用带不走的队伍、留下来的技术、扎下根的服务，让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抵达群众身边。而上海与万州、夷陵的故事，正在书写新时代对口支援的温暖答卷。以上由长三角之声记者王雨迪、王一涵报道。
4: 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发布的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多人，救出10人，其中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已成定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7: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单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4: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
4: 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负责整合来自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在其之上，由首相挂帅、主要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将作为最高决策平台，确定国家情报工作的方向。首任国家情报局负责人袁和也来自警察厅，曾担任警察厅警备局长，2023年出任内阁情报官，定期向首相汇报国内外情报。国家情报局初始规模约700人，将统筹协调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约3.3万名情报工作人员的工作，未来还将扩编。有评论认为，选择731作为国家情报局启动日，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明目张胆的挑衅，必然引起地区国家的普遍警惕。
5: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
4: 波兰国防部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东部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当天下午表示，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

0: 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此外，当地时间7月30号，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否决了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
1: 当地时间7月30号，国际冰球联合会发布声明称，不允许俄罗斯参加2027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男子 U18 世锦赛和女子 U18 世锦赛。国际冰球联合会还决定，白俄罗斯将不得参加2027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和世界青年锦标赛。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暑期，上海各大博物馆纷纷进入大展时间。解放日报报道，作为频频出圈且备受关注的区级博物馆，奉贤博物馆、宝硕流光、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特展，与闵行博物馆、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先后开幕。有趣的是，两馆不仅在主题选取上颇具默契，配套的文创百宝嵌多宝格冰箱贴更同时推出孪生 AB 搭配款，令不少观众直呼梦幻联动，甚至专门往返两区就为凑齐一对。业内人士坦言，原创定制文创是一门投入高容错低的慢生意，区级博物馆客流和影响力有限，为临展定制文创既要承担小批量生产的高成本，还可能面临库存积压。但是在远郊博物馆的语境中，文创的价值从来不止账本上的数字，它更多时候扮演着展览叙事延伸的角色，成为特展宣传、文物科普的载体。
0: 近日，网上出现了不少唐朝根本不存在的言论，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接触了类似内容后，已经出现了历史认知的混乱，不少评论将此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澎湃新闻的文章说，唐朝是否存在，并不是因为《旧唐书》《新唐书》这样写了，而是因为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证据体系，文献记载、墓葬遗址、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书，以及来自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不同文明留下的大量域外记载，彼此能够相互印证。历史研究从来不是信仰，也不是立场，而是一门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学问。我们反对唯史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观点，而是其背后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
1: 新京报记者近日赴贵州、广东多地暗访，发现医保套现的套路如今演化出多元隐蔽链条，有不法中介盯上医保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大肆套现。报道中，有人刷医保个人账户760元买了一粒片仔癀，中介返给他220元，大量资金被中介截留，参保人看似获得额外收入，实则透支了自己将来的就医储备。防范和治理利用医保亲情账户套现新乱象，既要升级智能监管体系，精准打击隐蔽化、链条化的亲情账户套现行为，也要常态化开展医保科普宣传，纠正公众错误认知。唯有让制度监管收紧关口，让全民守牢医保基金合规使用的底线，才能守住医保惠民初心。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3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5: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4: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6: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

0: 带您拆解矩阵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1: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主题周正式开幕了。长达2月的全域夏日文旅盛宴，打造5大乡野主题篇章。无论是星空露营、荷塘采风，还是古巷漫游、乡村研学，都能在自然山水间告别城市喧嚣，拥抱乡野晚风。
2: 三重惠民福利限时放送，姓名韩和、莲子样或身穿汉服的游客可以免费逛醉百尺。长三角居民高铁1小时直达上海松江站，凭票专享多个景区优惠。学生党低价畅玩陈山国家植物园、欢乐谷、玛雅水公园，趁盛夏奔赴松江乡野，把浪漫与活力全部拉满吧。
1: 来松江不只有自然慢时光，还有跨界潮流新玩法。上海影视乐园推出全国首个 AI 沉浸式互动游戏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游客置身霓虹交织的街区，成为故事的主角，自由探索互动，闯关积累分值，解锁专属剧情，每场探秘之旅都新鲜感十足。
2: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1: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街道电话、
7: 建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8: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9: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1: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1: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12: 我是全国劳模、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超高压输电运检专业工程师何斌。我研发的天晴机器人实现百米高空精准作业，守护城市电力安全。
13: 我是全国劳模、上海电力能源科技精湛检测技术分公司项目经理严林。我和团队建立了油品监督体系，创新了污泥热值检测方法，助力我国绿色能源高速发展，
11: 手拉手做公益。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5: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6: 我是兰心。
15: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首先来关注天气。
16: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